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

0: 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 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9: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

0: 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录音报道党建赋能。

0: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录音报道：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1: 在拉萨市堆隆德沁区楚布沟峪党群服务中心，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2: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1: 纳嘎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雷世达：
3: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驻村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1: 古荣镇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隆德沁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峪抱团的发展新路径。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4: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在我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林芝市巴宜区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曲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5: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流户解决。
1: 曲谷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唐永利：
6: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桑旦：
7: 驻村工作队深入各村民小组，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1: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军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措纳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山南市措纳市浪坡乡党委书记田衍红：
8: 我们将每月15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那区是瑟尼区团结街道东港。

0: 社区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
1: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沉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0: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森格社区副主任次仁巴姆。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3: 15号，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学生通过观看直播同步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报道。
0: 活动主题为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对西藏班学子进行系统化沉浸式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培，结合自己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经历，向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丹真群培。
4: 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无论走到哪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0: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语全体西藏班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起点，更是一堂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课。重庆西藏中学高一新生杰吉梅朵。
5: 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好知识，提升能力，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0: 重庆西藏中学党委书记邓世民。
6: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是生动的实景的师生课，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0: 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医疗两大板块已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的落地赋能山南教育医疗体制增效。请听报道。
3: 在山南市二高，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既让学生学到了相关原理，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学生次仁曲琛。
7: 老师在课上应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软件的强大用处。
3: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让因材施教真正落到实处。教师马海燕。
8: 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3: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全面投用 AI 病例质控、 AI 辅助诊疗、 AI 影像诊断、 AI 血栓防治四大智能系统，全方位嵌入临床诊疗全流程，患者平措扎西。
9: 云胶片之后，手机上面随时能查看到报告。
3: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影像科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实现常态化，全覆盖临床应用，成为医护人员开展高效精准诊疗的得力助手。影像科主治医师唐璐：
9: 用过这个 AI 之后，我们对于微小的肺结节还有细微的骨折诊断率大大提高。
3: 据了解，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智慧医疗的运用，为山南医疗提质增效提供了科技支撑。讯飞医疗西藏区域交付经理张磊：
10: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目前四个系统已经全面应用到医生的诊疗工作中，去帮助他进行日常的诊断和风险预警工作。
3: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向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以来，一群扎根世界屋脊的司法倾国将有温度接地气的服务延伸至边境一线，把便民法庭搭建到草原牧场，成为新时代政法力量下沉一线的生动写照。请听报道。
11: 向雄梅朵法治品牌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也是其中之一。
12: 这么呢？这么大一个短信呢？看样子我马上不相信了。
11: 在日土县日松乡过巴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开展维权专题讲座，牧民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日松乡过巴村村民噶玛德庆：
13: 通俗易懂的法律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遇到各类纠纷时会灵活运用本次学到的法律知识，依法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11: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今年已是达瓦卓玛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他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稔于心。日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达瓦卓玛：
14: 我们实行定期巡回进村服务，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咨询，调解纠纷与法治宣传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
11: 在扎达县托林镇麻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一到村里就忙开了，有的发宣传手册，有的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伙儿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当场理清矛盾纠纷。麻朗组群众索朗多布杰：
15: 针对合同签订、各类纠纷上诉等相关法律法规，给我们做了细致全面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心里都明明白白，收获特别大。
11: 扎达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曲：
16: 用女法官的细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3: 拉萨市城关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个个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地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有实效。请听报道。
0: 在拉萨市城关区朵底街道维巴村的积分兑换点，各类生活用品整齐摆放，村民使用平日里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村级事务攒下的积分，就能兑换到米面油等奖品。据了解，这是维巴村启动开展的网格连心、积分享荣耀、积分兑换活动，实打实的正向激励，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主动投身乡村建设。村民达瓦：
15: 平常我会自己开车去清理易错湖周边的垃圾，还牵头带动20户居民共同维护村容环境，用心呵护周边绿植草木。
0: 城关区扎戏街道熊嘎社区创新打造了红扳手便民志愿服务项目和专属服务阵地。自今年5月正式运行以来，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水电维修、邻里调解、陪护就医等各类暖心服务。居民杨真：
17: 我们有任何需要都会联系他们帮忙，他们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0: 城关区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则创新推出勤走访、微活动、小课堂、温调解四个说事平台，通过主动走访、听民生、贴近群众解难题，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居民共却萎色。
17: 我们有什么困难，家庭用水用电等各方面有什么问题，网格员都会过来帮助我们。
0: 一个个扎根基层的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见效于民，惠及于民。夺底街道维巴村第一书记旦增朗杰：
18: 自推行积分制以来，维巴村基层治理成本降低约60%，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提升了45%。维巴村的积分小账本一笔一笔记录着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故事。
0: 扎西街道熊嘎社区红扳手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姚耀：
19: 响应速度更快，靶向性更强，服务更靠谱，普惠性更高，切实提升了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
0: 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居委会主任旦增罗布：
20: 累计处理矛盾纠纷33件，群众满意度85%左右。我们将持续深化四个说事品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说事，不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3: 近年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阿佩新村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政策资金扶持，村民自筹改造多业态联动运营的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绎、休闲采摘协同发地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闲置的集体资源转变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活水。请听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
0: 沿着318国道来到位于尼洋河畔的阿佩新村，错落分布的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点引入眼帘，每逢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在温润氤氲的温泉中放松身心，游客亦稀。
21: 每周都会来，里面干净，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
0: 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佩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全面升级。负责人洛桑巴旦：
22: 每年的客流量大概有20000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我们的收入也20多万元，效益还是不错的。
0: 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家门口为村民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平台。村民达瓦次仁：
23: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4年了，平时主要负责登记清洁，每个月有稳定工资拿，特别开心踏实。
0: 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村民曲美旺母：
24: 全村村民轮流运营，全村的妇女都去拉萨参加过藏餐培训，都有厨师证，能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
0: 阿佩新村村委会副主任格桑旺久：
13: 去年承接各类活动40多场，营业额有100多万元，给村民分红50万元。
0: 此外，阿佩新村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村里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采摘园负责人高丽平：
25: 客流量比较多，5月底、6月初到8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不用愁销路。除了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0: 阿佩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群培：
26: 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把我们阿佩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3: 眼下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落实惠民政策，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切实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0: 连日来，芒康县的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 针对部分偏远乡村山高路远、鲜松茸转运保鲜难度大的问题，当地基层党组织使用无人机转运松茸，大幅压缩转运时

0: 时长，牢牢锁住松茸原生鲜度。芒康县毛泥村村委会主任贡秋扎西。
1: 啊，论点强势的要不也，
2: 今年松茸丰产，收购价格也不错，每户平均能有2-3万元左右的增收。
0: 此外，芒康县还启动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处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可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这2项惠民举措的落地，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同时，芒康县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倡导科学采挖，守护林下生态资源，并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林下资源出山全链条。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格桑玉珍。
3: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扶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芒康特色宁夏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拉萨市近日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广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5: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来自区内外的6名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绘，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0: 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节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梭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理论与实践。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中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中国服务为要，向世界打开的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中国服务打开高水平开放新窗口》，时评说，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交换，是当今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走进此次服贸会展馆，看不见的服务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看见，清晰折射发展全新前景。边缘 AI 与具身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攻克工业场景难题，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港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智能网联汽车伴随车机服务和智能驾驶配套服务走向全球。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提质升级的中国服务必将为全球服务贸易拓展合作新空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次服贸会上，比亚迪现场演示油电同速闪充技术，其实体网络已在欧洲、美洲等地落地。中粮、信贸链依托区块链技术，将跨境贸易单据流转从10天压缩至几分钟。中智集团将 AI 深度嵌入出海人才选聘全流程，以数智赋能创新引擎，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中国服务正以技术标准方案加速出海，为全球服务贸易增添新活力。服务贸易一头连着国内市场，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今年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彰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环境的认可与信心。中国搭台世界唱戏，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各国企业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在共享中国机遇中做大蛋糕。首钢园高耸的高炉，见证着脚下这片热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善变，也记录着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跨越。从这里出发，中国服务将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中释放潜力，也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
5: 节目最后为你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区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5度到18度；那区小雨1度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石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3度到17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16度；改泽小雨转阵雨0度到1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西门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2008年9月16号，以科学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西藏碧水蓝天为主题的中华环保世纪行西藏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开展环保世纪行活动，大力宣传贯彻实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意识，促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努力实现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1990年9月16号，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解决主产区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当前必须加强粮食收购，把农民需要出售的余粮收购起来，以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搞好封欠调剂，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粮价的基本稳定。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岳伟。近期我区冷暖空气交替活跃，全区降水分布不均，多地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波动，给大家日常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拉萨对龙德勤区多条道路及隧道进入到了施工管制阶段，城区通行的路线有所调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和出行建议，来吧西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我区天气情况。今天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区域有大到暴雨，拉萨那区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山南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地区多云兼阴天，局部有阵雨。近期降水范围广，尤其是林芝、墨脱一带雨量大，山区道路湿滑，容易出现积水、落石等隐患，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带雨具，驾车经过山区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变化。降雨过后气温会有所下降，高原早晚温差明显，出门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户外劳作或者进山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尽量避开危险山体与河谷地带，平安出行。另外，西西再给大家提示一则拉萨道路施工的交通管制信息。近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堆龙大道管网改造项目邦嘎隧道、中财山隧道、彭处隧道提升改造工程陆续开工，辖区多条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道路交通通行压力增大。西西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据了解，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至仁和立交段实行全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为2026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若遇降雨等不可抗力天气，解封时间将相应顺延。通行方面，堆龙大道仁和立交往堆龙城区方向车辆可正常通行，堆龙城区往仁和立交方向社会车辆需经团结路东嘎东路绕行，大型货车、工程车遵照现场指引从东嘎路绕行，前往康达检测站的大型车辆可沿居民路参照路边指示牌通行，封闭区域严禁社会车辆、行人进入，违规将由交管部门依法处置。三座隧道改造工程整体工期为2026年9月10日至12月25日，其中邦嘎隧道施工105天，中财山隧道60天，彭处隧道15天。具体占道时段将根据路况、天气、车流动态调整。施工期间，隧道实行半幅通行临时管制，过往行人和车辆需留意现场标志，服从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交管部门提醒，施工路段易发生拥堵，请市民出行前查询及时路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与路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通行。
2: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统计局日前印发关于发布2026年上年度全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通知，确定2026年上年度全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1954元，作为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基数征缴和待遇计发的依据，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各统筹单位应按照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35862元、月缴费基数下限7172.4元核定缴费工资基数。个体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在上下限之间自愿选择相应缴费档次进行缴费。
3: 近日，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文创产业论坛暨 IPX 城市文旅发展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中，林芝市巴宜区文创作品《西藏林芝工布文化卷轴》获非遗文创类一等奖，巴宜区获评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甄选文创小城，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代表登台开展林芝巴宜文旅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巴宜优质文旅资源与文创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巴宜区立足藏东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和深厚的非遗底蕴，系统推介林芝、巴宜优质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生动展现高原山水风光与特色文化魅力，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宣传渠道，提升了巴宜文旅品牌的全国影响力。
2: 又是一年中秋至，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区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也愈发丰富多彩。如今我区商贸物流持续提质升级，各式月饼丰富供给，本土烘焙企业立足青稞、奶渣等高原特色食材，开发出了多款节令美食。与此同时，城乡社区广泛开展邻里联欢、民俗体验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遍地开花。从河谷城镇到辽阔牧区，各族群众共赏一轮明月，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处处呈现出一幅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

0: 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成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0: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造成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国际方面，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多名嘉宾出席。据了解，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0: 当地时间14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相万象圆满落下帷幕。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据了解，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占巴塞省巴色市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近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据了解，本次大会将持续到18号，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近4000人参加。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0: 我是月伟。秋风渐起，桂香浮动，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说到中秋，许多人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月亮、团圆，还有必不可少的月饼。
1: 月饼可是过节的重头戏。那以前说起了月饼，无非就是五仁、莲蓉、豆沙老三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月饼市场是花样百出，像健康款、文创款、 地方非

0: 非遗大月饼是层出不穷。
1: 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这个团圆佳节。先来关注一下今年各地月饼市场都玩出了哪些新花样，老字号新品牌啊都在怎样创新过节。再把目光聚焦到咱们西藏，聊聊高原大地上的节庆美食，再看看雪域高原的中秋有着怎样不一样的烟火与温情。
0: 马上就要临近中秋了，商超卖场、烘焙门店、各大电商平台月饼专区是已经全面上新了。那今年的中秋节时间相较于往年提前大约了10天，整个月饼的生产、备货、销售的节奏都跟着一起往前挪了。那不少老字号从今年的7、8月份就启动生产月饼，开炉仪式也是搞得热热闹闹。那上海的杏花楼7月就举办月饼开炉仪式，苏州的稻香村8月份多条生产线同步开工，抢先布局节日市场。
1: 过去呢，月饼销售高度集中在节前的十几天，订单短时间集中爆发，工厂的产能过载，物流爆仓，库存积压，一旦预判不准，就会造成原料浪费，货品滞销。那么现在很多企业是选择了拉长销售的周期，搞错峰预售，分批次铺货，平滑全产业链的压力。线上预售数据呢，也能给工厂提供参考，推行以销定产，减少节后大量的月饼积压损耗。
0: 确实，现在过中秋节的时候，感觉提前1、2个月都能买到月饼，也能看到月饼销售了。不过业内专家也指出，拉长销售周期并不代表月饼能摆脱节令属性，这个非常重要，它是有节令属性的。那月饼终究是中秋专属的时令食品，节日一过，市场的热度是快速的回落，想要打破季节性的桎梏，光靠提前开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产品营销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
1: 要说今年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健康化成为大趋势。那么现在的消费者买月饼不再只看重牌子和口味，越来越多的人会拿起包装仔细的翻看配料表。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暴涨320%，超70%的消费者选购时啊，优先选择了低糖药食同源的产品。
0: 也是一个变化。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吃月饼都是拿油纸包的，刚刚提到的莲蓉、豆沙、五仁、蛋黄这老几样，但是今年像一大批的低糖草本养生月饼是站上了风口，红豆薏米、陈皮茯苓、黄金枸杞、桂花石斛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纷纷被揉进了馅儿皮馅儿料里面。像福建的泉州的超市里，西洋参灵芝风味的月饼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那不少月饼改用赤藓糖醇、麦芽糖醇来替代传统的白砂糖，降低糖分的摄入。许多市民纷纷表示，以前买月饼只看好不好吃，现在人到中年了，更看重是否轻养生，没想到食材食补也能做成月饼。
1: 那么除了养生风，各地的口味创新啊，更是百花齐放，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像上海许多老字号也是创意频出，把家常菜包进了月饼，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藤椒牛肉酥皮月饼也是纷纷登场，咸鲜口味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那么还有商家联动了博物馆，做出了 IP 联名，把古代文化元素融进月饼设计，比如说咱们江苏徐州市的丰县食品企业立足本身牛蒡种植产业，研发出了独一份的月饼。
0: 家常菜包进月饼，给我一种这个肉夹馍的感觉啊。提到月饼，就不得不提河北石家庄的藁城黄庄村了，它是远近闻名的月饼之乡，上百家的企业扎堆来做月饼，他们在传统老味道基础上改良配方，酥皮减糖减油，还推出了榴莲流心等网红的口味。那今年更是把本土的月饼卖到了澳大利亚，走出国门，带动了周边3000多群众就近就业。
1: 还有文创月饼呢，同样是火得出圈，把地方文化刻进了小小的饼身上。四川自贡甜点师耗时半年打磨恐龙、川剧脸谱、彩灯等元素的主题月饼，把城市地标、非遗文化浓缩在饼身，网友也是直呼精致的舍不得下口。山东即墨将古城、马山石林等地标印在月饼表面，一枚月饼啊，就是一份城市的伴手礼。
0: 说到地方的特色月饼，就不得不提一下广西的合浦大月饼。作为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合浦大月饼今年更是火到福茂会的大舞台。皇家月品牌带着168斤巨型的5人叉烧大月饼亮相了今年的北京福茂会，巨大的月饼摆在了展位，果仁饱满，叉烧咸香，引得来往的客商、北京的市民都去排队品尝。
1: 从合浦小镇作坊走到福茂会东博会，合浦的大月饼既深耕国内北方市场，还瞄准了东南亚，研发了椰香水果口味，适配海外的消费者，把广西味道向外传播。另外呢，合浦本地还举办了中秋非遗系列活动，巨大的月饼现场免费切分，市民游客共同品尝，把月饼和海丝非遗纹旅结合在一起。
0: 除了花样繁多的月饼，很多地方它还有本土的传统节令小吃，比如说山西山阴县的糖甘炉，原料和月饼相近，依靠独特烘烤工艺做出了中空酥脆的口感，中秋前后订单也是爆场，成为了当地老百姓过节必备的吃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消费变化，就是大家越来越抵制过度包装。过去不少月饼礼盒盒子做的又大又华丽，但是啊，里面月饼没有几块，价格虚高。如今市场风向发生了改变，消费者更愿意为口味品质买单，华而不实的豪华礼盒销量明显下滑，简约实惠的散装简装礼盒啊，成为了市场主流。电商平台还推出了月饼加农特产品组合套装，把月饼和地方土特产搭配，既适合送礼，也减少了包装浪费。
0: 线上销售也彻底重塑了月饼消费，直播带货成为了重要的销售渠道。老字号地方的非遗月饼是纷纷走进了直播间，足不出户，全国各地的特色月饼都可以下单购买。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网购月饼要留意保质期、物流时效，月饼的油脂糖分高，高温长途运输容易变质，尤其是含生鲜肉类馅料的品类更要注意储存条件。
1: 当然了，行业专家也是不停地在提醒消费者，月饼创新不能盲目跟风猎奇，不管口味包装怎么变，月饼的本质是中秋的节令美食，不能为了博眼球搞无意义的流量噱头，要守住中式糕点的风味根基，传承好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核。
0: 说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全国今年中秋市场的几大特点，就是第一，生产销售错峰前置，以销定产，减少浪费。那第二，健康养生成为主流，低糖药食同源的产品持续走红。那第三，口味是百花齐放，家常菜、地方特产纷纷入馅。那第四，文创加非遗出圈，月饼成为了城市的文化载体。第五，抵制过度包装，简约消费深入人心。第六，线上直播拓宽了销路，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储存运输的新考验。
1: 聊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多朋友听说过牙周病，却总觉得这啊是老年人才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实际上呢，牙周病十分的普遍，早期症状隐蔽，等到牙齿松动疼痛时啊，损伤往往已经难以挽回。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请出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牙周的健康，把日常护牙里最容易踩的误区一次性讲清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牙周就是包裹支撑牙齿的牙龈和牙槽骨，相当于牙齿的地基。牙周病简单来说就是牙菌斑、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引发的慢性炎症，口腔里的细菌不断形成牙菌斑，如果清洁不到位，钙化变硬就变成牙结石，持续压迫侵蚀牙龈， 一开始只是刷牙出血，牙龈红肿，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上火，草草忽略，炎症继续往下发展，牙槽骨慢慢吸收萎缩，牙龈随之退缩，牙根暴露，牙齿慢慢松动，严重时牙齿会直接脱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年纪不算大的人，牙齿就出现松动脱落，根源就是牙周病。很多人有疑问，每天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得牙周病？关键在于牙刷刷不到牙缝，牙刷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里残留的食物残渣和菌斑，单靠刷牙无法清理干净，长期堆积就会持续刺激牙龈。还有不少人认为洗牙会伤害牙齿，把牙缝洗大，这是流传很广的误区。洗牙本身不会损伤牙齿，也不会造成牙缝变大。之所以洗完牙感觉牙缝变宽，是因为原本填满牙缝的牙结石被清理掉了。牙结石长期压迫导致牙龈萎缩，才暴露了牙缝，并不是洗牙造成的。牙周病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口腔本身，牙周的慢性炎症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健康。牙周炎患者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症还会反过来影响血糖控制，形成互相加重的恶性循环。孕期如果患有重度牙周病，也会增加不良妊娠的风险。除此之外，牙周不好，咀嚼效率下降，吃食物不能充分研磨，还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这里纠正两个高频误区：第一，牙龈出血就使劲用力刷牙，或者干脆不刷出血位置。牙龈出血正是炎症信号，不是刷破了，反而更需要做好清洁，不能避开出血区域，轻柔清洁，配合牙线，减少菌斑刺激，出血情况才会慢慢好转。第二，牙齿不痛就不用看牙医。牙周病早期几乎没有疼痛感，等到牙疼、牙齿晃动，往往已经到晚期。口腔检查不能只等疼了再去，那普通人该怎么科学预防牙周病？第一，坚持规范刷牙，配合牙线或牙缝刷清洁牙缝，做到全口清洁。牙缝小可选用普通牙线，牙缝偏大适合牙缝刷。第二，定期洗牙，建议每年一次。牙周状况差的人群，遵医嘱增加频次，及时清除刷牙去不掉的牙结石。第三，发现刷牙出血、牙龈红肿、口臭、吃东西塞牙，及时到口腔科检查，不要当成上火硬扛。第四，均衡饮食，少摄入甜食，减少口腔细菌产酸，同时戒烟。烟草会明显加重牙周组织破坏，加速牙槽骨吸收。这里西西也提醒大家，偶尔一次清洁不到位，不会立刻引发牙周病。牙周损伤来自长年累月的忽视，牙齿健康没有捷径，日常清洁加上定期口腔检查，守住牙齿的地基，才能长久留住好牙。护牙这件事，越早重视，成本越低。
1: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前面我们聊了全国热热闹闹的中秋景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好奇，咱们西藏的中秋又是怎么过的？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雪域高原。中秋佳节，虽然我区海拔高，地域辽阔，但月圆人团圆这份情感是相通的。这两天，我区的各大城市街头的商超、烘焙店，月饼礼盒也是早早的摆上了货架。酥油月饼、青稞月饼、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是琳琅满目。
2: 那么，在其他兄弟省市，中秋节家家户户是必吃月饼的。可在咱们西藏，中秋的美食是混搭的，既有传统的各式月饼，更有咱们高原本土的特色美食。不少本地的烘焙坊结合高原的饮食，研发出了青稞月饼、酥油奶渣月饼，把糌粑、奶渣、酥油融入馅料，甜香带着奶味儿，很受大家欢迎。
1: 那像拉萨的不少老字号的糕点铺，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有时就会排起小队，既有五仁、莲蓉这些大众口味，那也有适配本地人口味的奶渣月饼。很多家庭过节的时候会同时摆上月饼、奶渣、包子、酥油茶等美食，那一边尝月饼，一边品高原传统点心。
2: 我区的地域广阔，城市农牧区的过节方式也有区别。在拉萨、日喀则、山南这些城市，不少家庭呢会一家人团聚，傍晚时分还会散步赏月。
1: 很多家庭还会准备上丰盛的家宴，子女从外地读书务工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再摆上月饼、水果、甜茶等等，

0: 品尝新粮，庆祝丰收，中秋团圆和秋收的喜悦叠加在一起，双倍的幸福感。有的村子呢还会举办小型的乡村联欢，村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庆祝丰收，也欢度中秋。
1: 而在牧区，一家人围坐在帐篷里，煮上酥油茶，摆上奶渣、风干肉、月饼等等。如果说亲人远在他乡，就打电话互道一下祝福。想象一下，皓月当空，辽阔草原之上，一轮圆月照亮了草原，简单却是充满着温情。
0: 是的，现在中秋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与此同时，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也会陆续开展丰富的中秋主题活动。时代在变化，我区群众过中秋的方式呢，也在悄悄更新。过去月饼大多是逢年过节送礼才会买，现在不少年轻人追求新鲜口味，网购全国各地的网红月饼、低糖月饼、文创月饼，也慢慢走进了高原家庭。
1: 当然，文旅也为中秋添色彩。近几年，我去的不少地方，像拉萨林芝等景区，都推出了中秋夜间活动，雅鲁藏布江夜游、公园赏月活动。不少市民游客趁着中秋的夜晚出门游玩，独特的高原夜景成为了很多人难忘的中秋记忆。那有些文旅单位还推出了中秋民俗体验活动，把赏月、高原的歌舞特色的美食品尝结合起来，吸引了本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0: 线上过节也成为近年来过节的一种新选择。很多在外求学务工的年轻人没法回到家乡，就网购月饼特产寄回家，快递送思念成为新风尚。手机视频通话隔着千山万水，共赏同一轮月亮。
1: 和全国的市场一样，我区的消费者也是越来越理性了。那大家不再一味地追求包装豪华的高价礼盒，更看重口味实在、用料靠谱。过度包装的礼盒是慢慢遇冷、简约实惠的产品，更受咱们普通老百姓的青睐。不管是传统的月饼，还是咱们青稞奶渣特色月饼，大家更看重食材好不好吃，而不是盒子有多华丽了。
0: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秋不只有吃月饼，核心内核还是团圆思念。在我区，各民族群众在一起过中秋，也是交往、交流、交融生动的缩影。吃什么，在哪里过节啊，只是形式。一家人平安相聚，思念远方亲人，这份情感呢，才是节日真正的内核。
1: 放眼全国，今年的中秋消费市场是热闹非凡，企业错峰生产，健康养生、文创非遗成为了月饼两大热点。全国各地挖掘本土食材，创新月饼的口味，传统老字号拥抱新消费，抵制过度包装，理性过节也成为了新风尚。传统节令美食借助展会电商走向了更大市场，同时行业也在回归理性，拒绝猎奇噱头，守住节日文化底色。
0: 没错，月饼呢只是节日的一个载体，不管是全国五花八门的创新月饼，还是咱们高原的青稞奶渣月饼，食物背后都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团圆的向往。千里之外共望同一轮明月，这就是中秋最动人的地方。
1: 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了，那在这里也提前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不管是陪伴在家人身边，还是因为工作学习身在异乡，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温暖。也向坚守在岗位守护高原安宁的每一位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
0: 也期待未来咱们西藏本土食品产业能够不断完善发展，把青稞奶渣这些优质的高原食材做出更多有高原特色的节令美食，被更多人知晓。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
3: 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提到名誉权、荣誉权，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两个法律名词，但分不清楚边界。网上发言、写文章、评价他人时，一不小心啊，就可能侵权。那么今天就由西西带大家读懂民法典里关于名誉权和荣誉权的相关规定。西西在吗？
2: 在呢。名誉就是社会大众对你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民法典第1024条明确，所有民事主体都享有名誉权，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简单理解，诽谤就是捏造虚假事实抹黑别人，侮辱就是用辱骂、贬低的言辞攻击他人，这些行为都会拉低别人的社会评价。这里有一个真实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捏造事实，说一名个体户售卖假货坑骗顾客，还配上对方店铺照片，帖子被大量转发，店主发现后起诉发帖人。法院审理认定，帖子内容全部是虚构信息，属于诽谤，侵害店主名誉权，判决发帖人删除文章，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名誉受损的伤害是持续扩散的。网络言论传播速度快，一旦构成侵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过也不用过度紧张，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监督。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开展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即便对他人名誉带来一定影响，一般不用承担民事责任。但有三种例外情况，一旦触碰就要担责。一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二是拿到别人提供的失实信息，没有尽到核实义务就直接发布，三是使用侮辱性语言贬低他人名誉。那怎么判断有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法律给出了参考标准，会综合看信息来源可不可靠，有争议的内容有没有做调查，信息是否有时效和公序良俗的关联，会不会严重损害当事人名誉，还有发布人的核实能力与成本。不少朋友还有疑问，如果写小说创作文艺作品，会不会不小心侵犯别人名誉权？民法典规定，如果文学作品以特定真人作为描写对象，里面包含侮辱、诽谤内容，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只是虚构创作，没有锁定特定的人，只是部分情节碰巧和某人经历相似，就不构成侵权。如果发现报刊、网络媒体发布的内容不实，损害了你的名誉，根据民法典第1028条，只要手里有证据，就有权要求媒体更正、删除不实内容。和名誉相关的还有我们的信用评价，大家可以主动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一旦发现评价记录有误，能够提出异议，申请更正或者删除，征信机构要及时核查处理。除了名誉权，民法典同样保护荣誉权。第1031条写明，每个人都享有荣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非法剥夺别人的荣誉称号，也不能随意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要是本该登记的荣誉没有登记，或是荣誉信息登记出错，当事人可以申请补记或者更正。这里纠正两个大家最常见的误区。第一，很多人觉得网络发言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评价他人不等于可以造谣辱骂，就算是私下在微信群转发不实信息，传播范围扩大。第二，不少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随意借用真人故事进行改编抹黑，创作不是免责金牌，作品如果能明确对应到特定个人，带有诽谤侮辱内容，一样会侵权。西西提醒大家，一次随口的造谣，未经核实的转发，都可能慢慢累积，造成不可逆的名誉损害。法律既保护我们正常表达监督的权利，也守护每个人的名誉与荣誉。发言有边界，评价有底线，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去年以来，我区统筹农业农村科技部门力量，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理顺科研与产业对接机制，让技术真正落地田间地头，服务市场需求。相关部门优化项目申报、储备、评审全流程，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正式落地，项目将联合区内外科研力量，聚焦苹果种植提质保鲜、高原养殖降本增效等关键问题，开展三年集中攻关，通过示范推广、成果转化，形成适合高原农牧业发展的技术模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引导人才、技术、资源向农牧业一线集中，培育本土科技型涉农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以实打实的科技赋能，推动雪域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华电西藏地基水电站从众多工程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这一殊荣。这是该电站继2023年荣获西藏自治区首个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之后，斩获的又一国家级奖项。截至目前，该电站累计取得授权专利163项，9项科技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据了解，华电西藏地基水电站总装机66万千瓦，由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后式发电厂房、生态鱼道等组成，于2021年实现全容量高质量投产，创造了一年四投、当年全投的国内高海拔大型水电站投产新速度。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00亿千瓦时。
0: 近日，在甘肃省天水举办的2026乡村振兴基层工作成效宣传展演活动中，由我区山南市琼结县申报的“助文化之基绘惠民画卷”、西藏琼结县千万工程经验引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典型案例，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作为我区文化振兴领域唯一入选并做现场交流访谈的县区代表，琼结县全面展示了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与显著成效。此次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是对琼结县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充分肯定。
1: 日前，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组织6名作业人员，在浪卡子县海拔5400米冰川区域，独立完成大规模高海拔冰川航空遥感监测，在目标冰川上投放观测信标，这是此类任务首次完成，由西藏本土企业组织实施，作业锁定冰川消融退缩、冰体崩滑、湖面扩张、冰自坝稳定及冰湖溃决风险等隐患，获取高精度地形测绘数据与影像。目前剩余区域监测正按计划推进，项目完成后将联合地质灾害专家形成科学报告，供当地防灾减灾决策参考。据介绍，该任务为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商业监测服务，未来将会常态化开展高原冰川生态监测与地质隐患排查。
0: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中国工商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针对荒漠化治理融资现实难题，向日喀则市某企业发放1.39亿元长期贷款，支持日喀则桑珠孜区50000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探索形成高原地区可复制推广的光伏加治沙加富民发展新模式。据了解，该笔贷款的成功投放预计可固沙增绿204亩，植被恢复综合治理393亩，拓展沙产业发展206亩，有效盘活荒漠闲置土地资源，实现荒漠生态系统稳步提升、绿色能源扩容、乡村民生改善的多重社会效益。
1: 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启幕。 我区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等精彩亮相。展馆以人间境地最美林芝为主题，展现西藏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林芝展馆融合工布藏族文化元素，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文旅加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平台，为林芝文旅产业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
0: 近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日喀则市活动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日喀则市区中直各单位负责同志、群众、学生、互联网行业、网络人士等代表共计15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日喀则市将组织开展网络安全七进活动、6个主题日活动，以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桌面推演、技能大赛、义诊、案例科普、线上答题等一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共同守护清朗、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
1: 近日，昌都市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率先出台昌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卷案卷交叉评价以及问题闭环整改工作制度实行，构建自查互评、精准评查、问题通报、限期整改、复核消耗、以案促训、全链条执法监督新模式，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过去，案卷监督主要依靠年度抽查、专项检查，存在评查深度不够、整改落实不到位、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县区执法尺度不统一等短板。那么针对这些基层的执法痛点，昌都市对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案卷评查标准，结合高原执法实际，搭建了统一的案卷质量管理体系。
0: 近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在全市部署推行大学生按学制一次性趸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切实优化高校学生参保缴费服务。此次政策面向新入学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技工学院学校学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实行自主选择参保模式。学生既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保费，也可以按自然年度逐年缴费，学校不得强制学生开展趸缴参保。
1: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深入辖区多家摩托车销售维修点、租车点，开展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暨普法宣传工作，坚持严查加宣教双向发力，切实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摩托车违法乱象高发源头，靶向锁定辖区多家摩托车销售维修门店及租车经营场所，围绕摩托车非法改装、违规维修等内容开展全方位排查。行动期间，执勤民警在各检查点位集中发放禁止摩托车飙车炸街、禁止非法改装等主题宣传资料，张贴交通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引导从业人员及广大骑行群众严守交通的法律法规，自觉摒弃危险驾行陋习，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理念。
0: 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自治区副主席韦秀成率队深入阿里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工作。调研组强调，要锚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目标，用好两省三企对口援藏平台，深化整合重组，培育更多市场主体。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更好发挥国资国企在工业经济顶梁柱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针对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后续安置保障工作，自治区

0: 区副主席平措旦增赶赴吉隆灾区一线，深入安置点慰问受灾民政服务对象。他强调，要精准摸排受灾情况，按规定落实救助物资，要细化善后帮扶举措，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用好各类捐赠善款，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1: 近期我区冷暖空气交替活跃，全区的降水分布不均，多地迎来了持续性阴雨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波动，给大家日常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那与此同时，拉萨堆龙德庆区的多条道路以及隧道进入了施工管制阶段，城区的通行路线有所调整。接下来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和出行建议。快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我区天气情况。今天，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区域有大到暴雨。拉萨、那区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山南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地区多云兼阴天，局部有阵雨。近期降水范围广，尤其是林芝、墨脱一带雨量大。山区道路湿滑，容易出现积水、落石等隐患，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带雨具，驾车经过山区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路况变化。降雨过后气温会有所下降，高原早晚温差明显，出门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户外劳作或者进山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尽量避开危险山体与河谷地带，平安出行。另外，西西再给大家提示一则拉萨道路施工的交通管制信息。近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堆龙大道管网改造项目邦嘎隧道、中财山隧道、彭处隧道提升改造工程陆续开工，辖区多条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道路交通通行压力增大。西西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据了解，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至仁和立交段实行全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为2026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若遇降雨等不可抗力天气，解封时间将相应顺延。通行方面，堆龙大道仁和立交往堆龙城区方向车辆可正常通行，堆龙城区往仁和立交方向社会车辆需经团结路、东嘎东路绕行，大型货车、工程车遵照现场指引从东嘎路绕行，前往康达检测站的大型车辆可沿居民路参照路边指示牌通行。封闭区域严禁社会车辆、行人进入，违规将由交管部门依法处置。三座隧道改造工程整体工期为2026年9月10日至12月25日，其中邦嘎隧道施工105天，中财山隧道60天，彭处隧道15天。具体栈道时段将根据路况、天气、车流动态调整。施工期间，隧道实行半幅通行临时管制，过往行人和车辆需留意现场标志，服从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交管部门提醒，施工路段易发生拥堵，请市民出行前查询及时路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与路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通行。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当前我国创新药研发跻身世界前列，据统计，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药达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数量年均增长约30%，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
1: 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的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0: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的矿产储量居世界的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0: 近日，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吉市举行。据了解，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本届的推普周创新推出了1+7+N 的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成语探华夏、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推普智能家等7个主题日活动。各地将会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走深走实。
1: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寄递高峰。近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据了解，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期间还将举行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主题日和网安网络安全七进等活动。
0: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指导，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定于2026年11月5号至8号在北京举办。据了解，展会坚持展示贸易交流合作一体化定位，着力打造国家级陶瓷产业展示平台、贸易对接平台与文化交流平台。本届展会设置六大特色专项活动与四大商贸对接活动，同时面向国际发出参展观展的邀约，进一步拓宽了对外交流渠道。
1: 近日，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以8157分位列第一。
0: 很多朋友啊，听说过牙周病，却啊总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实际上，牙周病十分的普遍，早期症状隐蔽，等到牙齿松动疼痛时啊，损伤往往已经难以挽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牙周健康，把日常护牙里最容易踩的误区一次性讲清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牙周就是包裹支撑牙齿的牙龈和牙槽骨，相当于牙齿的地基。牙周病简单来说，就是牙菌斑、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引发的慢性炎症。口腔里的细菌不断形成牙菌斑，如果清洁不到位，钙化变硬就变成牙结石，持续压迫侵蚀牙龈。一开始只是刷牙出血、牙龈红肿，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上火，草草忽略，炎症继续往下发展，牙槽骨慢慢吸收萎缩，牙龈随之退缩，牙根暴露，牙齿慢慢松动，严重时牙齿会直接脱落。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年纪不算大的人牙齿就出现松动脱落，根源就是牙周病。很多人有疑问，每天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得牙周病？关键在于牙刷刷不到牙缝，牙刷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里残留的食物残渣和菌斑单靠刷牙无法清理干净，长期堆积就会持续刺激牙龈。还有不少人认为洗牙会伤害牙齿，把牙缝洗大，这是流传很广的误区。洗牙本身不会损伤牙齿，也不会造成牙缝变大。之所以洗完牙感觉牙缝变宽，是因为原本填满牙缝的牙结石被清理掉了，牙结石长期压迫导致牙龈萎缩，才暴露了牙缝，并不是洗牙造成的。牙周病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口腔本身，牙周的慢性炎症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健康。牙周炎患者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症还会反过来影响血糖控制，形成互相加重的恶性循环。孕期如果患有重度牙周病，也会增加不良妊娠的风险。除此之外，牙周不好，咀嚼效率下降，吃食物不能充分研磨，还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这里纠正两个高频误区。第一，牙龈出血就使劲用力刷牙，或者干脆不刷出血位置。牙龈出血正是炎症信号，不是刷破了，反而更需要做好清洁，不能避开出血区域，轻柔清洁配合牙线，减少菌斑刺激，出血情况才会慢慢好转。第二，牙齿不痛就不用看牙医。牙周病早期几乎没有疼痛感，等到牙疼、牙齿晃动，往往已经到晚期。口腔检查不能只等疼了再去。那普通人该怎么科学预防牙周病？第一，坚持规范刷牙，配合牙线或牙缝刷清洁牙缝，做到全口清洁。牙缝小可选用普通牙线，牙缝偏大适合牙缝刷。第二， 定期洗牙，建议每年一次。牙周状况差的人群，遵医嘱增加频次，及时清除刷牙去不掉的牙结石。第三，发现刷牙出血、牙龈红肿、口臭、吃东西塞牙，及时到口腔科检查，不要当成上火硬扛。第四，均衡饮食，少摄入甜食，减少口腔细菌产酸，同时戒烟。烟草会明显加重牙周组织破坏，加速牙槽骨吸收。这里西西也提醒大家，偶尔一次清洁不到位，不会立刻引发牙周病。牙周损伤来自常年累月的忽视，牙齿健康没有捷径，日常清洁加上定期口腔检查，守住牙齿的地基，才能长久留住好牙。护牙这件事，越早重视，成本越低。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奥列格·科比亚科夫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据粮农组织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连锁冲击或推高粮食价格，使本已经深陷长期或严重粮食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饥饿情况加剧。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的进攻能力。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两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了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合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的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4号报道说，该组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报道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行动目标是基地内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重大损失。
1: 当地时间9月14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的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本月初，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 本月九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事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

0: 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报道，高市早苗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 据突尼斯新闻报报道，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过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巴尔哈姆当天在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主办的一场关于巴勒斯坦儿童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加沙地带超过 90% 的校舍和 82% 的大学遭毁坏，巴勒斯坦儿童，特别是加沙地带儿童正面临严峻的教育危机。巴尔哈姆谴责针对教育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行为，并指出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持续限制学生出行。
0: 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日前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以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议题，探讨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本期展会以旅游2024-2040通过创新与科技开拓新前沿为主题，来自30个国家的180多家企业参展，展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机器人、金融科技以及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据了解，阿拉伯旅游展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年度专业旅游展会，覆盖旅游目的地、航空、酒店、旅游科技等多个板块。据官方统计，2026年展会共吸引全球28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与 5.5 万多名的来自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行业专业人士参加。
2: 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0: 我是月伟。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农牧大学蓝小中团队联合西藏大学西南大学科研人员，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正式发表绣球属植物新物种墨脱绣球。该物种发现于林芝墨脱县，种名即取自模式产地墨脱。绣球属是东亚森林重要的林下组成类群。墨脱绣球的正式发表，再次印证喜马拉雅东段依然蕴藏大量未被发现的生物多样性。该发现不仅丰富我区绣球属物种本底，也为解析喜马拉雅山地植物物种分化、性状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1: 为深化管校协同育人机制，盘活红色馆藏资源，赋能校园思政教育，搭建青少年红色实践学习平台，近日那曲市色尼区教育局与西藏毛主席像章博物馆、西藏延安精神展览馆举行思政教育实践基地授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本次签约授牌搭建起管校思政教育合作新平台，博物馆将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实景教学与主题教育，用心讲好红色故事，深耕青少年思政教育，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扎根校园，充分发挥实践基地育人功能。此次战略合作构建起那曲市色泥区管校协同育人新格局，进一步丰富中小学德育载体，为推动区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0: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县首例妨害公务罪案件，组织群众代表旁听庭审，通过沉浸式庭审课堂以案释法、以案纠偏，破除群众阻碍履职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今年以来，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紧扣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聚焦民生发展、基层治理、平安建设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审判执行、溯源治理、普法惠民、司法服务各项工作。上半年共受理各类案件798件，已结案件631件，执行到位金额2369.9万元，高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持续提升司法公信力。
1: 近日，记者从日喀则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了解到，日喀则市政务服务大厅居民身份证拍照申请一体机正式投用，标志着日喀则市身份证补证换证业务开启自助办、便捷办新模式。据了解，该设备搭载藏汉双语图文指引，操作简单、通俗易懂，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同时可以一站式自助完成证件拍照、信息录入、指纹采集、业务申请全流程操作，告别传统的排队等候、流程繁琐的问题。自助办证设备的投用，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切实为群众办事减负增效。
0: 国内方面，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1: 昨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海河分界，即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到国七五兰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0: 记者从中国曲协了解到，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9月13号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中评现场比赛制，共有80多个节目进入中评，荟萃48个风格各异的南北曲种，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演员将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4个奖项。本届牡丹奖参评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将持续至9月17号。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的总场次1.06亿场。与此同时，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了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但据美国国会申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 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推定，9月15号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空时间约36小时。据美国防务邮报网站此前消息，为日本提供3架全球鹰无人机的合同价值约4.9亿美元。
0: 提到名誉权、荣誉权，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两个法律名词，但是分不清边界。那么网上发言、写文章、评价他人时，一不小心啊，就可能侵权。今天呢，就由西西带大家来读懂民法典里关于名誉权和荣誉权的相关规定。西西来吧。
11: 在呢，名誉就是社会大众对你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民法典第1024条明确，所有民事主体都享有名誉权，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简单理解，诽谤就是捏造虚假事实抹黑别人，侮辱就是用辱骂、贬低的言辞攻击他人，这些行为都会拉低别人的社会评价。这里有一个真实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捏造事实，说一名个体户售卖假货坑骗顾客，还配上对方店铺照片，帖子被大量转发，店主发现后起诉发帖人。法院审理认定，帖子内容全部是虚构信息，属于诽谤，侵害店主名誉权，判决发帖人删除文章，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名誉受损的伤害是持续扩散的。网络言论传播速度快，一旦构成侵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过也不用过度紧张，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监督。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开展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即便对他人名誉带来一定影响，一般不用承担民事责任。但有3种例外情况，一旦触碰就要担责。一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二是拿到别人提供的失实信息没有尽到核实义务就直接发布，三是使用侮辱性语言贬低他人名誉。那怎么判断有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法律给出了参考标准，会综合看信息来源可不可靠，有争议的内容有没有做调查，信息是否有时效和公序良俗的关联，会不会严重损害当事人名誉，还有发布人的核实能力与成本。不少朋友还有疑问，如果写小说创作文艺作品，会不会不小心侵犯别人名誉权？民法典规定，如果文学作品以特定真人作为描写对象，里面包含侮辱、诽谤内容，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只是虚构创作，没有锁定特定的人，只是部分情节碰巧和某人经历相似，就不构成侵权。如果发现报刊、网络媒体发布的内容不实，损害了你的名誉，根据民法典第1028条，只要手里有证据，就有权要求媒体更正、删除不实内容。和名誉相关的，还有我们的信用评价，大家可以主动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一旦发现评价记录有误，能够提出异议，申请更正或者删除，征信机构要及时核查处理。除了名誉权，民法典同样保护荣誉权。第1031条写明，每个人都享有荣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非法剥夺别人的荣誉称号，也不能随意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要是本该登记的荣誉没有登记，或是荣誉信息登记出错，当事人可以申请补记或者更正。这里纠正两个大家最常见的误区。第一，很多人觉得网络发言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评价他人不等于可以造谣辱骂，就算是私下在微信群转发不实信息，传播范围扩大。第二，不少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随意借用真人故事进行改编抹黑，创作不是免责金牌，作品如果能明确对应到特定个人，带有诽谤侮辱内容，一样会侵权。 西西提醒大家，一次随口的造谣，未经核实的转发，都可能慢慢累积，造成不可逆的名誉损害。法律既保护我们正常表达、监督的权利，也守护每个人的名誉与荣誉。发言有边界，评价有底线，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叫做寒食节。为什么叫做寒食节呢？因为过去啊，人们规定在过寒食节的时候呢，不准生火做饭。比如这个《后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这个太原一郡冬天的时候过寒食节，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不准生火做饭。你想，本身这个山西就很冷啊，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不让大家生火做饭，那受得了吗？所以说史书中记载啊，说这个很多这个抵抗力不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就因为这个寒食节不让吃这个热的食物，就导致生病去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魏武帝曹操呢还专门下过一道命令，禁止过寒食节，把它当成一个陋俗来禁止。关于这个寒食节的来历啊，相传和这个晋文公纪念介子推有关。这个介子推是这个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啊。这个晋文公呢，有一次呢，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个介子推呢，就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那么走在路上呢，晋文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这个介子推呢，就把自己的肉割了一块给晋文公吃，让他那个活了下来。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当上了国君啊，论功行赏，所有的功臣都得到了封赏，唯独这个介子推呢，他给忘了，没有封赏他。这个介子推呢，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到了山西的绵山啊，隐居起来了，不出来了。那么后来经人提醒啊，晋文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啊，急忙跑到这个绵山呢，来找这个介子推啊，希望求得他的原谅。谁知介子推呢，闭门不出啊，不见他。手下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我们放火烧山啊，放火烧山把他逼出来，你不就见到他了吗？结果就果真放了一把火啊，结果介子推没有出来，反而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个晋文公啊，好心办了件错事，非常的伤心，于是就下令说，这个在介子推死去的这天，他的忌日这天呢啊，方圆多少里之内啊，都不准生火做饭，说从此呢就形成了寒食节不准生火做饭的习俗。那么这个习俗呢，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呢，实际上呢啊，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而已，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那么寒食节为什么不能生火做饭呢？为什么要吃冷食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千古之谜，很多学者呢做了一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但是总的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能够解释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在这里呢，不想去讨论为什么寒食节的时候人们不允许生火做饭，而是想讨论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寒食节既然不允许生火做饭，那么古人吃什么呢？寒食节吃什么的问题，《后汉书·周举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倒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了这么一笔，说到了寒食节这天呢，百姓哀之，纪念介子推嘛，忌日为之断火，煮礼而食之，名曰寒食。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寒食节的时候人们煮礼而食之。那么古人煮的这个礼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礼呢，指的是用大麦制作而成，含有麦芽糖成分的甜酒。麦芽糖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民间食物，它一般以大麦为原料，就是先让这个大麦啊浸到水中让它发芽，发芽之后呢，大麦中的淀粉物质就会转化成糖类物质，这个时候呢，把这些麦芽呢放到锅中加火去熬制啊，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熬制之后，就把里面的糖类物质提纯出来啊，形成了麦芽糖。所以这个麦芽糖啊，在熬制的过程中啊，得不停地搅拌，因为它越熬，那个汁液越粘稠，

0: 呈这个褐色。在搅拌的过程中呢，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糖稀里面去了以后，形成很多细小的小孔啊。那么等它熬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麦芽糖就可以出锅了。那个等它冷却之后啊，这个麦芽糖是黄颜色或者是黄白颜色的。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庙会上，在集市上，经常能看到老百姓售卖麦芽糖。麦芽糖呢，它属于一种双糖类的物质，糖分呢不及蔗糖，但是呢，它吃起来呢有润肺、止咳、助消化、养胃等功效，那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在寒食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煮这个麦芽糖吃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增加热量的考虑。我们知道寒食节这个时候呢，天很冷，又不允许人们生火做饭，那人们吃什么呢？就得补充高热量的食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出于保存食物的考虑了。那过去没有冰箱啊，就完全靠这个低温来保存。那么这个低温保存的时间是有限的，放个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这些食物就会腐烂。但是糖类物质它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啊，你从来没有见过糖会这个腐烂的。人们呢，因为要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过这个寒食节，所以需要一些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这样的话，他们就选择了把大麦加工成麦芽糖，这样的话就可以长期的储存，而且方便食用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方便携带。在这个过寒食节期间，人们不可能不互相走动啊，对吧？要经常的去这个走亲访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携带一些吃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东西体积又小啊，又贵重又好吃呢？当然是非糖莫属了啊。所以人们呢就会煮一些麦芽糖，一方面带着路上吃，另一方面也作为送给亲戚朋友的礼物。第四个用途呢，就是进行祭祀了。寒食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就是要到这个墓地，到祠堂里面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古代称为上墓。那么你去祭祀自己的祖先，自然不能空着手啊，要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献给自己的先人。由于这么四个方面的用途，所以人们在寒食节的时候，就是普遍的用大麦来制作麦芽糖啊，来过这个节日。吃过麦芽糖的人都知道，麦芽糖啊，因为它特殊的这种性质呢，它特别的黏啊，所以古人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焦牙醒，就吃起来都粘牙粘嘴。唐代的时候啊，特别在过春节期间，人们呢非常喜欢吃这个麦芽糖。白居易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说三杯蓝尾酒，一碟焦牙醒，除却崔长事，无人共我争。什么叫做三杯蓝尾酒呢？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唐代的人呢，在这个过节宴饮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按照这个辈分或者按照这个官职的大小来这个分席落座的。一般是从这个最年长辈分最高的人开始先敬酒啊，敬三杯酒。那么他敬了一圈之后，那么依次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那么年纪最小地位最低的那位呢，就是坐在末座上的这位客人呢，他最后一个敬酒。因为他敬酒之后，这个酒宴的敬酒呢就结束了，所以呢唐代的人把这个酒呢叫做蓝尾酒。那么除了敬酒之外，人们还要吃什么呢？吃焦牙醒。这个焦牙醒就是麦芽糖。白居易很喜欢吃这个麦芽糖。除却崔长事，无人共我争，什么意思呢？这个蓝尾酒啊，它是按照辈分，按照这个席位的这个主次来进行的。那么崔长事啊，这白居易的朋友是吧，如果他来参加酒席，那么因为他可能辈分比白居易低啊，或者年龄比白居易小，所以他就会做末座。那么这个蓝尾酒呢，就由这个崔长事来负责来敬大家。但是如果这个崔长事不来，那么在座的就数到白居易了。所以白居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崔长事来了，那么好啊，他负责敬这个蓝尾酒，如果他不来，那就是我负责敬大家蓝尾酒。我们由此知道了，就是说唐代人们啊，按照辈分来敬蓝尾酒啊，来这个进行宴饮。其次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要吃这个麦芽糖。那么白居易所说的这个麦芽糖啊，其实 就是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的人们祭灶用的灶堂。快要到这个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会到街上去买这个灶堂，用来供这个灶王爷。啊，一般过去家里的这个做饭的这个灶台上面呢有一个灶君像，啊，人们这个时候呢就会买一些灶糖呢摆在这个灶君像下面，燃上几根香，意思呢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一家人一年的表现。那么既然是上天去汇报，人们当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不要把家里的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那怎么办呢？就敬他麦芽糖啊，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的这个胶性很强，粘嘴，这样的话灶君吃了这个麦芽糖之后，这个嘴就会被糖粘住，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是说坏话了。
1: 在广袤的谷物天地里，小麦与大麦恰似熠熠生辉的双子星，作为人类文明的关键根基，滋养着万千生命。二者虽同属禾本科，形态特征与生长规律颇为相近，可在细微之处便彰显出它们各自独有的特性。那么大麦和小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麦和小麦的地位又呈现出了何种态势？
0: 在古代，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你比如在这个《诗经》里面就谈到说，斯文后稷，克沛比天，利我争民，莫非尔及，以我来谋，帝命率御，吾此将尔戒，臣常于时下。那么这篇呢是歌颂周朝的祖先后稷的。后稷呢传说啊是在尧的时候呢他担任了农官，周朝建立以后，周代的子孙呢专门给后稷建了宗庙来祭祀他，说啊，我们思念你啊，我们的祖先后稷，你的功劳啊克沛比天，和天一样高。为什么功劳这么高啊？因为你把粮食赐给了我们，莫非尔及，就是把粮食赐给这些老百姓，以我来谋，以就是赐赠送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来指的是小麦，这里的谋指的就是大麦，啊，就是赐粮食给老百姓，没有人比你的功劳更大了。你把小麦和大麦赐给了我们，帝命率御，老天爷让我们把这些小麦大麦都播种到地里面，无此疆而界，不分彼此，不分疆界，到处都播撒上小麦和大麦，臣常于时下。这里的臣呢是推广的意思，下指的是华夏，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呢就是接受上苍的指令啊，在你后继的功劳恩德下，啊，有了大麦和小麦，然后呢我们把小麦和大麦这些农作物呢啊在我们华夏的疆界内到处播种，到处耕耘，从此我们有了粮食。那么这首诗呢是用来歌颂后稷的功劳的。但是由此可知，在当时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好奇，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农田里小麦是非常常见的，大麦这种农作物今天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那么大麦和小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外形上看啊，大麦的麦芒比较长，大麦的麦芒啊它的长度几乎和这个麦穗是等身的，而小麦的麦芒没有那么长，小麦呢是麦穗长麦芒短，这是外形看麦穗。第二呢是看这个颗粒，大麦的麦粒呢身子比较长两头尖，而小麦的麦粒呢它是椭圆形的，两头浑圆短短的，这是它们的区别。过去大麦和小麦都曾经是我们的主食，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食呢已经转变成了小麦为主了啊。那么有没有民族还是以大麦为食呢？有，我们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啊，他们作为主食的粮食青稞其实就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是裸大麦。那么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糌粑，其实就是把大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然后拌上酥油食用的，叫做糌粑。 所以说大麦其实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

仍然是主食。那么为什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不再作为主食来食用了呢？这是因为后来发明了磨面的技术啊。那么随着磨面技术的发明之后呢，人们发现大麦的出粉率比小麦低，就是同等重量下的这个大麦和小麦，那么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更多，大麦磨出来的面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就逐渐地选择了以小麦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呢，我们身边大麦变得不是那么常见了，而小麦变得随处可见。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的种植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你比如说这个著名的儒家的圣人孟子，他就非常熟悉大麦的种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夫谋麦播种而忧之，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锹，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这里面呢，孟子在给我们谈大麦的种植，这里面的谋麦指的就是大麦。大麦啊，到了播种的季节，播种而忧之，就是用农具把田里的这个大块的土块敲碎，就是平整土地的意思，把它做成那种适合播种的这种耕地。我们把土地平整之后，选择种植的地块相同啊，种植的时令也相同，那么大麦种下去之后勃然而生。什么叫做日至之时啊？啊，日至就是夏至，太阳到了北半球的近地点，这个时候大麦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产量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啊，这个雨露呢有的多有的少，这农夫呢有的人勤奋啊，有的人就懒散，是这些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大麦的收成多寡不均。那么孟子这段话到底在说个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他是在讲如何种植大麦，实际上呢他是在说这个人如何做事儿。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好比都是一个农夫，而我们的事业呢就好比是这个田里种植的大麦。一个班的同学同时起步啊，这相当于是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啊。但是最后呢，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同，导致了最后每个人的事业程度不一样。那么孟子就是借助大麦的种植，讲述了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区持续将科技创新融入特色农牧业全过程，以实用技术破解种养难题，补齐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升级。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我区积极推动灵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森林质量提升和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75亩，有效改善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拉萨市近日举办第三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主题为航空航天科普，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动手实践，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青少年在轻松快乐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助力健康全面成长。近日，阿里团地委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参加活动，组织青年沿滨河环线徒步，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大家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活动充分展现阿里团员青年团结友爱、不畏艰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的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两大板块已经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数字化成效切实惠及全市各族群众。近期，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应邀组织6名专业作业人员在浪卡子县海拔5400米冰川区域独立完成大规模系统性高海拔冰川航空遥感监测，并首次在目标冰川投放观测信标，受尼泊尔冰川消融诱发泥石流灾害警示，本次任务全面排查我国境内冰川冰湖险情隐患，为高原防灾减灾提供数据支撑。据了解，本次监测不是简单的航拍，而是给冰川做 CT 扫描，锁定冰川消融退缩、冰体崩滑、湖面扩张、暗线崩塌、冰自坝稳定与冰湖溃决风险，获取高精度地形测绘数据与影像。尼玛县近日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参赛选手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工作，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充分展现新时代基层干部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近日，曲松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位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35家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239个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进行对接，实现岗位资源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助推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3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是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
4: 的，好
3: 的，
1: 好，一切听史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1: 好
2: 的，
4: 好的。
1: 十三床，程改兰。
5: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啊，
1: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史主任。
5: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5: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5: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5: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5: 啊，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0: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5: 哎，谢谢，谢谢。
6: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3: 是。
6: 输液。
3: 是。
6: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4: 是。
6: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病沿线。
3: 好的，
6: 止血钳。
3: 是。
6: 输血。
3: 是。
6: 监视器跟踪。
4: 是。
6: 纱布。
3: 是。
6: 血压
2: 正常。
6: 心率
4: 正常。
6: 擦汗。
3: 是。
6: 剪刀。
2: 是。

0: 已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2: 多长时间？已经做完了，顺利也很成功。这就做完了？对啊，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3: 首战告捷，是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4: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好的，好的，好的。
5: 史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
4: 是啊，史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呀，辛苦你。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2: 谢谢史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笑>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好，走吧，走。这位大姐。
6: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哎，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2: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哎，这要是按过去呀。 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给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哦，这么说。 微创手术花费不多，啊，那我就不用紧张了。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13床，程改兰。啊，史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
0: 还给我捐了款，
2: 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哎呀，
0: 您言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0: 看看啊，
2: 哎，
0: 嗯。 恢复得不错。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2: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0: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2: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0: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2: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0: 好好好啊，好好休息啊。
2: 哎，
0: 沙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着呢。
0: 嗯，
1: 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0: 嗯，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
3: 石主任。
0: 哎，
3: 刚下手术台呀。
0: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0: 哎，您就直说。
3: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0: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3: 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0: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接触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0: 嗯。
4: 查房了，查房了。
0: 26。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了。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5: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0: 你呀，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两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5: 啊，这么严重？
0: 嗯，
5: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史大夫。
0: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5: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5: 好的，谢谢主任。
0: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5: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0: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5: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0: 哦哦，哎，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 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5: 施主任，你太有趣了。
0: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5: 护士长，给您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5: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3: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5: 那可怎么办呢？
3: 嗯，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5: 石主任。
0: 嗯。
5: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0: 嗯，我都已经听说了。
3: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谈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0: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3: 这我知道。
0: 哦，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3: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0: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哦，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3: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0: 嗯，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3: 施主任，
0: 嗯，
3: 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0: 哦，没事，我能坚持。哦，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3: 是。
4: 请进。哦，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0: 好，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4: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0: 嗯，哦，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4: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0: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4: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0: 哎，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4: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 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0: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4: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0: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4: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啊。
0: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唉，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4: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0: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4: 施主任，我王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了。
6: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7: 爸爸，你那里都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6: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7: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6: 谢谢宝贝儿。
7: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6: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8: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8: 我们都爱你，为你自豪。
0: 我也爱你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医疗队事迹啊很感人，我写好后马上报厅里。
1: 嗯，好的。啊，对了，王院长，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可都是南方人，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
0: 这个您放心，我都已经安排过了，只是病人太多，他们平时太忙了，经常是周末也休息不了呀。
1: 你替我感谢石队长和医疗队，他们不仅给我们培养了人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技术、好作风，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好好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0: 是，我一定一字不漏地转达，请秦厅长放心。

0: 哎呀，施主任，你怎么来了？这大冷天的，快快进屋，屋里坐。柱子，快倒水呀！好嘞，
1: 坐。
0: 啊，我今天休息，来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啊，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而且简单的家务，像做饭。 打扫卫生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感谢施主任，感谢医院领导和政府。那就好，那就好。哎呀，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是你们帮我把病魔这座山给搬走了，把我从病痛中解救了出来。您就别客气了。
2: 哦，对了，你的药从现在开始，每顿的药量减半，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辣椒，别碰酒，多休息。再坚持一个月，我想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好的，我记住了。哎，哎，
3: 柱子，你从城里回来多久了？3年多了。
2: 哦，
0: 哎，我这一病啊。 孩子他为了伺候我，工作也丢了，媳妇儿也吹了。这几天呀，我琢磨着，我的手术也做了，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就想让柱子回城里去打工，不能再当个孩子了。可他不放心我，说是要再等上半年，等我完全康复了再说。
3: 嗯，程大姐，柱子，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什么
0: 事儿啊，施主任，你快说。
3: 在咱们镇子上，有个杀鸡饮料厂，老板是我们科里一个同事的同学。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了柱子的情况，他们同意让柱子去厂里上班。
0: 哎呦。
3: 我这考虑着啊，一是厂子离家近，下班呀照顾你方便，
0: 这二来呢是一个月有2-3千块钱的收入。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哎呦，这太好了！柱子这两天也想着看能不能在附近找个什么活干，但一直没找到。哎呦，施主任，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谢谢你呀！
3: 哎呀，不用。

0: 金厅长，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医院来慰问江苏援陕医疗队，我们太感动了，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1: 王院长，我负责协调史明他们来咱们陕西扶贫援医，他们没有辜负苏陕两省卫生厅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大家都很满意。今天我当然要亲自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0: 哎呀，谢谢谢谢秦厅长啊。不过史明还在手术台上忙着呢，我把史明这段时间的情况啊给您汇报一下吧。
1: 好的，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我非常感动。

0: 你再详细说说情况吧。
1: 是这样，秦厅长，自从史明来到我们医院，他呀心系患者，忘我工作，他住在办公室，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您看，每天手术、查房、门诊排的是满满当当。这半年时间里啊，他接诊门诊患者1400多例，收治住院70人次，教学查房113次，会诊83人次，开展手术79例啊，
0: 可真不容易呀、啊！待会儿我要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不仅为患者消除了病痛，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妇科微创医生团队。我已经向厅党委提出了申请，要对史明特别奖励。
2: 秦厅长，
3: 让你久等了，刚刚做完一个手术。
0: 辛苦了，史队长，你的援闪之一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来的这大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啊。
3: 哎呀，秦厅长，您太客气了，您今天亲自来看望我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0: 听说啊，你这几天又是白天晚上连轴转，这可不行啊。
1: 可不嘛，秦厅长，这史队长今天感冒了，还在坚持做手术，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啊。
0: 感冒了就要休息，身体要紧啊。
3: 好，谢谢秦厅长，谢谢王院长，可是我们身为医生，为病人及时的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责任。组织安排我来这里，我就要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唉，通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我还要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啊。
0: 王院长，王院长。
1: 什么事儿啊，宋主任，这么急？
0: 刚才来了个高危双胞胎产妇，情况非常紧急。
1: 哦，那赶快安排医生救治啊。
0: 这是个罕见的高危产妇，我们把握不准，万一……
3: 宋主任，我现在过去看看。
0: 我知道你还感冒着，过来问一下，看你身体行不行。
3: 人命关天，不能耽搁，赶紧走。
0: 哎，史队长，你身体能撑得住吗？
3: 厅长，您就放心吧，我可以。
4: 这个高龄孕妇的接生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直到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史明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0: 史主任，您怎么了？不要紧吧？
3: 没关系，就是有点虚脱了。
0: 你在手术台上已经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了，产妇已经脱离危险，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
3: 好、确实有点累了。你让他们盯着点，情况随时叫我，我就先去歇一会儿。
0: 好的。石主任，这次幸亏你来得及时，产妇胎儿都平安
3: 啊。那就好。不过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要密切注意观察。
0: 好的。
3: 行，我眯一会儿吧，现在感觉到浑身无力，睁不开眼睛呀。
5: 史大夫，宋主任不好了，产妇突然出现心衰，情况紧急。
3: 宋主任，立即准备手术。
0: 史主任，你的身体
3: 有人要紧。
4: 史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手术室，病人的意外情况让他又一次走上了手术台。经过1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再次脱离了危险， 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0: 孩子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
1: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1: 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疲惫，怎么了？
0: 没事，其实这几天都不太舒服，本来想着今早查完房休息一天，可没有想到早上9点的时候来了个高危产妇，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手术后产妇突然急性心衰，我就只好立刻抢救，直到下午4点产妇才恢复平稳。前后7个多小时我困得站都站不住，实在是太累了。
1: 那你别说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睡啊。
0: 嗯，我早就吃过了，就是突然特别想你和苗苗，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1: 还好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来了好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
0: 好，哎，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想和你们在一起呀。哎，苗苗这会儿干嘛呢？我挺想她的，想听听她的声音，跟她说说话。
1: 孩子刚睡着。

0: 是主人，您感冒还没好，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1: 啊，没事，我想再去看看昨天的那个

史明突然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在医院迅速传开。整个靖边县医院被惊呆了，陷入一片

11月9日，靖边县医院，大雪纷飞，哀乐低回，悲痛的啜泣声充满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手持洁白的绢花，自发地前来为史明送行。认识的人们互相追忆着，谈论着史明给他们留下的

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在这里向史明同志告别。史明同志心系患者，大海无私，忘我工作。他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是患者第一，工作第一。

心上刻在了陕北老去的

0: 黄土地上。
1: 史明逝世后，国家文明委授予他中国好人、敬业奉献好人荣誉称号。江苏省委授予史明江苏最美医生称号。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史明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江苏省卫生厅授予史明白求恩市卫生工作者荣誉称号。苏州市总工会追授史明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榆林市卫生局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苏州市追授他为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标兵。靖边县人民政府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3: 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举行。
2: 山南市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赋能教育医疗提质增效。
3: 阿里象雄梅朵法治品牌成为活跃在草原深处的司法巾帼力量。
2: 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录音报道，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会发展新篇。
2: 在拉萨市堆隆德沁区楚布沟峪党群服务中心，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5: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2: 纳嘎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雷世达：
6: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驻村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2: 古荣镇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隆德沁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峪抱团的发展新路径。古荣镇党委书记巴桑：
7: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2: 在我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林芝市巴宜区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曲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8: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联户解决。
2: 曲谷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唐永利：
9: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绩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桑旦：
10: 驻村工作队深入各村民小组，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2: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抓实军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党委书记田衍红：
11: 我们将每月十五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那区是色尼区团结街道东嘎社区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
12: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层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2: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森格社区副主任次仁巴姆：
9: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13: 15号，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重庆西藏中学举行，全国各地西藏班学生通过观看直播同步参加本次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主题为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通过专题授课、榜样宣讲等形式，对西藏班学子进行系统化沉浸式思想引领教育。活动现场，重庆西藏中学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丹真群培，结合自己在西藏班求学一路深造成长的经历，向学弟学妹分享成长感悟，传授求学经验。丹真群培：
14: 我在西藏班一共学习了7年之久，首先是坚定了对知识追求的这种信念，第二个就是在西藏班的环境当中收获了真正的来源于民族团结的一种大爱，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西藏班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场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最后我们常说一句话，凡我在处便是故乡，希望西藏班的学子们无论走到哪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2: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多维度交流分享环节，家长、教师、新生代表依次发言，寄语全体西藏班学子珍惜求学机遇，锤炼过硬本领，笃定理想信念。对于刚刚迈入校园的西藏班新生而言，这场全国同步全员参与的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新学期的起点，更是一堂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课。重庆西藏中学高一新生杰吉梅朵：
15: 我新学期的目标是勤学苦练，夯实学习基础，我会牢牢抓住在西藏班读书的机会，认真学好知识，提升能力，助力远大理想，将来学成返乡，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
2: 重庆西藏中学党委书记邓世民：
16: 我们线上云端相聚，线上线下互动，是生动的实景的师政课，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我们把它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2: 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医疗两大板块已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的落地赋能山南教育医疗体质增效。请听报道。
3: 在山南市二高，老师们借助 AI 分子三维建模、虚拟仿真实验等工具，把晦涩的化学原理 变得直观易懂，既让学生学到了相关原理，也规避了传统实验的安全隐患。学生自然取称，
9: 老师在课上引用，我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了 AI 软件的强大用处。
3: 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时采集课堂学情数据，精准梳理学生的知识薄弱点，为老师开展分层教学、针对性辅导提供数据支撑，让因材施教真正落到实处。教师马海燕：
17: 新知识的讲授，比如分子结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分子建模工具，使得学生更加容易地去掌握相关知识点。
3: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也让山南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了提质升级。目前，山南市人民医院已全面投用 AI 病例质控、 AI 辅助诊疗、 AI 影像诊断、 AI 血栓防治四大智能系统，全方位嵌入临床诊疗全流程。患者评错扎西，
18: 云胶片之后，手机上面随时能查看到报告。
3: 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影像科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实现常态化，全覆盖临床应用，成为医护人员开展高效精准诊疗的得力助手。影像科主治医师唐璐：
19: 用过这个 AI 之后，我们对于微小的肺结节还有细微的骨折诊断率大大提高。
3: 据了解，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智慧医疗的运用，为山南医疗提质增效提供了科技支撑。讯飞医疗西藏区域交付经理张磊：
20: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目前四个系统已经全面应用到医生的诊疗工作中，去帮助他进行日常的诊断和风险预警工作。
4: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向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以来，一群扎根世界屋脊的司法倾国将有温度接地气的服务延伸至边境一线，把便民法庭搭建到草原牧场，成为新时代政法力量下沉一线的生动写照。请听报道。
21: 向雄梅朵法治品牌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扎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也是其中之一。在日土县日松乡过巴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巾国法律服务站的法官达瓦卓玛正和同事开展维权专题讲座，牧民有序落座，认真聆听讲解。日松乡过巴村村民噶玛德庆：
22: 通俗易懂的法律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

0: 今后遇到各类纠纷时，会灵活运用本次学到的法律知识，依法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法官，今年已是达瓦卓玛扎根基层司法岗位的第17个年头。他对牧区群众的矛盾诉求熟稔于心。日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达瓦卓玛：
2: 我们实行定期巡回进村服务，加上村级的联动模式，节假日设一些临时的服务点，在现场办理业务，还有开通了一个线上咨询，调解纠纷与法制宣传双轨并行，保证服务站的工作不断线。
1: 在扎达县托林镇麻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的法官，一到村里就忙开了，有的发宣传手册，有的讲解合同签订、纠纷维权等实用法律知识。聊到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大伙儿索性席地而坐，就地搭建起简易巡回庭审现场，当场理清矛盾纠纷。麻朗组群众索朗多布杰：
3: 针对合同签订、各类纠纷上诉等相关法律法规，给我们做了细致全面的讲解，听完之后我们心里都明明白白，收获特别大。
1: 扎达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曲：
4: 用女法官的细腻和坚韧，把司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合议庭呢，既是法庭，又是流动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脚步筑牢边疆法治防线。
5: 拉萨市城关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一个个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地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接地气、聚人气、有实效。请听报道。
6: 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地街道维巴村的积分兑换点，各类生活用品整齐摆放，村民使用平日里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村级事务攒下的积分，就能兑换到米面油等奖品。据了解，这是维巴村启动开展的网格连心、积分享荣耀、积分兑换活动，实打实的正向激励，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主动投身乡村建设。村民达瓦：
3: 平常我会自己开车去清理易错湖周边的垃圾，还牵头带动20户居民共同维护村容环境，用心呵护周边绿植草木。
6: 城关区扎戏街道熊嘎社区创新打造了红扳手便民志愿服务项目和专属服务阵地。自今年5月正式运行以来，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水电维修、邻里调解、陪护就医等各类暖心服务。居民杨真：
7: 我们有任何需要都会联系他们帮忙，他们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6: 城关区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则创新推出勤走访、微活动、小课堂、温调解4个说事平台，通过主动走访、听民声、贴近群众解难题，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居民贡雀伟色：
8: 我们有什么困难，家庭用水用电等各方面有什么问题，网格员都会过来帮助我们。
6: 一个个扎根基层的务实创新举措，正源源不断把治理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基层治理真正见效于民、惠及于民。夺地街道维巴村第一书记旦增朗杰：
9: 自推行积分制以来，维巴村基层治理成本降低约60%，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提升了45%。维巴村的积分小账本一笔一笔记录着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故事。
6: 扎戏街道熊嘎社区红扳手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姚耀：
10: 响应速度更快，靶向性更强，服务更靠谱，普惠性更高，切实提升了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
6: 蔡公堂街道香嘎社区居委会主任旦增罗布：
11: 累计处理矛盾纠纷33件，群众满意度85%左右。我们将持续深化4个说事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说事，不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5: 近年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阿佩新村坚持党建营顶，通过政策资金扶持、村民自筹改造、多业态联动运营的发展模式，逐步构建起温泉康养、藏餐演绎、休闲采摘协同发力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闲置的集体资源转变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活水。
12: 请听录音报道：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
6: 沿着318国道来到位于尼洋河畔的阿佩新村，错落分布的古泉康养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等富有特色的文旅打卡点引入眼帘。每逢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在温润氤氲的温泉中放松身心，游客亦稀。
12: 每周都会来，里面干净，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
6: 2023年，依托县级文旅产业200万元专项改造资金，阿佩古泉康养基地启动扩建提质工程，新增多间独立泡池与配套客房，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全面升级。负责人洛桑巴旦：
13: 每年的客流量大概有20000多人，能够带动村民8到10个人就业，我们的收入也20多万元，效益还是不错的。
6: 不断壮大的温泉产业在家门口为村民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平台。村民达瓦次人：
14: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4年了，平时主要负责登记清洁，每个月有稳定工资拿，特别开心踏实。
6: 不远处的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同样是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村民曲美望母：
15: 就是你们顶的这个，但我能
7: 全村村民轮流运营，全村的妇女都去拉萨参加过藏餐培训，都有厨师证，能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
6: 阿佩新村村委会副主任格桑望久：
0: 去年承接各类活动40多场，营业额有100多万元，给村民分红50万元。
6: 此外，阿佩新村还引入专业种植管理人才，把村里的温室大棚改造为休闲采摘园。如今，采摘园和温泉基地、民俗餐饮演艺中心实现了客源互通、资源共享。采摘园负责人高丽平：
16: 客流量比较多，5月底、6月初到8月份都可以采摘，基本上都能卖完，不用愁销路。除了蓝莓，我们现在草莓还在育苗，还有车厘子，明年估计都可以摘了。
6: 阿佩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群培：
17: 以后我们那些产业连起来，形成一日游精品线路，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把我们阿佩村建成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
5: 眼下昌都市芒康县迎来松茸丰收季，当地依托党建赋能，多措并举破解松茸产销难题，落实惠民政策，让高原好物走出深山，切实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6: 连日来，芒康县的群众清晨进山采挖松茸，随后就近前往乡镇村级收购点售卖。针对部分偏远乡村山高路远、鲜松茸转运保鲜难度大的问题，当地基层党组织使用无人机转运松茸，大幅压缩转运时长，牢牢锁住松茸原生鲜度。芒康县毛尼村村委会主任贡秋扎西：
0: 今年松茸丰产，收购价格也不错，每户平均能有2-3万元左右的增收。
6: 此外，芒康县还启动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汇聚芒康乐享松茸品鲜好物助农增收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活动商户处购买松茸及本地农特产品，扫码支付即可享受立减优惠。县经济信息和商务局联合中国邮政芒康县分公司推出单笔邮费500元以内可免费寄递松茸惠民活动，并开通芒康至香格里拉松茸物流专线、芒康至邦达机场松茸冷链专线。这两项惠民举措的落地，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助力高原山珍直达全国各地。同时，芒康县各乡镇依托党建力量，做好收购点秩序维护、品质登记、政策宣讲，倡导科学采挖，守护林下生态资源，并做好无人机转运、直播服务、惠民政策落地等配套工作，打通林下资源出山全链条。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格桑玉珍：
18: 下一步将继续在产业延伸和价值提升上下功夫，计划扶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打造芒康特色宁夏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拉萨市近日启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网点展示、线上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
6: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6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结合岗位实际、日常普法见闻和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鲜活事例宣讲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5: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启动网览藏东秘境见证贡觉变迁网络达人采风活动，来自区内外的6名网络创作达人深入乡村，产业点位和特色文旅点绘，记录县域发展新貌，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贡觉的自然风光与发展变化。
6: 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节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梭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 理论与实践，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中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中国服务为要向世界打开的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中国服务打开高水平开放新窗口》，时评说，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交换，是当今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走进此次服贸会展馆，看不见的服务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看见，清晰折射发展全新前景，边缘 AI 与具身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攻克工业场景难题，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港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智能网联汽车伴随车机服务和智能驾驶配套服务走向全球。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提质升级的中国服务必将为全球服务贸易拓展合作新空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次服贸会上，比亚迪现场演示油电同速闪充技术，其实体网络已在欧洲、美洲等地落地。中粮、信贸链依托区块链技术，将跨境贸易单据流转从10天压缩至几分钟。中智集团将 AI 深度嵌入出海人才选聘全流程，以数智赋能创新引擎，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中国服务正以技术标准方案加速出海，为全球服务贸易增添新活力。服务贸易一头连着国内市场，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今年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彰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环境的认可与信心。中国搭台世界唱戏，从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各国企业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在共享中国机遇中做大蛋糕。 首钢园高耸的高炉见证着脚下这片热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善变，也记录着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跨越。从这里出发，中国服务将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中释放潜力，也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
5: 节目最后为你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区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5度到18度；那区小雨，1度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石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3度到17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16度；改泽小雨转阵雨，0度到15度。
6: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2，欢迎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牧师。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各位锁定本期节目。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梳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与综合资讯。在文旅专题节目里，请跟随电波奔赴亚东，收听专题《边关展画卷·文旅会新篇》，一同探访亚东县立足边境区位优势，深挖特色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生机盎然的田野，良田提质，沃土增收，带大家走进丁青县，看一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改良耕地，筑牢根基，为岁岁丰收积攒十足底气。
0: 您可以通过下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这里是由木之与墨城为大家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我区精选14家本土优质企业，携5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独具雪域特色的展示内容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咨询洽谈。
0: 据了解，本届洽谈会我区采取产品展示加现场推介相结合的参展模式，聚力专场推介、政企对接、项目洽谈，重点推介优势产业，解读招商引资政策，全方位展示西藏独特人文风貌、优质资源禀赋，清晰产业布局和广阔合作机遇，让参展商客近距离感受西藏蓬勃的发展活力。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拉萨至山南桑日县旅游专线开通，首班客车从拉萨乃仓大酒店发车，沿拉萨旅游环线前往桑日县斯金拉措。
1: 这条专线试运行时间是9月12号至10月15号，每天8:30从拉萨扎基寺发车，线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帕竹葡萄酒庄等旅游景点后返回拉萨扎基寺。试运行期间，游客可以免费乘坐专线班车，一日游览高山湖泊、草原、雪山温泉和高原葡萄酒庄，也可以入住桑日县，次日乘坐返程专线。
0: 今年以来，桑日县围绕文旅活线战略，先后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环湖徒步游、湖畔音乐会、七夕情人节集体婚礼、精彩桑日寻父之旅、百名自驾达人采风体验等活动，并持续推进融入拉萨山南旅游环线。
1: 为持续激活林卡特色经济，拉动文旅消费升级，精准适配团体团建、大型家庭聚会等大额消费场景，让群众享受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2026年拉萨市林卡促消费活动在原有消费券基础上新增3档大额高门槛通用消费券，进一步提升惠民补贴力度。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原有4档消费券基础上新增满2000元减400元、满3000元减600元、满5000元减1000元3档优惠啊。调整后，拉萨林卡促消费活动共计设置7档通用消费券，补贴覆盖梯度更加完善，可充分满足市民多样化、大额化的林卡消费需求。本次林卡通用消费券适用范围仅限林卡经营场所线下实景消费，涵盖场内餐饮服务、帐篷及房屋租赁、休闲设备租赁、合规配套消费等主流消费项目。此次新增大额消费券补贴将有效撬动林卡特色消费市场活力，拉动团体家庭大额消费，持续丰富拉萨文旅惠民举措，助力本地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启幕，林芝市携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高原特色农产品等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2: 林芝展馆主题为人间境地最美林芝，设置风光展示区、非遗体验区、特色产品展销区，各参展企业带来了工布藏香、藏式文创、墨脱有机茶等100多款特色产品，并积极推介林芝各县文旅产品及相关政策，吸引了众多观展者。工布江达县文化和旅游局活动中心副主任玉珍拉姆
3: 组织各县鲁兰管委会以及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向大湾区客商和市民全方位展示林芝文旅资源。这次也带来了招商引资和迎客入林政策，期待大湾区客商多合作。
2: 观展者李娇：
4: 一直都很喜欢西藏，一直没有去过林芝，有机会的话到林芝看一看南迦巴瓦峰的美丽风光，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希望去墨脱徒步。
2: 本次博览会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集国际交流合作、数字化创新、文旅宣传推介、行业供需对接、文旅消费惠民于一体的综合型展会平台，这为林芝文旅展示特色资源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绝佳机遇。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融合科科长薛林毅：
5: 我们依托旅博会平台，持续深化粤林文旅合作，热忱欢迎大湾区游客走进林芝，赏桃花、观林海，亲身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文创产业论坛暨 IPX 城市文旅发展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活动中，林芝市八一区文创作品《西藏林芝工布文化卷轴》获非遗文创类一等奖，八一区获评2026年中国国家旅游甄选文创小城，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代表登台开展林芝八一文旅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八一优质文旅资源与文创发展成果。
1: 近年来，八一区持续深耕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优传统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探索文旅 IP 赋能城市发展新模式，全力打造具有高原辨识度的文旅文创特色品牌。八一区在全国众多参赛城市和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林芝市八一区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非遗资源优势和文创创新实力。
0: 活动现场，八一区立足藏东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深厚的非遗底蕴，系统推介林芝八一优质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生动展现高原山水风光与特色文化魅力，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宣传渠道，显著提升了八一文旅品牌的全国影响力。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8: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7: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8: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7: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8: 创造美好的未来。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 北京时间12:4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0: 各位好，我是木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雪域高原风光壮美，近年来西藏坚定不移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精心守护绿水青山、雪山湿地、草原林海，将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生态旅游蓬勃兴起，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0: 全区97个自然保护地，43.4万平方公里保护面积啊，构筑起高原生态旅游景观带，24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种群数量占比超80%，成为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红利。今年1至7月，巴松措接待游客36.46万人次，营收1.61亿元，生态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效显著。
1: 如今我区各地依托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打造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坚持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实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生态旅游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又释放文旅红利，带动群众吃上旅游饭。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昌都市边坝县第7届马武赛马暨物资交流会开幕，活动紧扣全县1+1+6发展思路，坚持党建引领，以民俗文化为载体，商贸交流为纽带，推动文旅商贸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盛会为期3天，即传统赛马、文体竞技、民俗展演、篝火晚会、物资展销于一体，兼具文化性、群众性与商贸性。活动期间，马武草原彩帆飘扬，气氛热烈，各族群众、参赛的骑手、周边商户及各地游客齐聚一堂，共赏高原民俗风情，共享团结发展成果。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边坝县以文兴乡、以旅赋能、以商富民的生动实践，在党建统筹带动下，不仅有效传承保护了本土民俗文化，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畅通了乡村商贸流通渠道，激活基层发展内生动力，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平台，持续助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1: 近年来，昌都市内乌齐县坚持产业兴建战略，全力构建以牦牛全产业链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牢牢端稳乡村振兴的牛饭碗。请听报道。
2: 走进内乌齐县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园内生根牦牛肉精深加工领域12年的昌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已是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眼下依托3000万元国家产业扶持资金，企业正全速推进生产车间升级改造，持续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公司经理田维特：
11: 改建和扩建以后，我们的产值能够提高30%左右，销量能够提高30%到50%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年达到1亿的销售额。
2: 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企业积极带动地方发展，不仅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搭建平台，还创新构建公司加万头育肥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回收牧民牦牛，辐射带动全县10个乡镇的群众稳定增收。公司员工次成桑普：
12: 上班就在家门口，我们家乡的牛都在这儿出栏，给每家每户增加了很多收入。
2: 除肉制品加工之外，园区内牦牛乳制品产业链同样提速增效，蓬勃发展。内乌齐县大多阳光生态产业乳制品生产有限公司，依托农户散收加村级奶站加集中加工模式，在桑多镇、恩达村等地设鲜奶收购点，实行当日收购、当日结算， 有效解决牧民鲜奶销售难题，让牧民手中的鲜奶快速变现。公司员工格桑曲达：
13: 我主要负责入户收购牧民鲜奶，同时承担鲜奶、酸奶的运输配送工作。大家卖牛奶增加了收入，都特别高兴。我自己家的鲜奶也全都卖给厂里。
2: 如今企业已建成及乳品研发生产

0: 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体系，并吸纳40多名本地农牧民和大学生就业。2025年年发放劳务工资超75万元，产业发展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公司负责人嘎桑普布：
1: 今年已经超过了520万英里。初期我们计划把养殖基地扩大，通过3年，我们要扩展到2500头。
0: 当前，内乌齐县持续延伸牦牛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牦牛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引擎。为持续擦亮内乌齐牦牛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当地积极布局冷鲜肉销售、牦牛绒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推动牦牛资源实现全价值开发。内乌齐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姚国才：
2: 力争2026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65%，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4: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5: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4: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2: 各位好，我是木之。亚东藏语意为急流的深谷呀，这块向南城蟹状深入印度和不丹之间的土地，是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通道，也承载着血火淬炼的爱国记忆。
1: 近年来，日喀则是亚东县锚定旅游名县目标，打造三国铜矿、四季如画、五彩亚东亮丽名片，把文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精心规划旅游线路，打造多种旅游体验产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近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58万元。
2: 从北到南，亚东县海拔落差近3000米啊，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它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变化。
1: 海拔约7400米的卓姆拉日雪山屹立千万年，山下的多情措国家湿地公园是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帕里草原在夏季化身五色草甸，各色野花铺陈天际。一路往南，上亚东下司马一带是针叶林带，四季常绿。到达最南端的庞达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密布。
2: 西藏卓木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陈红颖介绍说呀，风光是自然给的，但怎么让游客看到、走进来、留得住，考验的是人的功夫。为此，亚东县先后实施康布温泉康阳旅游示范基地等6个项目，依托上海援藏支持实施文化综合活动基地等3个项目，并成立现属国有企业西藏卓木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近3年改造提升景区基础设施投入近1亿元。
1: 同时呢，亚东采取大开放小封闭模式，统一组织游览，推出亚东文旅通微信小程序，涵盖景点预约、景点介绍、旅行攻略以及文创产品购买等功能。
2: 距县城3.5公里的游客中心旁，自驾露营基地24小时免费开放，水电设施齐全，配有自助洗车区、洗衣区、厨房、淋浴间和充电桩，以满足游客多种需求，提升旅游体验。
1: 基础底子有了，亚东开始在产品分层和线路扩容上做文章。针对高原旅游痛点，亚东打出康布温泉冬季康养牌，12处泉眼富含多种矿物质，全年涌流，不受季节限制。配合自治区级非遗藏医温泉浴法，自驾来泡温泉的游客络绎不绝，往往一待就是一周以上，年度零售额达到了300万元。
2: 目前亚东县共有 A 级旅游景区6个，打造多情亚东四季之旅等自驾线路，以及丹巴岗徒步线路啊，推出国门巴夏一日游旅游线路。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开发始终守着一根底线，生态底线绝对不能破坏。以野人谷栈道为例，项目结合森林防火任务推进，每隔几百米设有消防设施、存储间，既满足了旅游观光的需求，又补齐了防火基础设施短板，一套投入2种功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找到了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
2: 如果说自然风光是亚东的颜值，文化就是它的气质。亚东非遗家底不薄，传统射箭、狮子孔雀舞、康布果日白朵舞、藏医温泉浴法等独树一帜。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
1: 非遗要火起来，不能只靠展示。亚东多措并举，根据每个传承人的需求提供定制化帮扶，帮他们找销路、搭平台、做推广，让非遗走进旅游景区群众身边，变成可体验、可消费的产品。
2: 亚东县吉如泥塑是日喀则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二批西藏老字号品牌。位于县城的滨河路步行街上的吉如泥塑非遗体验中心格外醒目。传承人多吉次仁说，这里位置好，而且租金不贵，产品能展示能售卖，很方便。
1: 78岁的战堆老人是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亚东传统射箭的代表性传承人。村里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会主动为游客讲述亚东传统射箭的历史，教他们怎么操作。战堆老人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箭就不会偏。这和咱们各民族一家亲是一个道理。
2: 文创是流淌着文化血液的经济力量。亚东精准扶持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手工艺等特色产业，开发长尾叶猴玩偶、寻边石绘、主题夜灯、刺绣等系列文创产品，让当地文化可传播、可分享。2025年以来，销售额达60多万元。
1: 另外，亚东还通过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拉动旅游消费。2025年大地欢歌相约四季文艺活动中，群众作为演职人员到县城和景区开展文艺加篝火主题活动，直接带动134名群众增收20多万元。
2: 旅游火起来，群众的口袋也跟着鼓起来。庞大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由上海援建的村庄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边境旅游产业，通过经营民宿、丰富文创产品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走上清边路。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升，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万元。庞达村民宿老板次仁卓嘎乐呵呵地说，人气旺了，我们生意也好做，我们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吸引更多游客来到亚东，了解亚东，爱上亚东。
1: 自然风光引客来，特色文化留

0: 助人，红色旅游铸就魂，亚东文旅最深厚的根基在红色。
1: 亚东的红色资源密度高，分量重啊。亚东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包九海介绍说呀，我们始终将红色资源视为活着的教科书，坚守红色文旅社会效益底线，以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固边兴边作为红色旅游核心主题，开展党员教育、青少年研学、民族团结宣传，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边境地区长治久安思想根基。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处红色资源就是一座精神地标。从北部的曲美熊谷抗英遗址，经上亚东重走将军路、东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位于县城内的边关文化展示馆，再到乃堆拉国门，亚东将红色旅游资源景区串点成线，串珠成链。曲美熊谷抗英遗址前，堆纳乡乡长李玉告诉记者，考虑到过往游客会停车参观的实际，乡里会安排志愿者讲述汉藏军民同仇敌忾的英雄史诗。作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游客在参观后表示，深刻感悟到哪怕只剩一人一枪也要坚守国土的民族气节。
1: 所有红色景点坚持公益属性，成为开放的思政课堂。亚东县实验小学学生白马德斯分享了重走将军路的体会。白马德斯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将这份感动转化为动力，为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国门八下景区是红色旅游的核心地标，景区讲解员格桑德吉最动情的讲解是关于三位老阿妈拥军和部队戍边的故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格桑德吉也红了眼眶，说有一次带团，一位退伍海军阿姨到国门就哭了。她说没想到这么大年纪还能亲眼看到祖国西南边疆，这更加坚定了我要把家乡人民保家卫国的故事讲给更多人的决心。
1: 庞达村我为祖国寻次边打卡点已吸引超过10万人次互动了。日月湖边新设置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红色打卡文字。
0: 文旅兴则百业兴，百姓富则边境稳。据介绍，亚东县将持续深化互亚合作，立足亚东资源禀赋，充分借鉴上海先进经验和做法，持续以红色线路引流，联动原始森林、高山湖泊、温泉康养、边境民俗等生态文旅资源，推出更多复合旅游产品，构建边境特色为脉、红色文化为魂、三国交界为基的三轴联动发展格局，不断把资源禀赋转化为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的发展优势。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13:2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4: 我是木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曲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我区除阿里外，其余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其中南部低海拔路段有大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我区南部受持续性降水影响，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午后易出现的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9到20度，微风。
4: 然乌湖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微风。
3: 鲁朗林海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微风。
4: 南迦巴瓦峰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微风。
3: 南依沟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微风。
4: 巴松措小雨，10到18度，微风。
3: 日多温泉中雨转阵雨，8到19度，微风。
4: 羊卓雍措小雨，4到14度，微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木之。接下来关注一组我区的综合资讯。
0: 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节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梭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 珠峰保护区定节县管理分局负责人表示，管护人员已对发现地点完成定位记录，并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减少人为干扰。下一步将开展专项调查，进一步摸清水晶兰、梭罗、竹节参、水母雪兔子等物种的种群分布范围、数量及生境状况，制定针对性保护措施，同时加大巡护力度，严防非法采集和破坏行为，切实筑牢珠穆朗玛峰国际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屏障。
0: 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及开学第一课活动举行，重庆西藏中学设主会场，其他西藏班学校设分会场，通过直播同步参与。这是全国西藏班历史上首次集中举办开学典礼。
1: 据了解，在党中央特殊关怀下，西藏班办学40多年来累计招生18万多人，年招生规模突破1万人，全国23个省份、65座城市、131所学校开设西藏班，形成了初中班、高中班、中职班三位一体的办学格局，构建了区内为主、区外为辅、区内外协调联动，兼具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实现了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格局性转变。
0: 近日，2026年“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18号。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红色寻根、民生感知、精神传承为脉络，着力构建央媒领航、兄弟省市媒体协同联动、属地媒体扎根、商业平台矩阵发布、正能量网络名人温情感召的立体化跨区域传播格局。通过文字稿件、短视频、主题海报、直播访谈等媒体融合形式，多维度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生动刻画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实日常，充分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美图景。
0: 近日，西藏映社在拉萨挂牌成立。目前，映社已发展个人会员76名，单位会员3家，范围覆盖全区7地市。
1: 据了解，篆刻艺术是印信文化的分支。西藏映社成立后，将开展高原印信遗存调查与筑路，编纂西藏历代印信，开设篆刻研修班，并每2年举办高原印风主题展览，推动高原印风与区外印学交流互鉴，同时将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进一步推动西藏篆刻艺术传承发展。
0: 近日，湖北省重大科技援藏项目加茶高原核桃产业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请听报道。
2: 成功培育出单果直径超7厘米的特大青皮核桃，刷新西藏核桃果径历史记录。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毅：
3: 核桃果实达到17到18克，同时这个核桃壳较薄，核桃仁饱满，脂肪的含量非常高。

0: 达到71%。
1: 据了解，嘉察县现有百年以上古核桃树3657株，核桃产业是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受高原低温、干旱、强光照等影响，本地核桃存在品种退化、果实偏小、产量不稳等问题，产业发展遭遇瓶颈。近年来，在湖北宜昌援藏工作队协调推动下，长江大学科研团队进驻嘉察县，共建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科研人员因地制宜开展两种选育，筛选出6个综合性状优异的单株进行培育，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后续将示范推广核桃新品种。张毅，
0: 我们计划在2027年推广到50个示范农户。
1: 此外，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全国首套高原智慧核桃大数据管护系统，同时制定2项自治区级嫁接技术标准，填补了西藏高原核桃嫁接技术规范空白。

0: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7: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6: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8: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9: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6: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0: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6: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6: 以雨越山海。
1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6: 以雨见天地。
1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6: 以语通文明，
1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6: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6: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8: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各位好，我是木之。秋日的丁青，天空湛蓝。昌都市丁青县丁青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啊，青稞田铺到山脚，拖拉机停在田边，村民靠在边上喝茶谈笑，刚歇下脚。站在田埂上，丁青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尼玛话音里透着高兴啊。他说，早前我们村2000多亩地啊，路窄的驴车都难走，水也跟不上，种地全靠天。现在县里帮着把地一块一块整平了，渠通了，路也修到了田间地头了。
0: 丁青海拔高，气温低，地块碎，过去种地是件磨人的事儿。这几年县里专门盯住了这些难题，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块平整，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田间道路一样一样干。那些原本高低不平又薄又干的坡地旱地，慢慢变成了集中连片，旱涝保收，机器能开进去的稳产田。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5万亩，覆盖8个重点种粮乡镇。
1: 在丁青县觉恩乡藏青2000种植基地，扎西多吉正弯腰在青稞地里忙活。他拔起一株青稞，看看根，又抬头望了望天，说，我家20几亩地原来都在半坡上，牛马上去都打滑，更别说机器。现在地整平了，路也修上来了，收的粮食自家吃不完，还能拉出去卖。说到这儿，扎西多吉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光是让地变好了，更是要让种地的人得到实惠。项目实施优先用本地工，群众用工占比超过80%，脱贫户、监测户优先安排。2025年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给大家伙儿发了1000多万元工钱，上千人在家门口挣了钱。
1: 扎西多吉说着，手里的活儿也没停。他说，高标准农田一开工，家门口就有活干。我家有2个人在工地上，村里别家多的有5、6口人上工，不用再出远门打工，挣了钱还能顾着家。
0: 地整好了，科技也得跟上。丁青在所有高标准农田片区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这些高产稳产的青稞品种，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打药成了家常便饭。高原上最怕的冻害、虫害、青稞倒伏都有了对策，地连成片，机器撒得开，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提升到75%。老辈人靠人背马驮的种法渐渐变成了历史。
1: 丁青县农牧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贡秋次人说话时啊，手指在地头比划着，底气十足。贡秋次人说，原先丁青的青稞一亩地收300-400斤就算不错了，现在换上好品种，用上新技术，一亩地收500-600斤很平常，好的

0: 地块呀，能冲到七八百斤。高标准农田等于给高原粮食增产铺了个好底子。
1: 实打实的改造，细心的管护，管用的科技，让高原的良田给出了丰收的回报。改造后的高标准农田顷刻亩产提高200斤以上，全县顷刻种植面积稳定在12.49万亩，总产量达到4.02万吨。
0: 好地生好粮，好粮带产业，顷刻规模化种植，初加工一步步起来，再加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让大伙儿种粮的底气更足了。顷刻静静伫立在田野里，风一吹沙沙响，就像是给这片丰收的土地鼓掌。

0: 北京时间来到13:58，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请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4: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3: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4: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3: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4: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这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3: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

0: 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0余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1: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0: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1: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0: 经过4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这些雕塑材料新颖，外观抽象，作者更加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表现，作品更具象征性和表现性。这些作品给了李向群极大的震撼。
1: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当时有个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0: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1: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0: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1: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0: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1: 我的临摹是什么呢？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3个不同的 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0: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啊，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0: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1: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0: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申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1: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啊，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啊，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啊，以及哈，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啊。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啊，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0: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第3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1: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我没听明白，哎，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0: 时隔四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1: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0: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1: 当做巴金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的这些问题。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0: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一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1: 用个平凡的人还有什么呢？从他的一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他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0: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1: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1: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0: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1: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他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0: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 动。
1: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再转。
0: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1: 就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0: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1: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油油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0: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1: 它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它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这里边都有是一个整体的思考。
0: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1: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乍看起来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能看得到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暖它那种暖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0: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1: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 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0: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1: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哈，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个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0: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他的雕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2: 一直我就酝酿着脑子里想做一个年轻的姑娘，
1: 依旧手握刻刀，只因乐在其中。
2: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也才能觉着它满意啊。
1: 雕塑成痴，刘焕章。本期口述人刘焕章，生于1930年，著名雕塑家，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代表作品有《少女》《刘胡兰》等。1961年的春天，北京还带着些许寒冷。31岁的刘焕章行走在三里屯的马路上，当时三里屯还只是一片农村，没有如今的繁华与喧嚣，但刘焕章还是像现在爱逛街的人一样，几乎每一天都会外出走一走。他似乎正在寻找某样东西。
2: 我在三里屯住，当时附近有个煤铺，我就到那儿去找，结果发现它有块很黑的木头在那儿，挺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后来我说怎么搬呢、挺费劲的搬不动。后来我又回来找这个绳子，把它拴上就拉回来了，拉到我宿舍来了。
1: 千辛万苦搬回一块别人不要的黑木头，谁也不知道刘焕章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2: 我61年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去敦煌，一直我就酝酿着做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那阵看很多年轻姑娘都特精神，50、6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那个舞蹈演员还有演员什么的，后边梳个马尾，有的就盘起来，就是特青春感吧。
1: 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同样年轻的刘焕章也想用雕塑来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想到了1960年自己去敦煌时临摹的塑像。
2: 敦煌那个泥它是白颜色的，含有沙性，用当就是敦煌才做做敦煌石窟的那泥，然后我还用颜色上了黑跟这个粉绿，还有那个裙子。
1: 敦煌是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刘焕章一边回想着自己在敦煌看过的那些美得让人陶醉的雕像，一边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块木头就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位面部线条柔美的少女形象。
2: 就是中国的做女像的像来说，做雕塑来说，采取它低眉的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含蓄，因为中国的艺术啊，它是讲究含蓄的，所以我这个眼嘴都是用线来表现， 表现他那个低头沉

0: 拿出来以后，我那阵儿还有点不太敢。后来我跟问王朝文同志，因为王朝文同志看了我特别欣赏，所以特别好，认为这雕塑做得好，这件好成功了。后来展览的时候啊，很轰动，它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她心灵的美，那种少女的气质。
1: 上世纪60年代初，单纯表现美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像少女这样以美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更是少见。展览没开始几天，刘焕章的名字就在文艺界传开了。到展览上参观少女的人越来越多，大作家沈从文和女儿沈昭惠也在其中。
0: 沈从文就说：“你看这个雕塑多像你，其实它是气质像，形象并不像。”后来，这不沈昭惠对我就有印象了吗？正好呢，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跟他们认识沈家，后来他们做雕塑做头像，说的沈从文有个女儿长得漂亮，找他来做做。后来就把他找来做模特，这样我在那儿，我也有时候做，不就认识了吗？
1: 少女像是一根红线，把刘焕章和沈昭惠拉到了一起。刘焕章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痴迷，深深吸引了沈昭惠。在艺术交流中，这两位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
0: 他就愿意跟我多说话。你有的一般的女同志见了，面儿的就寒暄几句，不就走了吗？过去了吗？有一次我回家，在三里屯碰上他，他跟他大姨去吃饭，到那个三里屯服务楼碰上了，他就老跟我聊，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1: 1968年，刘焕章与沈昭惠结婚了。在此之前，雕塑对他来说是从小的爱好，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雕塑能给自己带来婚姻，带来家庭，这是刘焕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艺术给这位雕塑成痴的年轻人送来的一份祝福吧。1962年。木雕作品《少女》展出之后，作者刘焕章声名鹊起，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0: 我成名以后，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出名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的印象是每天在篮球场上跑，一早就出去跑步，跑圈儿，然后下午也是在操场上。感觉就是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在一些老同学的印象里，刘焕章是个外表粗犷、性格内向的人。他平常不爱跟人多交往，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大概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刘焕章出生没多久，母亲就过世了。
0: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自己这个没妈，然后自己从小就坐在一个篱笆根儿上玩儿，一个人，因为当时同龄连的也不没有什么不多，自己坐在那玩儿，就是拿那个高粱杆儿，然后那个把那高粱杆儿的硬皮儿扒下来，坐校车校马。
1: 在童年的孤独中，刘焕章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雕塑技巧，
0: 就刻着玩儿嘛，拿石头刻小猴儿，小什么？那是因为我看我们县里有卖那土壤石的，有的我就看到人家有那石头猴儿了，我就照着刻，就刻着玩儿了，刻呀，还有画画，临那个水彩画。
1: 刘焕章家里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好的工具和材料来雕塑，更没有钱拜师。

0: 他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中学。有一天，刘焕章正在课桌底下忙活，却被老师叫了起来。
1: 老师发现了，我因为还会说我呢，老师并没说我，一看刻的还挺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你去学吧，还给我介绍个老师金玉民，后来我就跟他学刻图章。
0: 金玉民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尤其擅长印钮的雕刻。印钮指的是印章顶部的雕塑装饰。别看印钮的体量不大，却很能体现雕塑的水平高低。跟着金玉民学了几年篆刻之后，刘焕章越发喜欢雕塑艺术。1951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而那个时候的雕塑其实是个冷门行当。
1: 那阵儿学雕塑的也比较少，雕塑任务也没有啊。初期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说大家都靠做任务，他们自己不做作品的，就是雕塑系的过去的我们老师辈还有同辈的人呢，不知为什么，你像我这样老有想法构思做一个什么都不做，都是有任务有活，就是外边或者地质部要开展览让你做个煤矿工人，或者是让你做个什么你就做，也没有这个就不做，是这个状态。而且当时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忙一阵儿，没任务了就等着，我做什么呀，是这么个状态。
0: 尽管如此，刘焕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到了这门艺术之中。雕塑对他来说不是做任务那么简单，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上面了。
1: 很孤独，但是我孤独呢，我并没那种孤独的那种好像造成阴影什么的，因为我把这个感情都放在艺术里边。中学同学给我一个评价，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说别人爱听的话，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也改不了，把他的这种心灵什么的都默默埋藏在艺术中，从小就是这样。
0: 因为对雕塑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在创作中，刘焕章也有许多自己的主意。
1: 老师认为我最不听话了，就是说我按我的意志做呀。比如说老师让拿尺子量鼻子多长，嘴五官距离，还有头到这儿多长，这样你做一个人体，你肩多宽，人全高多少，你整个肩等于全高的多少，头等于多少，这样量按那尺寸来做。但是我一下就凭感觉出来。
0: 艺术是讲求灵感的，虽然在学习和创作中，很多时候刘焕章都不是按照科班训练的要求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做，但是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激情与灵感，还是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雕塑家。1958年，在刘焕章研究生毕业的2年后，他创作了《刘胡兰》。
1: 我们去访问冯发寺先生，他到过刘胡兰家乡，听刘胡兰妈讲过，还有他刘胡兰当时死的情况，就是说刘胡兰主动说我咋个死，说你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他砸了几个人了，马上他躺着那儿就把他砸死了，把头发一甩。当时我听了

0: 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头发有点甩的，因为头发一甩的感觉，做了一个胸像刘胡兰。
1: 毛主席曾经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刘胡兰为主角的美术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了画像、雕塑等等。但刘焕章创作的这件雕塑刘胡兰，却因为感情丰沛、人物栩栩如生而脱颖而出。不仅在当年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纸，而且也成为迄今为止人们最为熟悉的刘胡兰形象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建于1959年。当人们在这座体育场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圈以各种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其中，这尊3米高的足球运动员雕塑最为惹人注目，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刘焕章。
0: 那个其实我也是看匈牙利的画报来做的，里边的动作。你看，足球运动员59年做的吧，好多搞体育的还说这个动作挺铲球。好像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挺先进的，当时你怎么做的？我心话我按匈牙利画报做的。
1: 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工人体育场里，接受大家的检验，这对一名雕塑家来说是很光荣的，但是对刘焕章来说，除了刘胡兰、足球运动员这样比较大型的作品之外，他更喜欢的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创作。
0: 我就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雕塑家，他要表现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这个特点呐，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现在你看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像少女这样的就不会有了。
1: 为了抓住时代的特点，记录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刘焕章给自己配了一个随身的工作篮。
0: 那阵儿我挎个篮子，里边装些小木头刀子，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刻。所以到朝阳医院，我那这住3里屯儿，当时有个小孩坐那生气，我一看，嘿，我说这小孩多好，我回去就照着他刻了一个小石雕，现在在我家摆着，特别喜欢他。我就挎着篮子一边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这半道就刻2刀。那阵儿我从朝阳医院过，住3里屯儿，在东大桥上班。从朝阳医院门口过，我有时候坐着站着那儿停下来磕的时候，那护士就看见我了，说这人是有神经病。
1: 既然要记录生活，那么刘焕章的创作对象就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这些人不是模特，他们和刘焕章是萍水相逢，是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关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的神韵，有的时候刘焕章会采取先速写再雕塑的办法，没想到为此还曾经闹出了笑话。
0: 原来在朝阳门外观巷那个地方有个医院，我看病，然后画速写，画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不干了，就又哭又闹，说你把我魂儿画走了。
1: 这样的小挫折只是刘焕章创作生涯的插曲。上世纪80年代， 文艺界万象归春，沉寂了好多年的刘焕章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有满腔的创作激情需要挥洒，那阵子他常常是每天都工作到15小时以上。
0: 在80年代，我从早晨6点起来就做，然后做到12点，我女儿回来吃饭，我给她做做饭，吃完饭她上学，我还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他们都回来，我吃完饭我就刻图章，然后一直到夜里12点。
1: 除了搞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之外，雕塑也是个力气活。雕塑创作步骤繁多，需要先设计打型，然后再逐渐深入细部。小型的雕塑还好，如果是大型的木雕、石雕，创作者就要忍受飞扬的尘土、木屑和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所以一些雕塑家有时候会选择将设计稿交给工匠，而刘焕章却坚持每件作品都要亲力亲为。
0: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他满意啊，他那个匠人刻不出那种感觉来。但是我做雕塑倒能慢慢地做下来，我能够甘于寂寞，我一直是甘于寂寞的做了那么多东西。
1: 刘焕章在创作中有个习惯，他比较少画素描底稿，经常是捏个泥稿之后就开始在木头、石头、泥土等原材料上创作。对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法，刘焕章说这是熟能生巧，巧能出奇。那些传统的朴拙的艺术形象就像是从他心底流出来的一样。
0: 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像民族的，因为我自然而然在我感情里我喜欢中国的东西，从绘画、雕塑到音乐我都喜欢中国的，所以自然的流露它会流露出来。
1: 这件名为乐在其中的雕塑作品是刘焕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0: 做那个雕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很辛苦，但是其中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用这个词来概括刘焕章的雕塑生涯再合适不过。无论雕塑这门艺术是冷门还是热门，雕塑的对象是普通人还是革命英雄、社会精英，刘焕章都乐在其中。他的雕塑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为人们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 实现价值。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继续来听一听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郝淑玉大夫的分享啊。郝淑玉大夫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主要领域是关注脑瘤，对，就是我们大脑里的各种各样的肿瘤。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的封面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啊，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好，先一起来继续聆听郝淑玉大夫分享神经外科的故事。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虽然说您现在还算不上是一个老大夫，但也是一个高年资医生，十几年的啊，也是主任医师了。那我就想问一下，肯定我们要用大脑思考问题嘛，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思考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得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医学是什么？您做了这么多的手术，看了这么多的大脑之后，用你的大脑思考一下医学是什么。
9: 所以说医学是什么呢？医学是疾病和爱，是病人的疾病和医务工作者、医者的这种爱的结合啊，是医生和患者和家庭爱在传递。
8: 但是会不会有比如说不像老赵这样理解你们的，其实医学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到了你们这个科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医学的天花板。对，有没有比如说由于医学的局限，你是知道这是医学的局限，这是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里边一批顶尖的医生，甚至不仅仅是中国，可以是在国际上最好的这种科室里边顶尖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做到的事，患者的家属不理解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9: 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有偶尔也会有家属啊、亲属啊不太理解他的治疗的结果。因为毕竟是大家通过走访了好多医院，大家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就像寻找救命稻草一样。都认为我们像神仙一样，能把这个疾病给治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他的在推荐语的最后一个大夫叫高知县高大夫，他写的评论语，总以为我们是神，其实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要让广大的更多的患者呢能了解疾病的残酷，认识它的残酷以后呢，认识了疾病本身，就会 对我们产生更多的信任，让我们能够医生啊，医务工作者和我们的医家能够甩开膀子啊，不顾一切，这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全身心的去为病人去解决痛苦。因为本身医生和患者啊，他的目的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看到病人治疗效果不好，
4: 嗯，
9: 他都是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历史长河的他的医疗条件的最好的这种背景下去完成治疗的，
4: 嗯，
9: 所以说患者呢要相信每一个医生，他们都是想全心全力的把疾病治好的。我的这本书，了解这本书里面，就像安阳老师刚才说的，有挫败感的这种故事的话，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工作，
4: 理解医学。嗯，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感受啊，当时我发了一段感慨，我说好医生啊，这个好是双关语的哈。好医生首先是一个坦诚的医生，坦诚面对成败，坦诚面对身心，坦诚面对生死啊。但是每一个好医生他都是需要修炼成长的。前边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爸爸是神经外科医生，所以能够有机会去神经外科的手术室观摩爸爸做了一个手术，这样一个因为外伤生死未卜的孩子，经过爸爸的这个也是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救治呢，起死回生了啊，又重新回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真正你去从事这种行业，进入到这个领域里的时候，不仅能碰到好例子，也会碰到一些挫败的例子，特别是年轻医生最早碰到挫败例子，那个感受应该比较深。网上有这么一个，看到这么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医学生，他去在马路上碰到了个猝死，他在帮助救治一个女孩子，边心肺复苏边哭，边心肺复苏边哭。然后后来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看着一个生命在面前这样，我不做点什么是不可以的，但是又看着那种生命好像要从你眼前走的那种感觉，他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他在哭。然后我跟另外一个高年资医生讨论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他还年轻，等他经历多了他就不会哭了。所以我就想，您有没有经历过像这个女生这个特别稚嫩的去面对生死的这个时刻，最早面对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感受，有记忆吗？
9: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面对的这种情况呢，它都是整个我们目睹了
4: 全过程，
9: 目睹了全过程，病人都是从有生命到生命迹象逐渐下降，然后到最后的白单子，然后盖上的这一幕，我们并没有感觉到病人的生命已经逝去了，我们不知道旁边摆放的就是一个故去的一个患者。其实在我们心里面，病人没有走啊，我们的治疗并没有说因为他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还是感觉到生命永存。
4: 嗯，这个行业可以让人多一些对生命的思考。
9: 对，我们可能对生命的感悟呢要多一些啊，就像我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老孙一样啊，老孙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但是他疾病的过程呢还是非常鲜活的，他自己做
4: 生意
9: 啊，他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罹患了一个叫胶质母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呢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里面最恶的一种肿瘤啊，我们又简称叫脑癌。脑癌它整个即使经过规律的治疗呢，它的生存期啊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大概15个月左右。所以说我们医生呢就经常会遇到啊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然后从发现到找到北京天坛医院来看病，一直到最后家属告诉我们病人已经临终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能遇到这些案例呢，我们当然说就对生活的感悟要比别人要多一些。每每遇到这些感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 啊，年轻的患者，就像书的第三章写的脑干胶质瘤的小朋友，
4: 嗯，
9: 叫副标题是“匆匆太匆匆”一样，
4: 嗯，
9: 所以说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比别人要多一些，嗯，好好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活出每天的精彩。
4: 好好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今年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而一直在手术室里，在生死之间和病魔做较量的神经外科医生啊，对这一点恐怕感慨是更深的。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来听一听郝淑仪大夫谈他的所思所想。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您讲到这个例子，书最后就是做生意的这位的例子哈，我注意到了您的书里边呢，讲到了一些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的话题。我这些年在业余时间呢，一直在推动医患共同决策。医疗决策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在您的专业领域里边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知道即使切了可能愈后它的生存期也是有限的，那可能您经常是可能要被患者和患者一起患者家属一起讨论的问题，切还是不切，全切还是部分切，因为全切和部分切还有一个损伤的问题，您在书里边也反反复复提到这问题哈。有没有这种面对这种比较两难的医疗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考虑？
9: 是的，正像安老师说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做完手术以后可能功能保留和肿瘤全切除出现矛盾的时候。前些年我们讲的是叫经验医学，后来又讲循证医学，各种指南啊规范啊，指南和规范它整个构成了循证医学的组成，到后来的精准医学，到精准医学，虽然说这样的医学在不停的发展，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文医学，只有医生和患者家属要坐下来把疾病的前因后果和我们治疗能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和带给他的受益，我们跟病人和家属去讲清楚。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病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商量的这个方案。所以说这种人文的医学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过程。
4: 纠结吗？这种商量的过程当中会有纠结？
9: 有的时候是好多不忍心啊，
4: 嗯，
9: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病人的疾病需要治疗，但是我们也特别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一个选择，他的特定的家属他的家庭背景可能不允许他接受我们医生所认为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也跟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患者来想，决定啊没有对与错，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尊重医生和患者的每一次选择，
4: 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呢，有时候因为患者他会看眼前的这一部分，他看不到整体的利弊权衡，有的时候是会有这个问题。我讲两个例子哈，都是跟你们神经外科有关系的，咱们一起讲故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播音员，也是一个主持人，当然不是我们单位的啊。他在几年前呢，头疼，后来去了你们科，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病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您给做的手术。他好像我记不太清了，是血管畸形，可能还有一个类似良性肿瘤的东西，但是刚好这个手术就涉及到一个，如果说手术不小心出

0: 碰的话，涉及到语言，他又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第一次头疼的时候呢，他就当时就暂时没有去考虑做手术，暂时没有考虑做手术。第二次发作已经不行了，再不做手术恐怕出大问题了，才去做的这个手术。那当然后来呢，还不错，手术非常成功，在你们医院，所以他现在依然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还是在话筒前活跃着哈。但是后来跟我说起来，想起来后怕呀，亏得是我老公替我签的字啊。我醒来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如果我醒来不能说话了，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能不能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了，我能把他杀了。我这好朋友，当然她很豪放的一个女士，她会就是会对这种利弊的这种权衡上呢，会有很多的纠结。当时他可能想的是保命，醒来以后第一想的是，要是我不能说话了，我得把你杀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 您其实讲到的就是治疗的一个副作用的问题。
0: 对
1: 啊，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也在第二章的第一个也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故事，一个音乐老师，然后和一个理科男相识、相恋、相爱。这个音乐老师呢，在我们神经科学讲的叫脑功能区，跟您讲的一模一样的，他也是在脑功能区，因为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嘛。做完手术以后，他会不会不能发声，叫失语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的症的情况，我们在书里面写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当手术结束以后，这个音乐老师从麻醉复苏以后呢，发现自己还能够说话。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非常高级的一些手段啊，电生理监测啊，术中核磁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保证了病人的功能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也会遇见过有一些做完了以后病人失语了啊。对于一个老师，对于一个老师，会是一个职业女性啊，失语了，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大脑呢，大脑它有几个亿的细胞，它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有功能的。我们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它的功能，还有绝大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它的功能，所以说大脑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的秘密啊，有待我们以后的神经科学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神经生物学，它是专门研究大脑的秘密，神经外科呢，它是唯一可以把病人脑子打开的一个专业。当然说我们还有好多专业它不能打开脑子啊，他们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去研究大脑的秘密，非常神奇的一个领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功能，有待这一扇神奇的门有待去推开。
0: 你们现在这扇神奇的门推开以后，这如果说我们大脑是一个宝库的话，现代的神经外科对这个宝库里边知道多少，了解多少百分比？比如说有一半吗？有百分之几十？
1: 这个有待历史来考证，
0: 回头来考证。
1: 人类的一小步可能是历史长河里面的那么一粒星辰一样。
0: 您觉得我们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更多？
1: 我觉得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0: 等于说您每天的手术其实都是在打开一个宇宙。
1: 打开一个生命的宇宙。
0: 生命的宇宙。
1: 但是我们不知道病人的这些秘密，我们只知道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功能。假如说他的病变长在功能区啊，病人可能就会有癫痫，老百姓叫抽风或者叫羊角风，在我们的书里面也专门介绍了一个癫痫的，其中有一个
0: 刘学。

0: 生哈，我记得您讲
1: 叫徐立峰，
0: 嗯，
1: 啊，在徐立峰，他是一个特殊的脑功能区的一个肿瘤，
0: 嗯，
1: 徐立峰的姐姐，
0: 嗯，
1: 姐姐还专门，拿着他买来的书，然后让我来签名，然后我们还合了影，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告诉周宁老师啊，我说这个女同志就是故事原型里面徐立峰的姐姐。
0: 嗯，这个徐立峰现在是完全康复了。
1: 徐立峰还在，一直我们在随访观察，
0: 在随访观察。
1: 啊、他自己得的是一个，是一个三级的胶质瘤。
0: 他是由于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1: 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0: 嗯，
1: 这徐立峰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0: 嗯
1: 嗯。他是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最后弟弟在香港求学的过程中，
0: 嗯，
1: 然后他们在叫 party 过后、
0: 嗯、
1: 啊，在畅想未来，饮了一点酒以后，然后他从床上掉了下来，然后做了检，我们为他完成了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癫痫啊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0: 啊、嗯。症状得到控制了，
1: 症状得到了控制、嗯、
0: 但是他的原发病灶还得随访，还得观察。
1: 这就是我们又说安老师讲我们恶性脑瘤啊、
0: 嗯、
1: 恶性脑瘤我们有的时候会疾病会复发，
0: 嗯
1: 啊，
0: 恶性病最大的讨厌就是它可能复发，这种心情是灰色的，怎么从灰色当中找到希望呢？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关中平原的麦饭，到江南甜蜜的麦芽糖，再到雪域高原上的青稞糌粑，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了地域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在《诗经·以我来谋》的吟诵中，周人将大麦奉为天赐祥瑞，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农人割麦的丰收场景，见证着农耕文明的传承，而麦芽入药的传统，则实践着药食同源的中医哲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叫做寒食节。为什么叫做寒食节呢？因为过去啊，人们规定在过寒食节的时候呢，不准生火做饭。比如这个《后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这个太原一郡冬天的时候过寒食节，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不准生火做饭。你想，本身这个山西就很冷啊，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不让大家生火做饭，那受得了吗？所以说史书中记载啊，说这个很多这个抵抗力不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就因为这个寒食节不让吃这个热的食物，就导致生病去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魏武帝曹操呢还专门下过一道命令，禁止过寒食节，把它当成一个陋俗来禁止。关于这个寒食节的来历啊，相传和这个晋文公纪念介子推有关。这个介子推是这个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啊。这个晋文公呢，有一次呢，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个介子推呢，就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那么走在路上呢，晋文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这个介子推呢，就把自己的肉割了一块给晋文公吃，让他那个活了下来。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当上了国君啊，论功行赏，所有的功臣都得到了封赏，唯独这个介子推呢，他给忘了，没有封赏他。这个介子推呢，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到了山西的绵山啊，隐居起来了，不出来了。那么后来经人提醒啊，晋文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啊，急忙跑到这个绵山呢，来找这个介子推啊，希望求得他的原谅。谁知介子推呢，闭门不出啊，不见他。手下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我们放火烧山啊，放火烧山把他逼出来，你不就见到他了吗？结果就果真放了一把火啊，结果

为什么不能生火做饭呢？为什么要吃冷食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千古之谜。很多学者呢做了一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但是总的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能够解释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在这里呢不想去讨论为什么寒食节的时候人们不允许生火做饭，而是想讨论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寒食节既然不允许生火做饭，那么古人吃什么呢？寒食节吃什么的问题，《后汉书·周举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倒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了这么一笔，说到了寒食节这天呢，百姓哀之，纪念介子推嘛，祭日为之断火，煮礼而食之，名曰寒食。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寒食节的时候人们煮礼而食之。那么古人煮的这个礼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礼呢指的是用大麦制作而成含有麦芽糖成分的甜酒。麦芽糖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民间食物，它一般以大麦为原料，就是先让这个大麦啊浸到水中让它发芽，发芽之后呢，大麦中的淀粉物质就会转化成糖类物质。这个时候呢，把这些麦芽呢放到锅中加火去熬制啊，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熬制之后，就把里面的糖类物质提纯出来啊，形成了麦芽糖。所以这个麦芽糖啊在熬制的过程中啊得不停地搅拌，因为它越熬那个汁液越粘稠成这个褐色。在搅拌的过程中呢，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糖稀里面去了以后，形成很多细小的小孔啊，那么等它熬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麦芽糖就可以出锅了。那个等它冷却之后啊，这个麦芽糖是黄颜色或者是黄白颜色的。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庙会上在集市上经常能看到老百姓售卖麦芽糖。麦芽糖呢它属于一种双糖类的物质，糖分呢不及蔗糖，但是呢它吃起来呢有润肺止咳助消化养胃等功效，那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在寒食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煮这个麦芽糖吃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增加热量的考虑。我们知道寒食节这个时候呢天很冷，又不允许人们生火做饭，那人们吃什么呢？就得补充高热量的食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出于保存食物的考虑了。那过去没有冰箱啊，就完全靠这个低温来保存，那么这个低温保存的时间是有限的，放个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这些食物就会腐烂。但是糖类物质它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啊，你从来没有见过糖会这个腐烂的。人们呢因为要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过这个寒食节，所以需要一些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这样的话他们就选择了把大麦加工成麦芽糖，这样的话就可以长期的储存而且方便食用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方便携带。在这个过寒食节期间，人们不可能不互相走动啊，对吧，要经常的去这个走亲访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携带一些吃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东西体积又小又贵重又好吃呢？当然是非糖莫属了所以人们呢就会煮一些麦芽糖，一方面带着路上吃，另一方面也作为送给亲戚朋友的礼物。第四个用途呢就是进行祭祀了。寒食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就是要到这个墓地到祠堂里面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古代称为上墓。那么你去祭祀自己的祖先自然不能空着手要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献给自己的先人。由于这么四个方面的用途，所以人们在寒食节的时候就是普遍的用大麦来制作麦芽糖来过这个节日。吃过麦芽糖的人都知道，麦芽糖因为它特殊的这种性质呢它特别的黏所以古人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焦牙醒，就吃起来都粘牙粘嘴。唐代的时候特别在过春节期间，人们呢非常喜欢吃这个麦芽糖。白居易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说，三杯蓝尾酒，一碟焦牙醒，除却崔长事，无人共我争。什么叫做三杯蓝尾酒呢？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

0: 就是唐代的人呢，在这个过节宴饮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按照这个辈分或者按照这个官职的大小来这个分席落座的。一般是从这个最年长辈分最高的人开始先敬酒啊，敬三杯酒。那么他敬了一圈之后，那么依次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那么年纪最小地位最低的那位呢，就是坐在末座上的这位客人呢，他最后一个敬酒。因为他敬酒之后，这个酒宴的敬酒呢就结束了，所以呢唐代的人把这个酒呢叫做阑尾酒。那么除了敬酒之外，人们还要吃什么呢？吃焦牙醒。这个焦牙醒就是麦芽糖，白居易很喜欢吃这个麦芽糖。除却崔长氏，无人供我争，什么意思呢？这个阑尾酒啊，它是按照辈分，按照这个席位的这个主次来进行的。那么崔长氏啊，这白居易的朋友是吧，如果他来参加酒席，那么因为他可能辈分比白居易低啊，或者年龄比白居易小，所以他就会做末座。那么这个阑尾酒呢，就由这个崔长氏来负责来敬大家。但是如果这个崔长氏不来，那么在座的就数到白居易了。所以白居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崔长氏来了，那么好，他负责敬这个阑尾酒；如果他不来，那就是我负责敬大家阑尾酒。我们由此知道了，就是说唐代人们按照辈分来敬阑尾酒来这个进行宴饮。其次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要吃这个麦芽糖。那么白居易所说的这个麦芽糖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的人们祭灶用的灶糖。快要到这个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会到街上去买这个灶糖，用来供这个灶王爷啊。一般过去家里的这个做饭的这个灶台上面呢有一个灶君像啊，人们这个时候呢就会买一些灶糖呢摆在这个灶君像下面，燃上几根香，意思呢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一家人一年的表现。那么既然是上天去汇报，人们当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不要把家里的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那怎么办呢？就敬他麦芽糖啊。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的这个胶性很强，粘嘴，这样的话灶君吃了这个麦芽糖之后，这个嘴就会被糖粘住，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是说坏话了。
1: 在广袤的谷物天地里，小麦与大麦恰似熠熠生辉的双子星，作为人类文明的关键根基，滋养着万千生命。二者虽同属禾本科，形态特征与生长规律颇为相近，可在细微之处便彰显出它们各自独有的特性。那么大麦和小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麦和小麦的地位又呈现出了何种态势？
0: 在古代，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你比如在这个《诗经》里面就谈到说，斯文后稷，克沛比天，利我争民，莫非尔吉，以我来谋，帝命率御，吾此将尔戒，臣长于时下。那么这一篇呢是歌颂周朝的祖先后稷的。后稷呢传说啊是在尧的时候呢他担任了农官，周朝建立以后，周代的子孙呢专门给后稷建了宗庙来祭祀他，说啊，我们思念你啊，我们的祖先后稷，你的功劳啊克沛比天，和天一样高。为什么功劳这么高啊？因为你把粮食赐给了我们，莫非尔吉，就是把粮食赐给这些老百姓，以我来谋，以就是赐赠送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来指的是小麦，这里的谋指的就是大麦啊，就是赐粮食给老百姓，没有人比你的功劳更大了。你把小麦和大麦赐给了我们，帝命率御，老天爷让我们把这些小麦大麦都播种到地里面，无此疆而界，不分彼此，不分疆界，到处都播撒上小麦和大麦，臣长于时下。这里的臣呢是推广的意思，下指的是华夏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呢就是接受上苍的指令啊，在你后稷的功劳恩德下啊，有了大麦和小麦，

然后呢，我们把小麦和大麦这些农作物呢，啊，在我们华夏的疆界内到处播种，到处耕耘，从此我们有了粮食。那么这首诗呢，是用来歌颂后稷的功劳的。但是由此可知，在当时，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好奇，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农田里，小麦是非常常见的，大麦这种农作物今天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那么大麦和小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外形上看啊，大麦的麦芒比较长，大麦的麦芒啊，它的长度几乎和那个麦穗是等身的，而小麦的麦芒没有那么长，小麦呢是麦穗长，麦芒短，这是外形看麦穗。第二呢是看这个颗粒，大麦的麦粒呢身子比较长，两头尖，而小麦的麦粒呢它是椭圆形的，两头浑圆，短短的，这是它们的区别。过去大麦和小麦都曾经是我们的主食，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食呢已经转变成了小麦为主了啊。那么有没有民族还是以大麦为食呢？有，我们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啊，他们作为主食的粮食青稞其实就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是裸大麦。那么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糌粑，其实就是把大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然后拌上酥油食用的，叫做糌粑。所以说大麦其实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仍然是主食。那么为什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不再作为主食来食用了呢？这是因为后来发明了磨面的技术啊。那么随着磨面技术的发明之后呢，人们发现大麦的出粉率比小麦低，就是同等重量下的这个大麦和小麦，那么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更多，大麦磨出来的面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就逐渐地选择了以小麦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呢，我们身边大麦变得不是那么常见了，而小麦变得随处可见。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的种植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著名的儒家的圣人孟子，他就非常熟悉大麦的种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夫谋麦播种而忧之，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锹，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这里面呢，孟子在给我们谈大麦的种植，这里面的谋麦指的就是大麦。大麦啊，到了播种的季节，播种而忧之，就是用农具把田里的这个大块的土块敲碎，就是平整土地的意思，把它做成那种适合播种的这种耕地。我们把土地平整之后，选择种植的地块相同啊，种植的时令也相同，那么大麦种下去之后勃然而生。什么叫做日至之时啊？啊，日至就是夏至，太阳到了北半球的近地点，这个时候大麦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产量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啊，这个雨露呢有的多有的少，这农夫呢有的人勤奋啊，有的人就懒散，是这些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大麦的收成多寡不均。那么孟子这段话到底在说个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他是在讲如何种植大麦，实际上呢他是在说这个人如何做事儿。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好比都是一个农夫，而我们的事业呢就好比是这个田里种植的大麦。一个班的同学同时起步啊，这相当于是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啊，但是最后呢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同导致了最后每个人的事业程度不一样。那么孟子就是借助大麦的种植讲述了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
1: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以迫于时事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8月，受到党组织委托， 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九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十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零散、思想混乱、成员复杂的问题，就团的组织建设形式、团的工作内容、团的纲领及策略问题进行了指导。同时他吸取了1920年建团的教训，特别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地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且清理了无政府主义者，纯洁了团的组织，也提高了团的战斗力， 并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作为团的宗旨，大大加快了青年团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在这年11月，正式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赛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 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

0: 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四月，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九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 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5: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4: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5: 您是否期待

0: 代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0: 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三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史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
4: 的，好
3: 的，
1: 好，一切听史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2: 好的，
3: 好的。
5: 十三床，程改兰。
6: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啊，
1: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石主任。
6: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6: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6: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6: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6: 啊，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0: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6: 哎，谢谢，谢谢。
7: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8: 是。
7: 输液。
8: 是。
7: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3: 是。
7: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病沿线。
8: 好的。
7: 止血钳。
8: 是。
7: 输血。
8: 是。
7: 监视器跟踪。
3: 是。
7: 纱布。
8: 是。
7: 血压
2: 正常。
7: 心率
3: 正常。
7: 擦汗。
8: 是。
7: 剪刀。
2: 是。

0: 长时间？
1: 已经做完了，很顺利，也很成功。
0: 这就做完了？
1: 对啊，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0: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2: 寿贞高洁，史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哎呀，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
3: 好的
4: 好的
5: 好的。
2: 史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
6: 是啊，史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啊，辛苦你了，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1: 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6: 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2: 谢谢史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
6: 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
1: 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
6: 好，走吧。
1: 走。
7: 这位大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0: 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
7: 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
0: 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7: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
0: 这要是按过去呀，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给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
7: 哦，这么说微创手术花费不多
0: 啊？
7: 那我就不用紧张了。
0: 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
8: 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
1: 十三床，程改兰。
0: 施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
1: 哎呀，您严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1: 我看看啊。
0: 哎，
1: 恢复得不错。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0: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

0: 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1: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0: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1: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1: 好好好，啊，好好休息啊。
0: 哎，
1: 十二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好着呢。
1: 嗯，
2: 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1: 嗯，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钟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
3: 石主任，
1: 哎，
3: 刚下手术台呀？
1: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呵呵，哎，有事儿啊？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1: 哎，您就直说。
3: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1: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3: 啊，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1: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接触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1: 嗯。
4: 查房了查房了。
1: 26床。嗯嗯，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5: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1: 你呀，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2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5: 啊，这么严重？
1: 嗯，
5: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史大夫。
1: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5: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5: 好的，谢谢主任。
1: 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5: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1: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5: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1: 哦。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5: 施主任，你太有趣了。
4: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5: 护士长，给您说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5: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6: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5: 那可怎么办呢？
6: 嗯，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5: 石主任。
4: 嗯。
5: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4: 我都已经听说了。
6: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摊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4: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6: 这我知道。
4: 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6: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4: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6: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4: 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6: 施主任，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4: 没事，我能坚持。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啊。
6: 是。
7: 请进。石主任，来，快请坐。
4: 王院长，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吗？
7: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4: 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7: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4: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7: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4: 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7: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4: 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
7: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的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0: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1: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呀？
0: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1: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0: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1: 石主任，我黄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执行了。
2: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3: 爸爸，你那里都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2: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3: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2: 谢谢宝贝儿。
3: 我画的爸爸可爱吗？
2: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4: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4: 我们期待着一家团聚，我们都爱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

0: 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你好啊，秦厅长，我是王怀仁呐。
1: 王院长，听说你们对江苏援产医疗队的工作很满意，是吗？
0: 是的，我们非常满意。院里不管是护士、医生还是病人家属，凡是接触过江苏医疗队的，对他们的技术作风都很佩服，很感动啊。
1: 那就好啊，史明他们半年援产工作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要向江苏卫生厅反馈情况，你安排人专门整理一下史明他们的实际材料，给厅里报一份。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安排。医疗队事迹啊很感人，我写好后马上报厅里。
1: 嗯，好的。啊，对了，王院长，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可都是南方人，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
0: 这个您放心，我都已经安排过了，只是病人太多，他们平时太忙了，经常是周末也休息不了呀。
1: 你替我感谢史队长和医疗队，他们不仅给我们培养了人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技术、好作风，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好好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0: 是，我一定一字不漏地转达，请秦厅长放心。

0: 哎呀，施主任，你怎么来了？这大冷天的，快进屋，屋里坐。桌子，快倒水呀！
1: 好嘞。
0: 坐。啊，
1: 我今天休息，来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啊，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而且简单的家务，像做饭。 打扫卫生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感谢施主任，感谢医院领导和政府。那就好，那就好。哎呀，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是你们帮我把病魔这座山给搬走了，把我从病痛中解救了出来。您就别客气了。
0: 哦，对了，你的药从现在开始，每顿的药量减半，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辣椒，别碰酒，多休息。再坚持一个月，我想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好，好的，我记住了。
0: 哎，
1: 哎，
0: 柱子，你从城里回来多久了？3年多了。
1: 哦，哎，我这一病啊。 孩子他为了伺候我，工作也丢了，媳妇儿也吹了。这几天呀，我琢磨着，我的手术也做了，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就想让柱子回城里去打工，不能再当个孩子了。可他不放心我，说是要再等上半年，等我完全康复了再说。
0: 程大姐，柱子，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什么事儿
1: 啊，施主任？你快说。
0: 在咱们镇子上，有个杀鸡饮料厂，老板是我们科里一个同事的同学。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了柱子的情况，他们同意让柱子去厂里上班。
1: 哎呦，
0: 我这考虑着啊。 一是厂子离家近，下班呀照顾你方便。这二来呢是一个月有2-3千块钱的收入。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呦，这太好了！柱子这两天也想着看能不能在附近找个什么活干，但一直没找到。哎呦，施主任，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谢谢你呀。
0: 哎呀，不用。

0: 金厅长，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医院来慰问江苏援陕医疗队，我们太感动了，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1: 王院长，我负责协调史明他们来咱们陕西扶贫援医，他们没有辜负苏陕两省卫生厅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大家都很满意。今天我当然要亲自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0: 哎呀，谢谢谢谢秦厅长啊。不过史明还在手术台上忙着呢，我把史明这段时间的情况啊给您汇报一下吧。
1: 好的，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我非常感动，你再详细说说情况吧。
0: 是这样，秦厅长，自从史明来到我们医院，他呀心系患者，忘我工作，他住在办公室，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您看，每天手术、查房、门诊排的是满满当当，这半年时间里啊，他接诊门诊患者1400多例，收治住院70人次，教学查房113次，会诊83人次，开展手术79例啊，
1: 可真不容易呀。待会儿我要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不仅为患者消除了病痛，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妇科微创医生团队。我已经向厅党委提出了申请，要对史明特别奖励。
2: 秦厅长，
3: 让你久等了，刚刚做完一个手术。
1: 辛苦了，史队长，你的援陕之医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来的这大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啊。
3: 哎呀，秦厅长，您太客气了，您今天亲自来看望我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1: 听说啊，你这几天又是白天晚上连轴转，这可不行啊。
0: 可不嘛，秦厅长，这史队长今天感冒了还在坚持做手术，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啊。
1: 感冒了就要休息，身体要紧啊。
3: 好，谢谢秦厅长，谢谢王院长，可是我们身为医生，为病人及时的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责任，组织安排我来这里，我就要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期望。通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我还要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啊。
1: 王院长，王院长，
0: 什么事儿啊？宋主任这么急？
1: 刚才来了个高危双胞胎产妇，情况非常紧急。
0: 哦，那赶快安排医生救治啊。
1: 这是个罕见的高危产妇，我们把握不准，万一……
3: 宋主任，我现在过去看看。
1: 我知道你还感冒着，过来问一下，看你身体行不行。
3: 人命关天，不能耽搁，赶紧走。
1: 哎，史队长，你身体能撑得住吗？
3: 厅长，您就放心吧，我可以。
4: 这个高龄孕妇的接生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直到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史明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1: 史主任，您怎么了？不要紧吧？
3: 没关系，就是有点虚脱了。
1: 你在手术台上已经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了，产妇已经脱离危险，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
3: 好，确实有点累了。你让他们盯着点，情况随时叫我，我就先去歇一会儿。
1: 好的。石主任，这次幸亏你来得及时，产妇胎儿都平安
3: 啊。那就好，来，我
5: 不过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要密切注意观察。
1: 好的。
5: 啊，行，我眯一会儿吧。现在感觉到浑身无力，睁不开眼睛呀。
6: 史大夫，宋主任不好了，产妇突然出现心衰，情况紧急。
7: 宋主任，立即准备手术。
1: 史主任，你的身体
7: 救人要紧。
4: 史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手术室，病人的意外情况让他又一次走上了手术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再次脱离了危险，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0: 孩子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
1: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1: 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疲惫，怎么了？
0: 没事，其实这几天都不太舒服，本来想着今早查完房休息一天，可没有想到早上9点的时候来了个高危产妇，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手术后产妇突然急性心衰，我就只好立刻抢救，直到下午4点产妇才恢复平稳。前后7个多小时我困得站都站不住，实在是太累了。
1: 那你别说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睡啊。
0: 嗯，我早就吃过了，就是突然特别想你和苗苗，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1: 还好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来了好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
0: 好，哎，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想和你们在一起呀。哎，苗苗这会儿干嘛呢？我挺想她的，想听听她的声音，跟她说说话。
1: 孩子刚睡着。

史明突然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在医院迅速传开。整个靖边县医院被惊呆了，陷入一片

11月9日，靖边县医院，大雪纷飞，哀乐低回，悲痛的啜泣声充满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手持洁白的绢花，自发地前来为史明送行。使得人们互相追忆着，谈论着史明给他们留下

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在这里向史明同志告别。史明同志心系患者，大海无私，忘我工作。他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是患者第一，工作第一。他是同事们的好大哥、好老师，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学习的

文明委授予他中国好人敬业奉献好人荣誉称号，江苏省委授予史明江苏最美医生称号，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史明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江苏省卫生厅授予史明白求恩市卫生工作者荣誉称号，苏州市总工会追授史明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榆林市卫生局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苏州市追授他为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标兵，靖边县人民政府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3: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2: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3: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3: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这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做了。
2: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1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3: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2: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 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4: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2: 经过四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

0: 开始模仿去做。
1: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0: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1: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0: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1: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0: 我的临摹是什么呢？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1: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0: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1: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0: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 什么的感悟一下。

0: 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1: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深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0: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以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1: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0: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时我没听明白，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1: 时隔4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0: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1: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10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0: 当做巴金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1: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1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0: 用个平凡的人还有什么呢？从他这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他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 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1: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0: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1: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0: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1: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0: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他这种东西很难啊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0: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再转。
1: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0: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啊，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1: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0: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油油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1: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0: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1: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0: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乍看起来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能看得到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暖它那种暖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0: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1: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0: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个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1: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的雕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1: 一直我就酝酿着，脑子里想做一个年轻的姑娘。
0: 依旧手握刻刀，只因乐在其中。
1: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它满意啊。
0: 雕塑成痴，刘焕章。本期口述人刘焕章，生于1930年，著名雕塑家，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

0: 真成就奖，代表作品有《少女》《刘胡兰》等。1961年的春天，北京还带着些许寒冷。31岁的刘焕章行走在三里屯的马路上。当时，三里屯还只是一片农村，没有如今的繁华与喧嚣。但刘焕章还是像现在爱逛街的人一样，几乎每一天都会外出走一走。他似乎正在寻找某样东西。
1: 我在三里屯住，当时附近有个煤铺，我就到那儿去找，结果发现它有块很黑的木头在那儿，挺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后来我说怎么搬呢、挺费劲的搬不动。后来我又回来找这个绳子，把它拴上就拉回来了，拉到我宿舍来了。
0: 千辛万苦搬回一块别人不要的黑木头。谁也不知道刘焕章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1: 我61年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去敦煌，一直我就酝酿着做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那阵看很多年轻姑娘都特精神，50、6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那个舞蹈演员和演员什么的后边梳个马尾，有的就盘起来，就是特青春感吧。
0: 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同样年轻的刘焕章也想用雕塑来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想到了1960年自己去敦煌时临摹的塑像。
1: 敦煌那个泥它是白颜色的，含有沙性，用当就是敦煌才塑做敦煌石窟的那泥，然后我还用颜色上了黑跟这个粉绿，还有那个裙子。
0: 敦煌是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刘焕章一边回想着自己在敦煌看过的那些美得让人陶醉的雕像，一边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块木头就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位面部线条柔美的少女形象。
1: 就是中国的做女像的像来说，做雕塑来说，采取她低眉的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含蓄。因为中国的艺术啊，它是讲究含蓄的，所以我这个眼嘴都是用线来表现她那个低头沉思那样这么一个形象。
0: 刘焕章给这件木雕作品起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叫少女。少女的身上，她不是按照任何一个人的模样刻出来的，却又有着像所有少女一样的纯真美丽。作品完成之后，刘焕章小心翼翼地把她捧到了观众的面前。
1: 当时62年那个小型展览会拿出来以后，我那阵儿还有点不太敢。后来我问王朝文同志，因为王朝文同志看了我特别欣赏，所以特别好，认为这雕塑做得好，这件好成功了。后来展览的时候啊，很轰动，它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她心灵的美，那种少女的气质。
0: 上世纪60年代初，单纯表现美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像少女这样以美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更是少见。展览没开始几天，刘焕章的名字就在文艺界传开了。到展览上参观少女的人越来越多，大作家

0: 沈从文和女儿沈昭惠也在其中。
1: 沈从文就说，你看这个雕塑多像你，其实它是气质像，形象并不像。后来这不沈昭惠对我就有印象了吗？正好呢，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跟他们认识沈家，后来他们做雕塑做头像，说的沈从文有个女儿长得漂亮，找她来做做，后来就把她找来做模特，这样我在那儿我也有时候做不就认识了吗？
0: 少女像是一根红线，把刘焕章和沈昭惠拉到了一起。刘焕章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痴迷深深吸引了沈昭惠，在艺术交流中，这两位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
1: 他就愿意跟我多说话，你有的一般的女同志见了面里就寒暄几句不就走了吗？过去了吗？有一次我回家在三里屯碰上他，他跟他大姨去吃饭，到那个三里屯服务楼碰上了，他就老跟我聊，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0: 1968年，刘焕章与沈昭惠结婚了。在此之前，雕塑对他来说是从小的爱好，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雕塑能给自己带来婚姻，带来家庭，这是刘焕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艺术给这位雕塑成痴的年轻人送来的一份祝福吧。1962年，木雕作品《少女》展出之后，作者刘焕章声名鹊起，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1: 我成名以后，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出名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的印象是每天在篮球场上跑，一早就出去跑步跑圈，然后下午也是在操场上，感觉就是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一个人。
0: 在一些老同学的印象里，刘焕章是个外表粗犷、性格内向的人。他平常不爱跟人多交往，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大概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刘焕章出生没多久，母亲就过世了。
1: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自己这个没妈，然后自己从小就坐在一个篱笆根儿上玩一个人，因为当时同龄年的也不没有什么不多，自己坐在那玩，就是拿那个高粱杆儿，然后那个把那高粱杆儿的硬皮儿扒下来做小车小马。
0: 在童年的孤独中，刘焕章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雕塑技巧。
1: 就磕着玩嘛，拿石头磕小猴小什么，那是因为我看我们县里有卖那土壤石的，有的我就看到人家有那石头猴了，我就照着磕，就磕着玩了，磕呀，还有画画，临那个水彩画。
0: 刘焕章家里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好的工具和材料来雕塑，更没有钱拜师，他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中学。有一天，刘焕章正在课桌底下忙活，却被老师叫了起来。
1: 老师发现了，我以为还会说我呢，老师并没说我，一看刻的还挺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你去学吧，还给我介绍个老师金玉民，后来我就跟他学刻图章。
0: 金玉民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尤其擅长印钮的雕刻。印钮指的是印章顶部的雕塑装饰。别看印钮的体

0: 量不大，却很能体现雕塑的水平高低。跟着金宇民学了几年篆刻之后，刘焕章越发喜欢雕塑艺术。1951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而那个时候的雕塑其实是个冷门行当。
1: 那阵儿学雕塑的也比较少，雕塑任务也没有啊。初期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说大家都靠做任务，他们自己不做作品的，就是雕塑系的过去的我们老师辈。还有同辈的人呢，不知为什么，你像我这样老有想法构思做一个什么都不做，都是有任务有活，就是外边或者地质部要开展览让你做个煤矿工人，或者是让你做个什么你就做，也没有这个就不做，是这个状态。而且当时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忙一阵儿，没任务了就等着我做什么呀，是这么个状态。
0: 尽管如此，刘焕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到了这门艺术之中。雕塑对他来说不是做任务那么简单，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上面了。
1: 很孤独，但是我孤独呢，我并没那种孤独的那种好像造成阴影什么的，因为我把这个感情都放在艺术里边。中学同学给我一个评价，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说别人爱听的话，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也改不了，把他的这种心灵什么的都默默埋藏在艺术中，从小就是这样。
0: 因为对雕塑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在创作中刘焕章也有许多自己的主意。
1: 老师认为我最不听话了，就是说我按我的意志做呀，比如说老师让拿尺子量鼻子多长，嘴五官距离，还有头到这儿多长，这样你做一个人体，你肩多宽，人全高多少，你整个肩等于全高的多少，头等于多少，这样量按那尺寸来做。但是我一下就凭感觉出来。
0: 艺术是讲求灵感的，虽然在学习和创作中，很多时候刘焕章都不是按照科班训练的要求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做，但是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激情与灵感，还是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雕塑家。1958年，在刘焕章研究生毕业的2年后，他创作了《刘胡兰》。
1: 我们去访问冯发寺先生，他到过刘胡兰家乡，听刘胡兰妈讲过，还有他刘胡兰当时死的情况，就是说刘胡兰主动说我咋个死，说你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他砸了几个人了，马上他躺着那儿就把他砸死了，把头发一甩。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头发有点甩的，因为头发一甩的感觉，做了一个胸像刘胡兰。
0: 毛主席曾经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刘胡兰为主角的美术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了画像、雕塑等等。但刘焕章创作的这件雕塑《刘胡兰》，却因为感情丰沛、人物栩栩如生而脱颖而出，不仅在当年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纸，而且也成为迄今为

0: 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刘胡兰形象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建于1959年。当人们在这座体育场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圈以各种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其中这尊3米高的足球运动员雕塑最为惹人注目，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刘焕章。
1: 那个其实我是看匈牙利的画报来做的里边的动作。你看足球运动员59年做的吧，好多搞体育的还说这个动作挺铲球，好像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挺先进的，当时你怎么做的？我心话我按匈牙利画报做的。
0: 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工人体育场里接受大家的检验，这对一名雕塑家来说是很光荣的，但是对刘焕章来说，除了刘胡兰足球运动员这样比较大型的作品之外，他更喜欢的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创作。
1: 我就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雕塑家，他要表现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这个特点呐、啊，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现在你看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像少女这样的就不会有了。
0: 为了抓住时代的特点，记录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刘焕章给自己配了一个随身的工作篮。
1: 那阵儿我挎个篮子，里边装些小木头刀子，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刻。所以到朝阳医院，我那阵住3里屯儿，当时有个小孩坐那儿生气，我一看，嘿，我说这小孩多好，我回去就照着他刻了一个小石雕，现在在我家摆着，特别喜欢的。我就挎着篮子，一边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这半道就刻两刀。那阵儿我从朝阳医院过，住3里屯儿，在东大桥上班。从朝阳医院门口过，我有时候坐着站着那儿停下来刻的时候，那护士就看见我了，说这人是有神经病。
0: 既然要记录生活，那么刘焕章的创作对象就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这些人不是模特，他们和刘焕章是萍水相逢，是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关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的神韵，有的时候刘焕章会采取先速写再雕塑的办法，没想到为此还曾经闹出了笑话。
1: 原来在长门外观巷那个地方有个医院，我看病，然后画速写，画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不干了，就又哭又闹，说你把我魂儿画走了。
0: 这样的小挫折只是刘焕章创作生涯的插曲。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万象归春，沉寂了好多年的刘焕章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有满腔的创作激情需要挥洒，那阵子他常常是每天都工作到15小时以上。
1: 在80年代，我从早晨6点起来就做，然后做到12点，我女儿回来吃饭，我给她做做饭，吃完饭她上学，我还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他们都回来，我吃完饭我就刻图章，然后一直到夜里12点。
0: 除了搞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之外，雕塑也是个力气活。雕塑创作步骤繁多， 需要

0: 计、打型，然后再逐渐深入细部。小型的雕塑还好，如果是大型的木雕、石雕，创作者就要忍受飞扬的尘土、木屑和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所以，一些雕塑家有时候会选择将设计稿交给工匠，而刘焕章却坚持每件作品都要亲力亲为。
1: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它满意啊，它那个匠人刻不出那种感觉来。但是我做雕塑倒能慢慢地做下来，我能够甘于寂寞。我一直是甘于寂寞的，做了那么多东西。
0: 刘焕章在创作中有个习惯，他比较少画素描底稿，经常是捏个泥稿之后就开始在木头、石头、泥土等原材料上创作。对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法，刘焕章说，这是熟能生巧，巧能出奇。那些传统的朴拙的艺术形象就像是从他心底流出来的一样。
1: 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像民族的，因为我自然而然在我感情里我喜欢中国的东西，从绘画、雕塑到音乐，我都喜欢中国的，所以自然的流露它会流露出来。
0: 这件名为《乐在其中》的雕塑作品是刘焕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 做那个雕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很辛苦，但是其中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用这个词来概括刘焕章的雕塑生涯再合适不过。无论雕塑这门艺术是冷门还是热门，雕塑的对象是普通人还是革命英雄、社会精英，刘焕章都乐在其中。他的雕塑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为人们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1: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0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

0: 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

0: 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2: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3: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物资我们因为水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 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一到两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8: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6: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5: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 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9: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8: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

0: 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 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2: 在阿尔贝的府邸，此时阿尔贝的贴身仆人大声喊道：
13: 伯尚先生到
14: 啊，请进请进，可怕的笔杆子。
12: 阿尔贝一边起身一边迎向年轻人：
14: 瞧，德布雷先生也在这里，他还没有读您的文章就讨厌您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12: 伯尚说：
13: 他言之有理，我还不知道他干什么就批评他了。您好，司令官。
12: 机要秘书与记者互相笑了笑，握了握手。
13: 哈哈，您未卜先知了啊？
14: 当然了，市面上又在疯传什么了？
13: 什么世面呀？在1838这个好年头，我们有许多世面。
14: 哈哈，在政治评论界，您是其中的一个很得力的干将嘛，人家说这件事很公平，还说你们播下这么多红花的种子，准能长出几株兰花来。
13: 哎，行了行了，伯尚，不坏嘛，您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议员呢？嗯，像您这样有头脑的人，您不出3-4年就能够功成名就了。
14: 所以说嘛，德布雷，我如果要听从您的劝告，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内阁能稳住6个月就好了。眼下，哎，亲爱的二贝，我得让可怜的德布雷有个喘息的机会呀。哎，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究竟准备用早餐呢，还是用午餐呢？啊，二贝，我还要去众议院呢。您瞧，干我们这一行的，并不是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的。
13: 伯尚，我们只是吃早餐，但是还要等两个人，他们一到我们就入席。
14: 哎呦，阿尔贝，您等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来吃早餐呢？啊，
13: 嗯，一位是绅士，另一位是外交家。
14: 那么我们得花上近2个小时等绅士，再花上2个多小时等外交家。哈，我待会儿再来吃甜食吧。啊，请为我留一点草莓啊，咖啡和雪茄烟。我到众议院去吃一块牛排就行了。
13: 哎，别折腾了，伯尚。因为即便那个绅士是孟穆朗西，那个外交家是梅特涅，我们也在10:30准时开饭。在此之前，像德布雷那样尝尝我的热雷斯葡的酒和饼干吧。啊，
14: 行，二贝，就这样吧，我等着。今天上午我一定得散散心才好。
13: 哎，伯尚，你倒像德布雷一样了啊。不过我觉得部长郁郁不振之日，就该是反对派兴高采烈之时了。
14: 哎呀，亲爱的二贝，您完全不知道我所受到的威胁。今天上午我得到众议院去听唐格拉尔先生的演讲，今天晚上要到他府上去听他夫人讲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的悲剧，让君主立宪制政府见鬼去吧。既然大家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那又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政府呢？
13: 哼，哦，德布雷，我明白了，您需要准备好发笑了。
14: 哎呀，行了，二贝，别对唐格拉尔的演讲说三道四的啊。他投你们的票也是反对党议员嘛。
13: 一点不错，德布雷，但坏坏在这一点上。所以说我专等你们送他到卢森堡公园演讲，就可以使我痛痛快快地笑话他一场。
12: 这时候阿尔贝对伯尚说道：
14: 哎呀，亲爱的伯尚，看得出来西班牙的纠纷已经平息，因为今天早上您的火气挺大的。您得记住，巴黎疯传说我要和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结婚呢，因此我从良心上也不能让您对某个人的口才四加诋毁，因为那人说不定某一天会对我说：子爵，您知道我给了我女儿200万嫁资呢。
12: 伯尚说道：
13: 算了吧，这门婚姻一辈子也成不了。国王能封那个人成为男爵，也能使他成为贵族院的议员，但却不能把他变成绅士。而德布尔塞夫伯爵的那把佩剑太贵族化了，不会为这区区200万而同意这门门户不当的婚姻的。莫尔塞夫子爵只能娶一位侯爵小姐。
12: 阿尔贝说：
14: 200万，这可不坏呀。
13: 嗨，这笔钱啊，只够在林荫大道上盖一个戏院， 或是从植物园到拉贝铺一条铁路。
12: 德布雷没精打采地说。
13: 哎呀，随他去吧，阿尔贝，您只管结婚，您等于娶了一个钱袋，不是吗？其他的事儿管他干什么呀，宁愿在钱袋上少一个文章，多一个零的。您在您的文章上有七个瓷东，就算拿三个给您的妻子，您还剩下四个呢，还比德基斯先生多一只呢，他差一点成了法国国王了，而他的日耳曼侄儿却已经当上德国的皇帝了。
12: 聊到这儿，阿尔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13: 当然，德布雷，我想您说的是对的。哎，可以肯定啊，再说任何百万富翁都可以像私生子那样高贵，换句话说，他们也能高贵起来。
12: 博尚赶紧笑着接着话说。
13: 别这么说啊，德布雷，因为夏特罗能来了，他为了医治您的奇谈怪论的癖好，会用他祖先的剑刺穿您的胸膛的。那么他就有失身份了，因为我很卑贱，非常卑贱。
12: 博尚立即大声说道。
13: 哦，现在部里的大人物唱起了被狼狱的诗歌来了，天主啊，我们说到哪儿去了呀？啊！
12: 这时候贴身侍仆叫道，禀告另有两位来宾到了。
13: 德夏托罗诺先生到，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到。
12: 博尚立即说道。
13: 这下到齐了，我们可以吃早饭了吧，因为如果不是我听错的话，您就等两位啊。二贝，
12: 二贝感到很吃惊，喃喃说道：“
13: 莫雷尔，莫雷尔是怎么回事？”
12: 不过，还没有等阿尔贝说完，德夏托罗诺先生已经握住了阿尔贝的一只手。他是一个30岁的英俊青年，从头到脚散发着绅士的气息，其有着一张基氏家族的脸和一个莫特马尔家族的脑袋。他对阿尔贝说：“
13: 亲爱的，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北非骑兵军团上尉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他的特点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请向我的英雄致意吧，子爵。”
12: 说着他往旁边闪了一下，便亮出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这个人额头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蓄着一撇小胡子。我们该回忆起在马赛已经看见过这个人，当时他的处境十分险恶，所以我们不会把他忘掉吧。他穿着一身半法国式半东方式的华美的军服，非常合身得体，使他那挂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宽大的胸部显得特别魁伟，并且凸显出他全身壮实有力的曲线。年轻军官温文尔雅地鞠了一躬，莫雷尔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从容不迫，因为他是强者。
15: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6: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2: 阿尔贝热情而有礼貌地说道：“
13: 先生，德夏特罗诺男爵先生事前就知道让我与您认识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愉快。既然您是他的一个朋友，先生，请也做我们的朋友吧。”
12: 夏特罗诺说道：“
13: 很好，亲爱的子爵，但愿在某个场合下，他能为您出力，就如他已经为我做过的那样。”
12: 阿尔贝问道：“
13: 他出过什么力了？”
12: 莫雷尔说：“
13: 啊，简直不值一提，先生言过其实了。”
12: 夏特罗诺说道：“
13: 什么？还说简直不值一提呢？难道生命也不值一提吗？说真的，您这么说也太旷达了，

0: 亲爱的莫雷尔先生，对您来说也许可以理解，因为您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可对我就不是这样了，我偶尔险遭不测。
1: 阿尔贝这时打断了他的话。
0: 哦，听你们的话有一点非常明确，男爵，这就是莫雷尔上尉先生救过您的命。
1: 夏特勒诺接着说道。
0: 哦，我的天主啊，是的，千真万确。
1: 博尚问，
0: 在什么情况下？
1: 德布雷说，
2: 哎呀，博尚，我的朋友，你会看见我真的要饿死了，别再说故事了行吗？
0: 哦，可是我并没有妨碍您吃饭呢。哎，夏特勒诺会在餐桌上对我们讲述的。
1: 阿尔贝说道。
0: 先生们，现在才11:01，请注意这一点，我们正等着最后一位来宾。
1: 德布雷接着说道。
2: 啊，真的还有一位外交家呀？
0: 啊，一位外交家或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托付他一件使命，他就会办妥，让我满意。如果我是国王，我就会立即把所有的勋章都赐给他，哪怕可以同时颁发金羊毛勋章和英国的加德勋章也这样做。
1: 德布雷说道。
2: 嗨，既然还上不了餐桌，您就如我们做的那样，自斟一杯热雷斯葡萄酒，并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男爵。
1: 夏托勒诺说。
0: 哈，你们知道，我曾冒出过念头要去非洲。
1: 莫尔塞夫殷勤地答道。
0: 这是您的祖先为您画出的一条路线，亲爱的夏特勒诺。
1: 博尚说。
0: 是的，可是我怀疑您此行是否如他们想的那样，是为了去拯救基督的墓地。
1: 年轻的贵族说道。
0: 您说的对，博尚，我去仅仅是有空去玩玩枪罢了。您知道，自从我挑选来劝架的两个证人迫使我打穿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胳膊以后，我就厌恶决斗了。哦，天哪，打伤了可怜的弗朗兹·德埃皮呢，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的。
1: 德布雷说道。
0: 哦，对了，真的，当时您决斗是为了什么呀？
1: 夏特勒诺说。
0: 假如我还记得，让魔鬼把我撵了去吧。不过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埋没了实在可惜。我想在阿拉伯人身上试试我那些手枪，那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总之，我在奥兰上岸了，然后又从奥兰到君士坦丁。我到那时正巧看到撤围，我像其他人一样撤退了整整48小时，白天下雨，夜晚下雪，我都得受着。最后到了第三天早上，我的坐骑被冻死了。可怜的畜生啊，他以前在马厩里是一直被盖得暖暖的，还有火炉烤火。这匹阿拉伯种马离开故乡不多远，就在阿拉伯半岛遇上了-10度的严寒。
1: 德布雷说。
2: 哦，就为此您才想到要买我那匹英国马吗？您认为这匹马能比你的阿拉伯种马更加耐寒吧？
1: 夏特勒诺反驳道。
0: 您错了，因为我发誓再不返回非洲了。
1: 博尚问。
0: 哟，那么您是胆怯了？确实，我承认。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呢，我的马死了，我就徒步撤退，有6个阿拉伯人骑马飞奔而来，要取我的脑袋。我用长枪2枪撂倒了2个，又用手枪2枪打死了2个，这对苍蝇。不过还剩下2个，我被迫放下了武器，他们一个抓着我的头发，所以我至今头发都剪得很短。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另一个用他的土耳其弯刀割在我的脖子上，我已经感到冰冷的铁刃了。突然，在场的这位先生向他俩扑了过去，一枪结果了抓住我头发的那个人，又一刀劈开了那个准备割断我喉咙的人的脑袋。这位先生给了自己一个使命，在这一天要拯救一个人，这次幸而是我。倘若我发财了，我要让克罗芒或者马洛什提见到一个幸运之神的雕像呢。
1: 莫雷尔微笑着说。
0: 是的，这一天是9月5日，也就是我父亲神奇般的死里逃生的那天的纪念日。因此，只要我力所能及，每年我都要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
1: 夏特勒诺插话说。
0: 英雄的行为是吗？总之我被选上了。可这还不算呢，他把我从刀刃下救出来之后，还把我从严寒中救出来，不仅如同圣马丹做的那样和我分享他的大场，

0: 而且是全部都给了我，他还分给我吃的，又让我免于饿死。你们猜，吃的是什么？
1: 博尚猜问道。
0: 一块菲利克斯馅饼。不是的，是他的马。我们每人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大块，不容易呀。
1: 阿尔贝笑着问道。
0: 哦，吃马？
1: 夏特鲁诺答道。
0: 不，是献身精神。请问问德布雷，他是否能为一个陌生人牺牲他那匹英国两种马呢？
1: 德布雷说，
0: 为陌生人不行，为一个朋友也许行。
1: 莫雷尔说道。
0: 我那个时候就猜到您会成为我的朋友的，男爵先生。此外，我已经有幸对您说过了，不管是不是英雄主义也罢，也不管是不是献身精神，这一天我总得为一个不幸的人做出贡献，以报答以往幸运之神施予我们的恩泽。
1: 夏特罗诺继续说道。
0: 莫雷尔先生没有说明那个故事肯定是十分精彩动人的，当您与他进一步交往之后，您总有一天要对我们这样详述的。今天还是先喂饱肚子，而不急于喂饱脑子吧。哎，阿尔贝，你什么时候开饭呢？哦，10点半。
1: 德布雷掏出怀表问道。
0: 10点半整？
1: 阿尔贝说。
0: 哦，你们给我5分钟的宽限吧，因为我也在等一位救命恩人呢。谁的救命恩人？当然是我的。难道你们认为我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得救吗？难道只有阿拉伯人才砍人的脑袋吗？我们的早餐是一顿充满博爱精神的会餐，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在我们餐桌上就坐的有2位仁慈的大恩人。
1: 德布雷说道。
0: 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设立一个蒙迪梦奖啊。
1: 博尚说。
0: 哈哈，那就把这个奖给予毫无建树的人吧。通常法兰西学院为了摆脱窘境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的。
1: 德布雷问道。
0: 哎，他从哪儿来啊？请原谅我的固执啊。我知道您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可是太笼统，我不揣冒昧再提一次。
1: 阿尔贝说道。
0: 说实在的，我一无所知。3个月前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在罗马，从那以后又有谁能说出他到哪儿去了呢？
1: 德布雷又问道。
0: 您认为他能准时到吗？
1: 阿尔贝说。
0: 我认为他无所不能。哎，请注意啊，加上5分钟的宽限，我们至多也就只等10分钟了啊。好吧，那么我就利用这点时间来说说我们这位来宾吧。
1: 博尚说。
0: 哎，对不起，您要说的是值得为我专栏写文章的吗？
1: 阿尔贝答道。
0: 是啊，当然了，甚至可以写一篇极为有趣的文章。啊，那么就说吧，因为看来我反正是去不了众议院了，我得把损失补回来。
1: 于是阿尔贝说道。
0: 今年狂欢节我在罗马。
1: 博尚打断了。
0: 哎，我们都知道。对，不过你们有一点不知道，就是我被强盗劫持过。
1: 德布雷说。
0: 根本就没有强盗。错了，确实有，并且很厉害，也就是说很有味儿，因为我觉得他们讲义气的令人齿寒。
1: 德布雷说。
0: 哦，亲爱的阿尔贝，您就承认您的厨师赶不及得了啊。牡蛎还没有从奥斯坦的或者马雷娜运到，因此您就以曼特农夫人为榜样，想以神话来代替菜肴。说吧，亲爱的，我们是一伙好朋友，能原谅您的，并且愿意听您讲，不管这个故事看来有多么荒唐离奇。
1: 阿尔贝说。
0: 我得告诉您，尽管它听起来确实是相当荒唐，但从头到尾都是真的。话说那天强盗劫持了我，把我带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地方，人称圣塞马斯蒂安陵墓。
1: 夏特罗诺说。
0: 哦，我认识那个地方，我差一点就在那发起高烧来了。
1: 阿尔贝继续说。
0: 嗨，我比您更惨，我真的撞上了。他们向我宣布我是肉票， 除非支付一笔赎金来解决，一点小意思，也就是4000个罗马埃及。不巧得很，我只剩下1500了，因为我的旅游快结束了，钱也花光了。于是我写信给弗朗兹。哦，对了，听着，弗朗兹当时在场，你们可以问问他，我是否有半句谎言。我写信给弗朗兹，问他是否能在早晨6点钟带上4000个埃及来，因为到了6点10分，我就要去见真福的圣徒和光荣的殉道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哎，路易吉·万帕先生，这是强盗首领的名字，是说话算数的。哎，我请你们相信这一点。
1: 夏特罗诺问道：
0: 哎，那么弗朗兹带上4000个埃及来了吗？哦，活见鬼，叫弗朗兹或者是阿尔贝的人是不会被4000个埃及难住的。没有，他只是带了这位客人来了，我说的就是他，并且希望把他介绍给你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好的，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4: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生根田间30多载，用技术攻克蔬果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3: 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4: 我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落地运行。
3: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漫山青田，绘就高原生态新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3: 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地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旦达正开心地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就如同自家孩子。旦达：
6: 我也稍微地对了这个什么样吗？
7: 刚种下去的时候可能只有1米的样子，这3年都长到3米多了，比我家里孩子长得快多了。现在果子也是越挂越多，刚开始一株只挂几个，1年多的都有20几个。
3: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拉萨市林草局高级工程师次仁卓嘎：
8: 我们拉萨本地原有生长就是山杏，比较耐寒耐旱，生长速度也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可以观赏红叶，土壤水土保持效果很不错，长远考虑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成效一年比一年好。
3: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惊喜地发现，这两年杏林之间悄悄冒出了一株株天南星。次觉林1-2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陈春恋：
9: 天南星的出现证明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3: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6号片区的果杏已经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薄的留不住水的荒坡。娘所6号片区工人顿珠：
10: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10000多棵树木，一开始根本不敢想象，短短一年时间，这里能长出这么多果实。看到如今的成效，感觉做梦都会笑醒，太幸福了。
3: 一年来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山南市南北山绿化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技术人员顿珠：
11: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这个果性确实能长，果色也比较鲜艳。这个附近羊湖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丰产期稳定了以后，既能国土绿化，又能群众增收。
4: 在高原上种菜面临着不少挑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30多年来扎根蔬菜大棚，让高原的荒滩沙地长出了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带领科研团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在田间地头播下丰收的希望。请听录音报道：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情种进大棚里。
12: 他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做这种菜。
3: 走进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试验示范基地，由刘玉红指导的西红柿大棚里，鲜嫩的果子挂满枝头。在西藏，耕地资源宝贵，为严守青稞小麦粮食红线，果蔬种植只能向荒滩沙地等突破。怎么在这些地方种出菜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琢磨了30多年。
12: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3: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农业科研事业，数十年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即便临近退休，他依然天天扎进大棚，铺在田间。作为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冲锋在前，踏实肯干，常常带着年轻人做实验进现场，手把手的教，一步步的抠，把党员的责任和科研人的坚守融进每一项工作里。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望真，
13: 有时候一个操作他会演示好几遍，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对为止。他这种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3: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田间地头，他耐心给当地群众讲解果蔬种植技术。拉萨市曲水县采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玉红经常去的地方，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番茄等15各种类、150多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并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当地群众的收入实现了提升。群众次达瓦，
7: 一个辣椒温室大棚以前只能有2000至3000元的年收入，他们教了技术以后，现在一个温室大棚一年能有5000至6000元的收入。
3: 多年来，刘玉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2万人次，部队战士1000多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0000亩以上，助农增收达1.32亿元。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次白珍，
14: 对

0: 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1: 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尼玛玉珍，
2: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3: 在那曲市班戈县，一间小小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服务驿站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这里有房有床，有24小时不间断供应的热水，设施齐全，让大家可以安心歇脚休整。驿站的照片墙上留存着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温暖印记。请听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4: 这盆茉莉花是今年6月份的。
1: 走进驿站，窗台上一盆生机勃勃的茉莉花让人眼前一亮。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班戈县，这抹绿色格外珍贵。花盆上一张写着余藏人民一家亲的便签清晰可见。班戈县公安局蒲堡镇派出所副所长叶海岩，
4: 来自重庆的游客来到这儿，他就感觉像是在自己的房子一样，所以他走之前特意在县城买了这一盆茉莉花留在了驿站。他自己还贴上这份留言，我们把它当作团结之花，都在细心照料。
1: 这盆茉莉花只是驿站众多温情故事中的一个。驿站内的照片墙上，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驿站接待八方来客的点点滴滴。叶海岩，
4: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2025年的一个冬天凌晨2点，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夫妻二人当时租车前往纳木错，在行驶的路途中爆胎陷车了。接到救助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1: 这间驿站共有6间房、18张床，24小时不间断供应热水。过往旅客可以在这里洗衣做饭，踏实歇脚。旅客陈永生，
5: 那个驿站很方便，有水啊，有电啊，
1: 齐全的设施解决旅途刚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往来，则给高原之行增添了柔软的底色。值守民警常常会为旅客倒上酥油茶，捏上一捧糌粑，一杯热茶，几句闲谈，消融了彼此的陌生感。五湖四海的旅人在这里收获一份高原独有的温情。旅客李安雄，
6: 这都是第3次进驿站，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我认为班戈这个驿站排第一的，你必须要为班戈公安点赞。
1: 旅客肖登勇，
7: 我到了之后，这边的民警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啊、帮助，让我真正体验到了紧邻一家亲的感觉。
1: 不少体验过驿站暖心服务的旅客主动把在驿站的经历发到短视频平台，一条条朴素真挚的好评把藏北高原的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旅客罗群芳，
8: 点地关怀特别感动，为这份守护和温情点赞。
1: 驿站并不总是热闹喧嚣，也有访客稀少的安静日子，但值守的民警始终敞开大门，热水依旧滚烫，茉莉照常生长，登记簿一页页翻开，等待着下一场相逢。班戈县公安局2级警长次旦边巴，
9: 尽我们所能帮助到咱们的同胞，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3: 教育三包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对我区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为将这项惠民政策管好用好，我区推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目前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请听报道。
10: 以前全靠手工记账。
1: 来到拉萨市曲水县中学，智能电子秤自动完成了食材称重留痕，业务系统自动生成各类台账，核算工作变得高效规范，智慧监管平台运行平稳。曲水县中学后勤工作人员奚洛卓玛，
10: 现在系统自动生成了财务的凭证，半小时就能完成，大大减轻了工作的压力。
1: 据了解，2024年中旬，我区教育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模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预算编制、物资采购、入库验收等各个环节，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校园膳食治理精细化水平。曲水县中学学生达真，
11: 这个平台能保证我们吃的安全营养，我们也能更专心学习，而且爸妈能随时看到我们的伙食情况，他们也很安心。
1: 走进山南市第4实验幼儿园，园内电子公示大屏上滚动播放着每日食谱营养分析报告、食材出入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以及三包经费使用明细。 厨房内

0: 食材新鲜洁净，后厨操作流程规范有序，孩子们有序取餐，这一幕幕正是三包经费智慧化规范化落地的生动写照。山南市教育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次仁罗布：
1: 以前是靠人管理，靠经验，现在是系统管，靠数据，心里有底。
0: 截至目前，教育三包智慧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常态化运行，下一步平台运行经验将向全区其他地市推广，让教育三包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更多高原学子。
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15号至1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覆盖全区7市地，参与师生3600多人。请听报道。
3: 全球首条镀铜沥青路面的公路，
0: 在拉萨那区第3高级中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双杰结合扎根高原开展冻土工程研究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讲述高原工程建设背后的奋斗故事，鼓励大家传承优良精神传统。汪双杰：
4: 进了校门以后，看到同学们精神面貌啊也非常好，朝气蓬勃，把我们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尤其是两路精神传递给他们。衷心的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能够广泛的吸收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技术。
0: 除了院士、专家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外，活动还安排了科学实验展示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嘎桑南杰：
5: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难得，感受到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见识家乡，为自己家乡做一份贡献。
0: 参加本次活动的院士专家将人工智能、藏语智能应用、高原地热能开发等一个个科研课题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带到课堂，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李欣：
6: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以院士传心启智、科普赋能青春为主题，以全面提升我区青少年科学素质为目标，把前沿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也是践行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的生动实践。
2: 金秋九月，吉隆镇的街头巷尾散步闲谈、休闲购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安宁的小镇里升腾起市井烟火气，时光在这里慢下了脚步，人们开始默默耕耘，静待花开。请听录音特写《烟火徐徐，小镇安暖》。
0: 九月，温暖的阳光洒在吉隆镇的街巷，澄澈的蓝天下，孩子们在街巷里嬉戏，他们纯真的笑脸是这里温暖鲜活的见证。吉隆镇完全小学学生巴桑顿珠：
7: 天空蓝蓝的，我跟朋友在街上玩，我感觉特别舒服。
0: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慢慢步入正轨，街巷里人员渐多，邻里相伴散步闲谈、休闲放松的场景勾勒出小镇日渐安稳的生活。居民侯兆志：
8: 吃了饭了，带着小孩到镇上转一圈呀，看看朋友或者商户聊聊天呀，生活慢慢的在恢复，照顾好老人，照顾好小孩，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0: 风雨过后，尼泊尔休闲巷、藏式休闲巷等一个个熟悉的街巷、熟悉的地标，静静升腾起市井烟火气。商户们每天准时开门，精心经营，安心守候兴旺的未来。商户陈小兵：
9: 现在就正常的开门营业，生意都慢慢的恢复了，我们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我们相信吉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0: 今年以来，紧邻国道318线的昌都市巴素县然乌镇，依托沿线自驾客流优势，深挖传承千年的普鲁织造技艺，打造及展示体验生产于一体的普鲁非遗院，让古老的指尖技艺成为带动各族群众增收的点睛石。请听录音特写《指尖非遗变身富民点睛石》。
10: 这个普鲁啊特别有名。
2: 走进普鲁非遗院展厅，经过现代化改良设计的普鲁服饰吸引了不少游客。 大家纷纷试穿体验，一旁的手工体验区也有不少游客围坐在传统织机前穿纱引线，沉浸式感受普鲁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富强，
10: 这个设计的款式非常新颖时尚，穿起来适服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体验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新颖的。
2: 游客郭倩淑，
11: 传统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2: 在非遗院的生产工坊里，工人们正分工协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忙碌。63岁的加来是非遗院的第一批从业者，也是这里资历最深的匠人。20多岁时，他就跟着母亲学完了全套普鲁织造技艺。如今，他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务工，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间工坊里延续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加来，
12: 既能把这个手艺交给年轻人，又方便照顾家里，还能增加收入，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把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学徒。
2: 普鲁非遗院负责人卓玛带着团队一步步把小工坊做成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目前工坊已稳定吸纳54名群众就业，其中女性占比达到87.5%，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稳岗就业，持续增收。卓玛，
13: 我们染污的普鲁制作技艺的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把这个传统文化永远地传下去。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政府都在帮我们把老家的群众带动得越来越好，输入越来越多。
2: 据统计，今年以来，然乌镇文旅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增收800多万元。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非遗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0: 今年7月，林芝市推出去林芝度周末文旅消费品牌活动，增开拉萨至林芝往返班列，推出3天2晚旅游线路产品。活动运行2个月以来，品牌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2: 林芝市去林芝度周末活动7月在拉萨火车站启动，拉开周末游林芝活动序幕。配套开行的多趟专属班次，让从拉萨出发的旅客可以体验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便捷出游模式。游客孙先生，
14: 我们计划的是到林芝游玩2天，因为这2天的天气也比较好，之后再回到拉萨。
2: 截至9月初，去林芝度周末专属班次平稳运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车站林芝站站长洛桑达瓦，
15: 自7月10日开行以来，全线客流数据亮眼，乘4389、快6833次，累计到达旅客8957人；快6834次，乘4390次，发送5266人返程。
2: 此外，依托便捷的出行模式，林芝市文旅部门串联21家 A 级景区，推出同行山野研学游、A B 面主题游、森呼吸康养游、自由微度假、全景3日游5大主题旅游产品，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强。林芝卡定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鹏。
16: 我们的客流量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周末的话比较明显，之前都是在700-800人左右，现在都能在1300人到1500人左右。
2: 7月至8月，林芝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近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实现旅游收入1.33亿元。去林芝度周末活动的持续开展，进一步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翠丽。
17: 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班列将持续延长，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推林芝改革开放先行高质量发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2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2: 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00多亩，有效改善了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0: 近日，拉萨市举办第三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
2: 阿里团地委近日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沿沿河环线徒步，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
0: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选手们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
19: 理论与实践，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观众通过小程序随机下单，机器人自主识别，独立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套动作。无界动力机器人提供饮品端送、桌面清理、座椅归位等服务，与以往翻跟头、跳舞等表演不同，具身智能，如今的服务更贴近日常需求。褪去表演属性的具身智能正变得更加务实能干。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激发机器人的现实生产力。评论说，理论上讲，具身智能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边检安防、家政服务等领域，但和所有新型装备一样，机器人实现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跨越，也需要完成从小批量试用到大规模落地的成果转化跃迁，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正是激发机器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高水平的供需对接，既要通过新供给刺激新需求，也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回溯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具身智能还处于科普期，参展企业多以整机销售为主，宣传卖点多集中于硬件外观展演效果。如今方案订阅模式开始流行，比如本届大会的京东展区、赛博训练营、实景产业园、未来生活家等板块，就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的实景落地能力。依托雄厚的制造根基与成熟的应用落地优势，针对买家生产场景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既深耕硬件制造，又打磨智能算法，具身智能的商业模式正从一次性交易向迭代运维演进，这何尝不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生动注脚。推动具身智能的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启动，面向全球每年遴选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成立，为技术演进把脉定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发布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才认证体系，汇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开放中谋合作，以协同聚合力，成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展台到车间，从试点到规模化， 凝聚众志众力，以应用为牵引，驱动产品迭代升级，推动供需双向奔赴，才能助推这一战略性新技术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创新中国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拉萨、成都中部和北部，那区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

0: 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斯多云转阵雨，6度到19度。那区小雨转阵雨，0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起，2度到16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19度。改则晴转多云，2度到16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5度。深扎阵雪转阴，2度到12度。安多雨加雪转阵雨，零下1度到11度。当雄阵雨，3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嘉里阴转阵雨，2度到13度。丁青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洛龙阴转阵雨，7度到21度。芒康小雨，6度到17度。左贡阴转小雨，5度到17度。茶余阴，13度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米宁小雨转阵雨，11度到18度。加察小雨转阵雨，10度到24度。浪卡子多云，2度到14度。江孜多云转小雨，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3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0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人的一生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当然是一种幸运啊。有自己真兴趣的人才会生活的有趣，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不计功利的全身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投入时的愉悦，收获时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一种褒奖。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这位写作者，他曾经在魔都上海是一位让人羡慕的白领啊，但是他却放弃那里的生活，去了他所感兴趣的丽江，并且扎下来啊，在那里生活。今天晚上他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分享他带来的新作，叫做《归隐丽江》。这本书当中有他这五年的生活，也讲述了丽江人们的生活百态。这其中有逃离北上广的人，也有为了理想来丽江创业的，他们或是回归自己自由的那种都市人，或者是特立独行的那种客栈主人，或者是历经千帆的清洁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人生百态。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这位写作者，他叫陆丽丽，在网上他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归隐的坏坏啊，归隐丽江。这就是品味书香，我们今晚要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有人向往丽江的闲适，有人喜欢西藏的阳光，有人享受江南的细雨的抚摸。如果你要找一个归隐之地，你想去哪里？你理想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还有你印象当中，或者是你期待当中的丽江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跟丽丽聊了聊天，丽丽说，其实真实的丽江和大家想象中的丽江还不一样啊。究竟有哪些不一样？今天晚上我们就请丽丽来给大家讲一讲她在《归隐丽江》当中所写到的这些人和这些故事。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3: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2: 卸下心中的负累，
3: 诞生美好的力量。
2: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3: 和我一起，
2: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
3: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2: 让我们在阅读中
3: 发现
2: 世界。
3: 发现世界。
1: 归隐丽江，致不甘平庸的我们，这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它来自于陆丽丽。我们先请出丽丽来。丽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电波那一端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好。
1: 嗯，
4: 我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够跟你们来做一些就是分享。然后我是坏坏，你们也可以叫我丽丽。
1: 归隐的丽丽啊，归隐的坏坏啊。
4: 归隐的坏坏。
1: 是个大美女啊。这本书也非常漂亮啊，我拿到手上以后觉得这个手感品相都很好，并且图中有很多他的那个客栈的图片，我觉得真的、我说你这客栈有多少，他说其实丽江的那个客栈都不会太大啊。
4: 对，
1: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照出来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然后他说那不是照片吗？
4: 对，照片。
1: 哎，丽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你在其中都写到了什么。
4: 我先给大家这样说一下啊，就是我的这个书，就是读过的朋友，他们首先拿到书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咦，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关又是丽江的旅游攻略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在写艳遇啊？或者说是不是你的自传？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都不是。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本书它的一个诞生的过程。其实去年是我整整的，就是我踏入社会整整的第十年。然后那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我就在朋友圈里面，然后我就是发了一篇很长的自配图，然后就是至十年，就是写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1: 嗯，
4: 但是我突然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篇文章引爆了整个朋友圈，最起码是我的朋友圈就是有史以来点赞和就是跟我聊天的朋友最多的一次。
1: 嗯，
4: 然后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好像写到人们所谓的痛点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我是客栈的老板娘嘛，然后我们每天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很多，然后大家就是 聊天的时候会问到很多问题，
1: 嗯，
4: 你为什么离开上海，你要来丽江，然后哎，丽江是不是有这个呀，丽江是不是有那个呀，
1: 嗯，
4: 或者就是他们有很多问题，包括你们这些人到底在丽江，人们现在都在说诗和远方，
1: 嗯，
4: 然后丽江是一个诗和远方的一个代名词，然后你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或怎么样，其实这种问题很多，
1: 嗯，
4: 然后
1: 大家都神话在那里的生活了，
4: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尤其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就是丽江的一个就是所谓负面新闻比较多一点，
1: 嗯，
4: 然后一提到丽江就很多人不管来过也好没来过也好就说丽江太商业化了，然后丽江真的就是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负面性就是负面的词语会很多，
1: 嗯，
4: 那我突然会意识到，就是说因为我是生活在那里的，然后因为丽江确实有一些它的特质吸引我在那里，
1: 嗯，
4: 我很想把就是你们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我想分享出来，
1: 嗯，
4: 然后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可能你都会看到，其实当然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缩影，
1: 嗯，
4: 因为我见到的是天南海北的人，
1: 没错，
4: 可能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天南海北的朋友啊，嗯，去了丽江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嗯，然后丽丽把他们都记录下来啊，记录在这本书当中《归隐丽江》，所以

0: 拿起这本书，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就是故事集啊，也可以说是丽丽分享自己所看到的一个人生百态啊。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它很难简单的说它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1: 对，很难去定义、就是很多人们就会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确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者，我算是一个菜鸟、然后呢，我又很害怕，就是说如果我以自己的感悟去写出来，可能会就是类似于心灵鸡汤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因为确实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好，那我索性就不如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它以一条主线分享出来的话，可能啊、我们会从某一些故事里面可能会得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去思索。
0: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为大家来分享陆丽丽的这本书，叫做《归隐丽江》。丽丽，我们先从那个源头开始讲 好不好？
1: 好，
0: 讲一讲当年，你知道丽丽可是上海陆家嘴最年轻的理财师啊。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收入最多的时候，一年会有大概有多少钱？
1: 一年我差不多有接近100万吧。
0: 哇，
1: 有，
0: 那很多人很羡慕了啊。
1: 对，是的。然后也曾经因为这个，因为你知道，就是当时20来岁，然后年轻人很容易就是产生那种自负和自满，然后确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让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我的职业生涯规划出现了一个错误。
0: 能方便讲讲吗？
1: 我这样跟大家说，就是当然也结合，就是说是很多人关心，就是说老板娘你为什么就是说放弃这个工作来到丽江？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就是，算是真的是运气和大环境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进入到一个就是投资银行，然后当然我的收入也好，还有所谓的社会地位和我接触的客户，他们都是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些人。
0: 而且丽丽的业绩非常好，我看到啊。
1: 对，是。然后当然这个里面的成分有我自己努力的，然后也有就是其实你想那些所谓就是成功的人士也好、其实他们因为都是从年轻过来，反而我会觉得他们帮助我的成分会很多、他们觉得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上海拼搏，我们确实很努力和愿意去就是帮助你。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后当时猎头来挖我的时候，我只有23岁、然后我说我想做银行的行长、然后但是当时银监会有规定，就是28岁以上你才有资格去申请，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政策问题。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说我给你副行长的一个待遇，然后你过去。其实当时也有很多问题了，然后我就贸贸然我跳槽，我没有想过任何的东西、我就是觉得我有业绩啊，我有客户啊，我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好的呀、就是这个想法现在想起来很肤浅，
0: 很幼稚，你觉得
1: 很幼稚。但是后来我去拜访我的一个客户，我很尊敬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然后这位阿姨呢，她说其实我们很喜欢你这个小姑娘，所以其实钱存在哪个银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无所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手上所自以为是的这些客户资源，你真的认为是客户资源吗？是你的所谓真正的资源吗？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难道你想再过5年以后，你再从头再来一次，再去跳槽，再去找工作吗？然后这个是就是，一方面就是它引起了我的某些思索。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现在有必要就是把我曾经我觉得很有幸很幸运听到的一段话我分享给大家。尤其是一些就是可能现在的学生或者说是在外企的一些员工。他是前惠普总裁孙正耀先生，他曾经跟我们就是做的一次分享，他说其实在外企啊，就是有很多的人大多都很年轻，25岁到35岁，意气风发，但是外企40岁左右的职业经理人却是非常尴尬的，他们大多一直在跳槽，跳来跳去，最后跳到民营企业，比方说打工皇帝唐骏。但是呢，
0: 也曾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是是是，这个不是就是任何贬低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外企的员工很大的程度上面，他们的成功依赖于平台，外企这个大的平台，因为就是，但是很多的外企员工不能过早的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他跟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西门子的西门子比国美大吧，但西门子的总经理未必比老板的能力要。比国美的老板的能力要强，甚至可以说差得很远。但是外企的员工往往就是把成功会归功于90%归功于自己，他会觉得我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然后我自己怎么样，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像我就是之前刚才说的那种自负和自满，
0: 有点天高不知天高地厚的。
1: 对对对，但是 孙先生又说，那么问题来了，你比如说到你40岁的时候，你的职位、你的薪资待遇、你的要求会变得非常高，但是其实你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出众。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是那种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意气风发，他们精力充沛，然后他们可能要求的薪资待遇只是你的10分之1，而你所掌握的那些东西可能他们一两年就学会了，那么到时候你怎么办？可是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就是随着冰岛国家的破产，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蔓延了，所以我们每天就是在重压下，我所见到的就是可能是曾经我觉得我非常羡慕的企业家，他跳楼，他自杀，然后很多夫妻因为财政的问题反目成仇。可能我觉得这一段是我的一个，就是我有幸看到这些，我对金钱的态度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0: 就你觉得这个时候你思想当中又会有转折了啊？
1: 对对对，而且那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上海的4月份是一个梅雨天气，周末的时候我躺在那个床上面是很，就是很麻木的一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怎么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旅游来丽江。
0: 那是才第一次去丽江。
1: 对。然后我去丽江的理由也是非常非常的朴素。因为在我之前我跟你们一样，丽江是诗和远方。丽江是一个就是灵气心灵能够归气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当时我去了，的确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一个纳西的一个庭院里面，我就那么靠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喝着普洱茶，我就看着那个雨就是从天上飘下，然后我突然间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我离开上海很久了。而且丽江它有一种就是独特的气质。而且这种气质我觉得就是说我旅游了那么多的地方，然后我待过那么多的地方，它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比拟的。它是一种气质，它是一种文化，这种东西是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它也不是用某一个硬件能够就是把它表达出来的。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那是我想要的天堂。
0: 第一眼看到丽江的时候，丽丽就深深地爱上那片土地，然后就开始要在那里生活下去了啊！我们会继续听丽丽讲她的故事。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归隐丽江，我们要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陆丽丽。
2: 作者陆丽丽喜欢记录归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人分享人生的美好，以归隐的坏坏为昵称，先后在网络上发表多篇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归隐从创店起，连续创下网络全满分的好评记录，成为丽江古城几千家客栈中的佼佼者。
0: 来自丽江的丽丽啊，曾经是上海陆家嘴最年轻的一位理财师，然后他第一次旅行啊，这个去的就是丽江这个地方，然后深深的爱上那片土地，并且在那里啊扎下根来。扎下根还有一个原因是遇到了一个人，哈哈，讲讲你和他的相遇，阿远是吧？
1: 对，阿远就是我现在孩子他爹，然后我的先生。
0: 讲讲他。
1: 是这样，我这个是，其实我是在第二次去丽江的时候，第一次就是我刚才说了，其实那种感觉，那种我所谓的天堂的感觉让我依恋，然后就是它会有一种惯性，然后我觉得生活工作有重压了，我第二次去，然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发了一个图片，我说我在丽江，然后也是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人非常非常好，他刚刚在丽江开客栈，你要不然去他客栈吧，并且他做饭非常好吃。其实在北上广就是所谓的这些漂族，然后其实我们对吃饭来说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头痛的问题，然后我一听到吃饭，哇，我可以去蹭饭，所以我就微信上面联系了他，我跟他就是我说我去你客栈蹭饭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来幕府接我的时候，一见面打了招呼，他说老板回家，然后我说我就说我不是老板啊，他说不好意思啊，我这条狗的名字叫老板，他跟他后面有一只金巴犬，白色的，比较好玩。然后当然就是说，阿远颠覆了我对，就是他颠覆了我所有的观念， 包括就是说我对异性和另外一个伴侣的所有的一些就是设想。
0: 哦，
1: 如果他的这个形象就是以现在丈母娘对女婿的要求，或者说以人们择偶的这些要求，如果有一二三四的话，可能他没有一条符合的。但是他确实，当然不是说我自己自吹自夸，他确实身上。

0: 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也是我觉得丽江神奇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很觉得认识他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跟他结婚是我这辈子觉得做过最酷的一件事情。认识没多久，
1: 嗯，
0: 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说我们结婚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可以啊，结婚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1: 啊、
0: 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户口本给我就是快递到广东省的哪个地方、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阿月两个人就坐火车我们就回广东、
1: 嗯、
0: 回广东
1: 就他们家是广东的
0: 对他们家是广东的、
1: 嗯、
0: 然后回家的当天我的户口本也到了我们就去第二天就去领了结婚证就是后来就是一系列的开客栈啊创业啊之类的
1: 嗯, 嗯据说当时是就等于是裸婚没有
0: 他非常非常的裸、啊、而且我们的那个结婚证9块钱我们是 AA 制、
1: 嗯、
0: 每个人4.5块去买去不是买是去登记的、
1: 哦、太酷了简直是
0: 对
1: 可是你的父母愿意吗
0: 我妈当时说我只是我妈当时跟我爸说她说我就是想试探一下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女儿也长大了她自己有分寸的但是后来当我拿着结婚证放在她面前的时候我妈当晚哭了、
1: 嗯、
0: 她说我没想到我怎么就把你这么给嫁了什么都没有、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他哭得挺伤心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难过了一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嗯，
0: 并且就是说，可能也许这个会颠覆很多人对结婚的一个就是观念，传统的一个观念，
1: 嗯，
0: 但是我在书里面也有就是写过我们这些东西，然后我希望就是说好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不好的东西引以为戒，其实婚姻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然后你的选择上面只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的话就可以了，
1: 嗯。最重要的是你看丽丽这个眼光非常好啊一看准了这个阿远啊并且两个人就能够幸福的一起生活下去并且创业啊开客栈
0: 是
1: 而且很成功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丽丽的故事啊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还将听丽丽分享她在丽江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这样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知道说到诗和远方大家都特别向往啊
0: 对
1: 仿佛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苟且一般啊来看看沂蒙山小调他说说起诗和远方特别向往似乎那里我喜欢的风景和故事到处充满祥和的气息一些错落有致的文艺小镇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闲暇优雅最喜欢的就是暖暖的阳光洒满整片大地啊！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我想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它一定存在愿今生能与它相遇你看大家对那个想象中的那个想要去归隐的地方
0: 啊
1: 都觉得特别美好啊
0: 这也是我曾经最初就是来丽江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嗯来看心雨墨向他说喜欢江南的烟雨啊我喜欢下雨天、
0: 嗯、
1: 尤其是被雨淋着的感觉雨淋的时候感觉身心放松特别惬意在下雨的时候我都不喜欢打伞的不愿拒绝来自雨水的抚摸啊还有朋友想问丽丽就是在丽江一般来说有没有所谓的雨季
0: 雨季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当然这个雨季中它会穿插一些比如说有阳光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1: 那它的雨是很大的雨吗还是淅淅沥沥的
0: 丽江的雨很任性
1: 嗯
0: 它在春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浪漫
1: 嗯
0: 尤其是在走在古城的青石板桥青石板路上面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丽江夏天的雨我倒是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夏天怕热的话
1: 嗯
0: 可以去丽江就是避暑夏天只要下一场雨的话就立马回到冬季、
1: 嗯、
0: 然后你就是需要穿羽绒服的
1: 哦、嗯、
0: 对
1: 就这种季节性的差别特别明显、啊、
0: 非常非常明显
1: 啊
0: 对
1: 好吧啊我们会请丽丽为大家讲一讲在丽江旅行的一些攻略啊因为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陆丽丽所写的这本书归隐丽江她到底写了哪些内容
2: 归隐丽江以作者近5年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丽江人们的生活百态其中有逃离北上广的也有为了理想来丽江创业的他们或是回归自由的都市人或是特立独行的客栈主或是历尽千帆的清洁工通过不同人物的经历让你感受人生百态书中的一切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寻到自己的影子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这个世界当中，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好自己的所谓尊严和美好。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啊，陆丽丽，她在丽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并且遇到了那个最可爱的人啊。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就是她的作品，叫做《归隐丽江》。这其中她写到了很多她所遇到的人的故事啊，有老严，有阿龙等等啊，这些人，他们有的是逃离北上广的，也有是为了理想来丽江的，或是回归自由的都市人，或者是特立独行的客栈主，或者是历经千帆的清洁工等等，还有人白天可能是理发师，晚上可能是火坛歌手啊，这样的朋友都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所呈现，也让我们看到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不同的可能性。也许这个阶段你是处在这样的人生啊，下一个阶段你可能就会变换成你想要的另外一种人生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对于归隐啊这个的看法，如果想要找一个归隐之地，你想去哪里啊？你理想中的诗和远方究竟是怎样的？这样，接下来丽丽，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一说到归隐这事儿，大家都特别向往。我们来看看庆幸草子儿，他说：“身在吴侬软语。”粉墙瓦带的烟雨江南，心却向往着雄浑壮阔、奇瑰壮丽的西北高原。倘若如愿，置身过度商业化的景区，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身心却无法得以片刻安宁，还是择一处远离闹市区的邻家小院，种花养草啊，追猫换狗，安然过余生。多读书，脚步到不了的地方，心灵可以。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麦星小鱼儿说，如果要找一个归隐之地，那就回我的故乡威海，寻一方小院啊，围两道篱笆，养花种菜，再养几只狗，有清风明月邀约，有花青啊花香白云为伴，闻花香，品茗读书，安守流年。这大概是很多都市人所向往的宁静质朴的生活。华丽青说，归隐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幻想着清晨听着鸟儿的这个啾啾声起床，踏着泥土的芬芳喂鸡施肥，闲暇之余看一看书，疲惫之时拖着腮帮子望一望远处的夕阳，就这样过一辈子。你听懂什么意思？就大家向往的都是那乡下的生活，
2: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诗和远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看到大家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农村特别适合大家的这个去处。
2: 对，是，但是确实说实话，人是一个矛盾体。
1: 对，
2: 到乡下以后的话，一方面好，但是待不久，很多人可能就是仅仅一个卫生间啊，或者说他没有过多的零食啊，吃的小吃
1: 就受不 了
2: 然后很快就走了。这是我这几年发现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要安静适合远方，但是另一方面的话，他其实对都市的这种便利性的依赖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活太久的人。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一方面会说着某个地方太商业化，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骂着，另一方面的话他又
1: 羡慕
2: 不太商业化的地方没有人去，去了可能是不会去过夜，
1: 生活不便利，因为
2: 对对对，是。
1: 对，哎，丽江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丽江的生活便利吗？
2: 丽江，我们所在的叫丽江大研古城，然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所指的那个古城，然后在丽江它是有三个古城，大研古城，然后旁边的束河古镇，还有就是玉龙雪山，玉龙雪山下面的白沙古镇，最便利的当然也就是大家最为大家所诟病所口中所说太商业化的是丽江的大研古城，然后束河古镇的话，它是别人说在那里会感受到初恋般的味道，因为它是一个文艺版的小清新。然后白沙古镇的话当然就是很淳朴了，当然确实没有人，就是很少有人去在那边，就像我们的同行开客栈的话，确实因为就是它确实够古朴，就是你们心目中所指的那个十年以前的就是所谓的丽江的大研古城，但是
1: 基础设施不便利，
2: 基础设施不便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地方的话，人挤人太多了，然后另外的两个地方的话有古朴，可是人却不太
1: 喜欢去，
2: 对，喜欢去，但是 待不下来。
1: 嗯，哎，说得太好了，这才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不要过度的，对，不要过度的，好像觉得神话一个地方，就是当他比如说比较商业的时候，因为他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时候，你又觉得他太商业了。但是当那些不太商业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又待不下去，
2: 对，
1: 又生活不了几天，你最多可能就一夜过去啊。
2: 可能就是逛一下，哦，古朴我感受到了，然后你就走了。
1: 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不要在乎我的名字，他说现在的城市纷纷扰扰，其实去一个农村，一个没有过多管制的地方就好，吃自己种东西，吃完就呼吸新鲜空气，走一走就是无望的绿，那种感觉肯定特别好。但是想一想那种地方我也生活不了太久，因为没网络。
2: 对，是的，就是生活不便利。
1: 你看啊，梦中之城说，如果我想找个归隐的地方，想去杭州，可以看江南烟雨，煮茶焚香，平平淡淡过完后半生，不求闻达于诸侯，内心充实就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就是大城市里生活过久的人，享受过这种文明的这种便利的人，
2: 对，
1: 其实在那些地方说实话，你说能够生活多久，真的很打一个问号。
2: 对，
1: 好，来，有朋友问了，去丽江的这个几月份最合适？
2: 丽江的话，我就是以我自身的丽江的这么一个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它是丽江最美的季节，也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丽江，所你心目中所幻想的那个一米阳光的丽江，在丽江的话，然后你每天就是体验古城的慢生活，然后你可以看小桥流水，你可以看蓝天白云，然后整个你到那边去以后的话，不要就是所谓的就是景点这些，它一定是一个就是知名的景区的一个标配，但是它不是你们的目的。在古城里面，只要你静静地待下来，这个古城曾经有我们的归隐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唯一能够让他能够心灵放松下来，能够让他放空的地方。很多人到了这边，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去拉萨，你很难去说他有哪些景区可以去玩，有哪些地方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你从西藏也好，从丽江也好，就是等你回去以后，他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心灵上的东西。当然与拉萨不同的是，在丽江真的藏龙卧虎的人非常的多，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可能这些东西可能真的会对人的一生会产生影响，甚至是改变。
1: 在这本书当中，丽丽这样写道，她说5年前我以为开宾利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一定干着比我们高端的职业，而5年后在丽江看着老严开着几百万的豪车，却每天守着小小的包子铺，卖着5元钱一份的包子，任由游客挑剔，却怡然自得。5年前我以为歌手就是歌手，理发师就是理发师。5年后在丽江看着阿龙在白天安静的理发师与夜幕个性十足的火坛歌手之间的自由切换身份，傲娇地享受着每一个音符与生活的节奏，我才发现我们以往的生活早已经被世俗所设限了。你看，这就是丽丽所说的啊，在丽江有很多藏龙卧虎的人啊。
2: 对，
1: 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些藏龙卧虎的人吧。
2: 啊，所以我说啊，丽江真的就是它，我们就是号称丽江它是一个江湖。然后你看，就是所以我为什么叫坏坏呀？就是因为在丽江其实没有人就是用自己的真名，本名用的会非常少。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到丽江去以后，就是别人会告诉我啊，说在丽江的话就是有三不问，不问你从哪里来，不问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也不问你要干什么去哪里。然后我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酷的地方。但是确实现在丽江是有这么多就是让我会觉得就是跟城市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你看比如就是说像那个我提到的老严，他是我们在丽江最初的朋友。然后呢，他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底细之前，然后呢老严开了一家包子铺，我们还帮他去卖包子去宣传。可是他很任性，他每天就是早上睡到中午12点起来开门，然后开到下午2点，然后他又关门，然后就出去就出去遛弯。然后我们就是经常朋友啊，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看你每天是怎么卖包子的呀，哪有你这样的人每天就开2个小时，然后你还爱卖不卖的那种样子，你到底要做什么？不能这样子的。虽然说这个地方就是说是那个所谓的你可以任性一下这个环境，但是
1: 长此以往
2: 也不行，做生意做到这样子确实是有点太任性了。
1: 对对对。
2: 然后但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就是有一天啊，就是那个大姐他们是要买包子5块钱一份， 然后老严就是突然间就提议，也是这个季节，
1: 嗯，
2: 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天气啊，女的到拉市海那边去拍照会非常非常美，很漂亮。
1: 嗯，
2: 然后但是呢，就是正好那段时间就是有不断的新闻在报道，就是说丽江宰客，
1: 嗯，
2: 然后丽江什么什么，就是各种的负面报道很多很多。

0: 多。
1: 嗯，
0: 这个大姐他们也是就是条件反射般的。
1: 嗯，
0: 就是说也比较直啊，比较耿直，然后就说、嗯、你是不是又是一个宰客的、嗯、你看你们丽江就是这样子嘛。老严也不说什么，然后就说反正我今天也是卖包子卖闷了，
1: 嗯，
0: 反正也该到我关门的时候了，不如反正我要过去嘛，我捎你们过去一程。结果那个大姐一看老严开的是一个五六百万的一辆豪车，
1: 嗯，
0: 他们当时一看就傻了。然后当然就是说老严去了以后啊，请他们可能在拉市海骑马呀划船，甚至到最后晚上吃三文鱼、
1: 嗯、
0: 吃这些所有的东西，但是那个大姐他们当天的花费就是五块钱。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朋友才知道，哇，老严真的就是是这么牛的一个人、
1: 嗯、
0: 他怎么这么有钱。原来他不在乎，但是其实后来我跟老严就是聊过，他是因为以前就是他得过一次癌症、
1: 嗯、
0: 在他得癌症之前他算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
1: 嗯、
0: 不能说富可敌国，但是金钱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笔数字、
1: 嗯、
0: 但是所以后来我跟他慢慢接触过程中，很多的生活的小细节，你时而发现他是一个贵族，但是你时而发现他是一个屌丝都不如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会发现哇，原来生活真的可以这样。然后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朋友会说，你是不是老严在显摆你开一个那么贵的一个车在丽江、
1: 嗯、
0: 可是老严只是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牌子，而且这个车真的只是我这么多年开惯了的一个车，你为什么要在乎它的牌子呢、
1: 嗯、
0: 我开的顺手呢就开，我不能刻意的去买一个车。然后真的从他的身上我会也是颠覆我的传统的一些就是理念，我当然书里面有写了、
1: 嗯、
0: 然后我会觉得哇好神奇。
1: 嗯，
0: 当然就是还有刚才您提到的阿龙理发师、
1: 嗯、
0: 他是我的理发师。我为什么注意到他呢，就是我书里面有描写，就是我经历过人生算是目前来说最大的一次挫折，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难过的，我就是想把头发剪短。然后那个时候流行就是中国好声音的蘑菇头李琦很火，然后我就说我要剪一个蘑菇头。
1: 嗯，
0: 然后结果这个理发师呢，你想我是上帝啊，我是顾客啊、嗯、可是他说你真的不适合这个发型，你不要剪了，我就非要剪、
1: 嗯、
0: 他说我下不了手，因为你的气质不适合然后让我们理发店随便一个人来给你剪吧、
1: 嗯、
0: 反正等你留长了以后我再给你修剪好了。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可能我就留意到他，我觉得他挺个性的。然后再到后来我发现他弹唱非常好听，有时候我在去理发的时候他闲下来他会用吉他会弹几句然后我会听，确实比很多所谓的专业歌手要好很多。
1: 嗯，
0: 当然我会就是比较世俗一点啊，我会问我说阿龙啊，你其实资金又不差，你开一个火堂啊，然后你怎么你就可以赚钱了、
1: 嗯、火堂是什么意思我没搞懂。
0: 在丽江的话是有两个娱乐方式、
1: 嗯、
0: 晚上一个是酒吧一条街，就是传说中的酒吧、
1: 啊、
0: 还有一个火堂。其实我这样给大家来说啊，就比如说像韩红啊汪峰啊这些人、
1: 嗯、
0: 他们到丽江去是一定要去火堂的，因为火堂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可能就是说是点着一盆火，歌手和大家都是围在一圈、
1: 嗯、
0: 然后那种氛围很古朴，我们可以弹唱，然后很多一些很流行的比如说像滴答、
1: 嗯、
0: 大家最知道的这个音乐、
1: 嗯、
0: 其实就是从火堂里面传递出去的、
1: 哦、
0: 它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你们所可以认识很多奇人异事，也可以在这个里头火堂里头、
1: 嗯、
0: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丽江的话真的去感受一下火堂。
1: 嗯，哎呀有机会真想去一去，听你说了这么多来 Silence Waves 他说理想中的诗和远方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起啊，在一起、
0: 嗯、
1: 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他说他要去丽江有我陪着就好，也说过要我陪着一起去看大海，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大海。当然他也说过要去北京，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见证人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我想回到湖南的郴州啊，这个汝城山清水秀交通方便，那里是我长大的地方，也曾承载着所有的那些回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丽江是累了这个在城市里累了就想逃离的那个目的地啊，他特别想去。呆呆的虎妞说喜欢家乡无锡，从小在那儿长大，清晨随着太阳徐徐升起，小河上飘起层层的雾气，走过乡间的小道，阵阵飘过泥土的芳香，这对常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我来说每每都是流连忘返啊。他说改革开放啊，这个家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里的老宅现在变成一排排连体别墅，乡间的小道变成宽敞的大马路，就那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他们那个乡村富了很多，所以他觉得这个再回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去度过余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地方。爱白球的女汉子他说我想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盖一间大木屋， 早上随着第一声鸟鸣起床，到院子里呼吸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到园子里采摘带着露水的蔬菜，去园子里聆听各种鸟叫声，饭后和

在争分夺秒、快节奏生活已经成为都市白领每日的修行时，还有那么一群自由洒脱的人，在丽江怡然地享受着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悠然地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美丽多姿。这里有不同丽江人的归隐历程，有神秘而有魅力的纳西族文化，玉龙雪山、人间天堂的交错纵横，让你了解真正的丽江是什么样子的。而丽江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归隐客，为什么总是让人念念不忘。

0: 品味书香，今晚带来的是来自陆丽丽的《归隐丽江》啊。我们继续请丽丽来分享，她在丽江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故事。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你那个客栈的非常漂亮的图片啊。
1: 啊，谢谢。
0: 讲讲你们的客栈吧啊。很多归隐客会去哪里？
1: 对，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就叫归隐客。然后我这样子，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创立归隐客栈吧。其实我之前有很多的客人去问啊，然后我是像乔布斯一样被赶出了自己曾经一手经营的一个院子，当然也是因为就是我在书里面有写有一些就是很曲折的事情，但是我的就是尤其是现在有民宿情怀或者说想要开客栈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这个也算是我们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坑，也许你们从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教程里面学不到的。我们等于是接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客栈，但是不太好的这个客栈的话，在经营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而且就是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客栈曾经的客人，他后来就是再次来丽江的时候住在我们这里，然后他会发现比如说去玩的时候，然后我们给他们推荐的一些线路啊，去玩的这些，哎，为什么之前的那个老板他的报价会那么高。然后包括就是说是他们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这个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新闻上面出现的，就是说丽江宰客呀或者太商业化呀，
0: 负面的消息，
1: 很多很多，我不能说没有，它的确是有。但是这个在丽江就是甚至乃至全国，它的一个就是只要就是都会有缺陷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我在这里不赘述。但是呢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我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不管旅游攻略做得再好，你再怎么样，但是当你到达那个你想要去旅游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人是懵的。有时候可能是孤独感，有时候可能是人生地不熟，我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去玩了。这也是大家所谓的就是旅游体验感非常差，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不光去丽江，然后还有就是到各个地方啊，那不过如此，很多人都会这样去说。然后我突然就会发现就是说当然也是憋着一股气了，当时因为我是被赶出来院子嘛，我说我要建一个最全丽江最好的一个客栈，然后并且我给他起的口号就是说通过一座客栈认识一座城，然后你确实现在这也是民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的情怀，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客栈，就像我可以真正感受到我的小桥流水的江南，我可以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北。然后这些是我们心目中很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存在的。不是说，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个人的局限性到了以后我们没发现，所以呢我自己就是说，所以它叫归隐嘛，然后就是无论你是谁，然后也符合丽江这个调调。你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灵魂能够归栖的地方。没有人会在乎你是谁，你也忘了你自己是谁。然后好好的去就是想一想让你困扰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理一理，抽离你曾经就是熟悉的生活环境，可能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啊，电波那端的有很多朋友向往去丽江，你给大家讲一讲去丽江旅行的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好不好，咱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资讯。
1: 那好吧，这次分享的最主要的干货，我想给大家说一些干货。然后如果你们是标题党的话，那么就是请听好，就是说我教你怎么样在丽江花1000块钱可以玩出10000块钱的效果，和哪些品质的话可以当钱来花。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资讯，这是一个真实的。然后曾经我看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新闻报道，日本人可能就是说在巴黎旅游回来以后70%的人会患上短期内的抑郁症。就是因为日本人对巴黎的可能去的时候期待太高太美好了。但是真正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会

0: 发现，哇，跟他心目中想象的巴黎不一样。其实全世界的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巴黎，
1: 对对对，
0: 全中国的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丽江，一样的。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的话，就是你的心态平和，
1: 嗯，
0: 就是不要过高的去期望某一个地方，然后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就是说人云亦云这样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嗯，不要太过于斤斤计较，因为民宿跟酒店不同的、不同之处是在于民宿的经营的那个人。然后可能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你很好玩，可能比如说我是民宿的主人，
1: 嗯，
0: 我会拿自己珍藏上万块钱的茶叶我来招待你，然后我会带你领略真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可能下面的玫瑰庄园，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现在人流行复古风，就是中式装修，
1: 嗯，
0: 可能你在城市一万块钱要买到的东西，可能我们就是说带你去体验，你认识那些人，你收到的东西可能又1000块钱，
1: 嗯，
0: 但是这些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一些东西。而且就是说，所以说游客的行为啊这一块，我是倒是想请大家就是自我就是说是好好的能够反思一下，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就是说见识到天南海北的人很多，一来我们就能够判断得到你们心里所想的东西和你们是不是斤斤计较，和你们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是什么样的，他慢慢慢慢累积的话，就会像他会融入到你的血液里面，会变成你的一个气质，
1: 嗯，
0: 这些气质的话在某些时候真的可以当钱来花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世界上面是所谓如果说真的诗和远方在哪里呢，是你心安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方，而这个心安的地方就是让你感到幸福，而不是说在旅途的过程中充满任何的怨言啊或者怎么样，旅游的意义也在于此，
1: 嗯，
0: 就是你要心态放平和，去接受好的东西也要包纳不好的东西，
1: 嗯，好，心态放平和，接受好的东西也能够接纳那些不好的东西啊，
0: 对，
1: 这是在旅行当中保持平和心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0: 你们会发现对真的会收获很多很多意外的一些惊喜。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丽丽做客我们的节目，再一次为大家推荐她的这本书，叫做《归隐丽江致不甘平庸的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谢谢丽丽，
0: 谢谢小马哥，也谢谢电波那一端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将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监督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一月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餐饮收入为57982亿元，同比增长 3.2%。截至2025年底，全国收录餐饮商户757.77万家，较2023年底净增72.14万家。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今天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将完成入营工作。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3: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2: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3: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3: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2: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1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3: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2: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4: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2: 经过四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这些雕塑材料新颖，外观抽象，作者更加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表现，作品更具象征性和表现性。这些作品给了李向群极大的震撼。
4: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有个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啊，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然后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2: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4: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2: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4: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2: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4: 啊，我的临摹是什么呢？啊，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2: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4: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 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啊，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5: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4: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5: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申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4: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啊，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啊，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啊，以及哈，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啊，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啊，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5: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3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4: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时我没听明白，哎，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

0: 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1: 时隔四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0: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1: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0: 当做巴金的时候，啊，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啊，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啊，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1: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一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0: 一个平凡的人，啊，还有什么呢？从他这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啊，他有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1: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0: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1: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0: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1: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0: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啊，他这种东西很难啊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 他还在七九八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0: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再转。
1: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0: 我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1: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0: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油油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1: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0: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1: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0: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乍看起来哈，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啊，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哈，能看得到哈，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哈暖啊，它那种暖而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哈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0: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 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啊。完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啊，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1: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0: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哈，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1: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9: 他的雕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10: 一直我就酝酿着脑子里想做一个年轻的姑娘，
9: 依旧手握刻刀，只因乐在其中。
10: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它满意啊。
9: 雕塑成痴，刘焕章。本期口述人刘焕章，生于1930年，著名雕塑家，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代表作品有《少女》《刘胡兰》等。
1: 1961年的春天，北京还带着些许寒冷。31岁的刘焕章行走在三里屯的马路上。当时 三里屯还只是一片农村，没有如今的繁华

0: 喧嚣，但刘焕章还是像现在爱逛街的人一样，几乎每一天都会外出走一走。他似乎正在寻找某样东西。
1: 我在三里屯住，当时附近有个煤铺，我就到那儿去找，结果发现它有块很黑的木头在那儿，挺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后来我说怎么搬呢、啊？挺费劲的，搬不动。后来我又回来找这个绳子，把它拴上就拉回来了，拉到我宿舍来了。
0: 千辛万苦搬回一块别人不要的黑木头。谁也不知道刘焕章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1: 我61年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去敦煌，一直我就酝酿着做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那阵看很多年轻姑娘都特精神，50、6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那个舞蹈演员和演员什么的后边梳个马尾，有的就盘起来，就是特青春感吧。
0: 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同样年轻的刘焕章也想用雕塑来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想到了1960年自己去敦煌时临摹的塑像。
1: 敦煌那个泥它是白颜色的，含有沙性，用当就是敦煌才塑做敦煌石窟的那泥，然后我还用颜色上了黑跟这个粉绿，还有那个裙子。
0: 敦煌是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刘焕章一边回想着自己在敦煌看过的那些美得让人陶醉的雕像，一边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块木头就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位面部线条柔美的少女形象。
1: 就是中国的做女像的像来说，做雕塑来说，采取它低眉的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含蓄。因为中国的艺术啊，它是讲究含蓄的，所以我这个眼嘴都是用线来表现他那个低头沉思那样这么一个形象。
0: 刘焕章给这件木雕作品起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叫少女。少女的身上，她不是按照任何一个人的模样刻出来的，却又有着像所有少女一样的纯真美丽。作品完成之后，刘焕章小心翼翼地把她捧到了观众的面前。
1: 当时62年那个小型展览会拿出来以后，我那阵儿还有点不太敢。后来我问王朝文同志，因为王朝文同志看了特别欣赏，所以特别好，认为这雕塑做得好，这件好成功了。后来展览的时候啊，很轰动，它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她心灵的美，那种少女的气质。
0: 上世纪60年代初，单纯表现美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像少女这样以美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更是少见。展览没开始几天，刘焕章的名字就在文艺界传开了。到展览上参观少女的人越来越多，大作家沈从文和女儿沈昭惠也在其中。
1: 沈从文就说，你看这个雕塑多像你，其实它是气质像，形象并不像。后来这不沈昭惠对我就有印象了吗？正好呢，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跟他们认识沈家，后来他们做

0: 去不就走了吗？过去了吗？有一次我回家，这三里屯碰上他，他跟他大姨去吃饭，到那个三里屯服务楼碰上了，他就老跟我聊，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1: 1968年，刘焕章与沈昭慧结婚了。在此之前，雕塑对他来说是从小的爱好，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雕塑能给自己带来婚姻、带来家庭，这是刘焕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艺术给这位雕塑成痴的年轻人送来的一份祝福吧。1962年，木雕作品《少女》展出之后，作者刘焕章声名鹊起，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0: 我成名以后，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出名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的印象是每天在篮球场上跑，一早就出去跑步，跑圈，然后，下午也是在操场上，感觉就是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在一些老同学的印象里，刘焕章是个外表粗犷、性格内向的人。他平常不爱跟人多交往，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大概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刘焕章出生没多久，母亲就过世了。
0: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自己这个没妈。然后自己从小就坐在一个篱笆根儿上玩儿，一个人，因为当时同龄连的也不没有什么不多，自己坐在那玩儿，就是拿那个高粱杆儿，然后那个把那高粱杆的硬皮儿扒下来，坐校车校马。
1: 在童年的孤独中，刘焕章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雕塑技巧。
0: 就刻着玩儿嘛，拿石头，刻小猴儿，小什么？那是因为我看我们县里有卖那土壤石的，有的我就看到人家有那石头猴儿了，我就照着刻，就刻着玩儿了，刻呀，还有画画，临那个水彩画。
1: 刘焕章家里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好的工具和材料来雕塑，更没有钱拜师。他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中学。有一天，刘焕章正在课桌底下忙活，却被老师叫了起来。
0: 老师发现了，我以为还会说我呢，老师并没说我，一看刻的还挺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你去学吧，还给我介绍个老师金玉民。后来我就跟他学刻图章。
1: 金玉民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尤其擅长印钮的雕刻。印钮指的是印章顶部的雕塑装饰。别看印钮的体量不大，却很能体现雕塑的水平高低。跟着金宇民学了几年篆刻之后，刘焕章越发喜欢雕塑艺术。1951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而那个时候的雕塑其实是个冷门行当。
0: 那阵儿学雕塑的也比较少，雕塑任务也没有啊。初期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说。大家都靠做任务，他们自己不做作品的，就是雕塑系的，过去的我们老师辈，还有同辈的人呢，不知为什么，你像我这样一老有想法构思做一个什么都不做，都是有任务有活儿，就是外边或者地质部让要开展览，让你做个煤矿工人，或者是。让你做个什么，你就做，也没有这个就不做， 是这个状态。

0: 状态，而且当时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忙一阵儿，没任务了就等着我做什么呀？我做什么呀？是这么个状态。
1: 尽管如此，刘焕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到了这门艺术之中。雕塑对他来说不是做任务那么简单，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上面了。
0: 很孤独，但是我孤独呢，我并没那种孤独的那种，好像造成阴影什么的，因为我把这个感情都放在艺术里边。中学同学给我一个评价，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说别人爱听的话，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也改不了，把他的这种心灵什么的都默默埋藏在艺术中，从小就是这样。
1: 因为对雕塑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在创作中，刘焕章也有许多自己的主意。
0: 老师认为我最不听话了，就是说我按我的意志做呀。比如说，老师让拿尺子量鼻子多长，嘴。五官距离，还有头，到这儿多长？这样，你做一个人体，你肩多宽？人全高多少？你整个肩等于全高的多少？头等于多少？这样量，按那尺寸来做。但是我一下就凭感觉出来。
1: 艺术是讲求灵感的，虽然在学习和创作中，很多时候刘焕章都不是按照科班训练的要求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做，但是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激情与灵感，还是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雕塑家。1958年，在刘焕章研究生毕业的2年后，他创作了《刘胡兰》。
0: 我们去访问冯发寺先生，他到过刘胡兰家乡，听刘胡兰妈讲过，还有他刘胡兰当时死的情况，就是说，刘胡兰主动说：“我咋个死？”说你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他砸了几个人了，马上他躺在那儿，就把他砸死了，把头发一甩。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头发有点甩的，因为头发一甩的感觉，做了一个胸像刘胡兰。
1: 毛主席曾经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刘胡兰为主角的美术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了画像、雕塑等等。但刘焕章创作的这件雕塑《刘胡兰》，却因为感情丰沛、人物栩栩如生而脱颖而出，不仅在当年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纸，而且也成为迄今为止人们最为熟悉的刘胡兰形象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建于1959年。当人们在这座体育场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圈以各种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其中，这尊3米高的足球运动员雕塑最为惹人注目，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刘焕章。
0: 那个其实我也是看匈牙利的画报来做的，里边的动作。你看，足球运动员59年做的吧，好多搞体育的还说这个动作挺铲球，好像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挺先进的。当时你怎么做的？我寻思我按匈牙利画报做的。
1: 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工人体育场里，接受大家的检验， 这对一名雕塑家来说是很光荣的，但是对刘焕章来说，除了刘胡兰足球运动员这样比较大型的作品之外，他更喜欢的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创作。
0: 我就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雕塑家，他要表现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这个特点呐、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现在你看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像少女这样的就不会有了。
1: 为了抓住时代的特点，记录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刘焕章给自己配了一个随身的工作篮。
0: 那阵儿我挎个篮子，里边装些小木头刀子，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刻。所以到朝阳医院，我那阵住三里屯儿，当时有个小孩坐那生气，我一看，嘿，我说这小孩多好，我回去就照着他刻了一个小石雕，现在在我家摆着，特别喜欢他。我就挎着篮子一边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这半道就刻两刀。那阵儿我从朝阳医院过，住三里屯，在大东大桥上班。从朝阳医院门口过，我有时候坐着站着那儿停下来刻的时候，那护士就看见我了，说这人是有神经病。
1: 既然要记录生活，那么刘焕章的创作对象就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这些人不是模特，他们和刘焕章是萍水相逢，是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关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的神韵，有的时候刘焕章会采取先速写再雕塑的办法，没想到为此还曾经闹出了笑话。
0: 原来在长门外观巷那个地方有个医院，我看病，然后画速写，画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不干了，就又哭又闹，说你把我魂儿画走了。
1: 这样的小挫折只是刘焕章创作生涯的插曲。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万象归春，沉寂了好多年的刘焕章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有满腔的创作激情需要挥洒，那阵子他常常是每天都工作到15小时以上。
0: 在八十年代，我从早晨6点起来就做，然后做到12点，我女儿回来吃饭，我给她做做饭，吃完饭她上学，我还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他们都回来，我吃完饭我就刻图章，然后一直到夜里12点。
1: 除了搞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之外，雕塑也是个力气活。雕塑创作步骤繁多，需要先设计打型，然后再逐渐深入细部。小型的雕塑还好，如果是大型的木雕、石雕，创作者就要忍受飞扬的尘土、木屑和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所以，一些雕塑家有时候会选择将设计稿交给工匠，而刘焕章却坚持每件作品都要亲力亲为。
0: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它满意啊，他那个匠人刻不出那种感觉来。但是我做雕塑倒能慢慢地做下来，我能够甘于寂寞，我一直是甘于寂寞的做了那么多东西。
1: 刘焕章在创作中有个习惯，他比较少画素描底稿，经常是捏个泥稿之后就开始在木头、石头、泥土等原材料上创作。对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法，刘焕章说 这是熟能生巧，巧能出奇。那些传统的朴拙的艺术形象，就像是从他心底流出来的一样。
0: 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像民族的，因为我自然而然在我感情里，我喜欢中国的东西，从绘画、雕塑到音乐，我都喜欢中国的，所以自然的流露，它会流露出来。
1: 这件名为《乐在其中》的雕塑作品，是刘焕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0: 做那个雕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很辛苦，但是其中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用这个词来概括刘焕章的雕塑生涯，再合适不过。无论雕塑这门艺术是冷门还是热门，雕塑的对象是普通人还是革命英雄、社会精英，刘焕章都乐在其中。他的雕塑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为人们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飞。夜色渐深，灯光温柔的洒落，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做什么呢？最近我在和朋友沟通交流的时候，有人说日子过得平淡又迷茫，日复一日重复着琐碎，看不到成长的痕迹。有人说总是忙着讨好别人，迁就生活，把最好的耐心和时间都给了旁人，唯独亏欠了自己。还有人说很想变得优秀，却不知道从何做起，总在犹豫和拖延中消耗了时光。

其实，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课题，从来不是取悦他人，而是成就自己。我们这一生最值得、最稳妥、最不会亏本的投资，就是踏踏实实投资自己。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求索，渴望被认可、被偏爱、被善待，却忽略了最朴素的道理：人生所有的底气、从容和幸运，都是自己一点点积攒出来的。当你开始认真投资自己，好好生活，慢慢成长，你会发现，生活也会悄悄对你温柔起来。

今晚想和你聊一聊，你打算从现在起投资自己了吗？我们该如何好好投资自己？

自己，褪去浮躁，告别迷茫，一步步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呢？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期待听到你的故事。

夜色渐浓，见的听友，你此刻还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最近朋友婉婉的故事让我很是触动，今晚我也很想和大家共享，希望你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能够治愈你的疲惫，点亮你的前路。

我曾经认识一个姑娘，名字叫婉婉，她是万千普通人里最平凡的那一个。出生普通家庭，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过人的天赋。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一座陌生的小城，做着一份薪资平平、琐碎枯燥的文职工作。刚入职的前两年，婉婉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了极致的内耗与循环。每天朝九晚五，挤地铁，赶公交，重复着机械的工作。下班回到出租屋，疲惫的他从不愿提升自己，只是习惯性的瘫在沙发上，刷短视频，追无意义的剧，任由时间一点点流逝。周末要么熬夜赖床，要么跟风聚会逛街，看似热闹充实，实则内心愈发空虚。那时候的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格外的自卑，因为能力平平，工作上没有核心竞争力，稍有变动就会焦虑不安。因为空闲时间全部浪费，眼界和认知始终停留在原地，他和同龄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因为从不经营自己，情绪极易被外界影响，别人一句随口的评价就能让他纠结内耗一整天。婉婉也常常羡慕身边优秀的人，有人从容自信，职场顺风顺水，有人气质通透，谈吐温柔有力量，有人默默沉淀，悄悄解锁了新的技能，拥有了随时重启人生的底气。那时候的婉婉只会羡慕，却从未行动。她总觉得自己底子太差，努力也没用，总觉得日子安稳就好，没必要折腾自己，总把没时间、来不及挂在嘴边，任由自己在平庸里不断沉沦。真正让婉婉幡然醒悟的是一次职场变动，公司精简岗位，和他同批次入职的同事要么凭借专业能力成功留任升职，要么靠着副业技能顺利跳槽，唯独他一无所长，毫无退路。那段时间他经历了失业、自我怀疑、情绪崩溃，在无数个深夜失眠落泪，也是在那段至暗的时光里，他终于明白，人生所有的被动和窘迫，本质上都是长期不投资自己的结果。

从那以后，婉婉彻底告别了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始沉下心来，认认真真投资自己。他没有急于求成，没有盲目跟风，只是从普通人最容易坚持的小事做起，一点点地打磨自己。他开始投资自己的健康，戒掉熬夜刷手机的陋习，每天早睡早起，坚持晨起慢跑，睡前拉伸，不再吃重油重盐的外卖，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短短半年，他告别了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状态，整个人气色通透，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再也没有从前的萎靡颓废了。后来他还开始投资自己的认知，戒掉碎片化的娱乐，把刷手机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学习。他给自己制定书单，每天坚持阅读一小时，从文学散文到职场技能，从心理成长到人生格局，慢慢拓宽自己的眼界。遇到有用的知识，他会认真地摘抄，整理笔记，复盘感悟。他说，读书或许不能立刻改变现状，但能悄悄地丰盈内心，治愈迷茫，让人心胸开阔，遇事从容。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投资自己的能力。他结合自身职业规划，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办公技能、文案写作、职场沟通的技巧，主动报名线上的课程，深耕本职领域，弥补自己的短板。遇到不懂的问题，不再逃避焦虑，而是主动请教，深耕钻研。慢慢的，他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专业能力也越来越扎实，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只会机械执行、毫无主见的小姑娘。最值得称赞的是，她开始投资自己的情绪和心态了，不再过度讨好别人，不再纠结无效社交，不再为无关的人和事内耗了。他学会独处，学会接纳自己，学会情绪自愈。遇到困境不抱怨，遇到挫折不自卑，慢慢地修炼出了稳定的情绪，平和的心态。他开始好好打扮自己，干净穿搭，精致仪容，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为了尊重自己，取悦自己。

我的朋友婉婉，她开始投资自己的健康，投资自己的认知，投资自己的能力，投资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蜕变，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甚至有些枯燥，有些孤独。身边依旧有人沉迷娱乐，敷衍生活，也有人嘲笑他的坚持，觉得普通人没必要活得这么辛苦。但婉婉始终默默地坚持，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整整三年的时间，曾经那个自卑、迷茫、平庸、浑身负能量的姑娘，彻底完成了蜕变。如今的她，拥有了扎实的职场能力，顺利地跳槽到心仪的公司，薪资翻倍，职场话语权越来越足。长期的阅读和沉淀，让他谈吐温柔，眼界开阔，待人处事从容通透。规律的生活让他体态轻盈，气质干净，浑身散发着自信松弛的光芒。稳定的心态让他不惧得失，不畏风雨，拥有了随时重启人生的底气。

我很喜欢一段话，原来人生最划算的投资，从来不是追逐名利，不是依附他人，而是踏踏实实深耕自己。你读过的书，学过的技能，养成的习惯，修炼的心态，都会变成你的铠甲和底气，谁都偷不走，抢不走。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没有与生俱来的光环，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但平凡的我们永远拥有投资自己改变人生的权利。所有看似不起眼的日积月累，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所有默默深耕的时光，都在悄悄塑造更好的你。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听友，你还好吗？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朋友婉婉的故事。听了婉婉的故事，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是否在婉婉的故事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许你此刻正身处迷茫，或许你正在努力蜕变，或许你迟迟不敢开始，但也许在你身边已经放下那些焦虑，开始投资自己了。此刻也有不少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关于自我投资成长蜕变的心声。听友晚风知我意发来留言说，小薇，我今年28岁，工作5年，一直原地踏步。以前总觉得年轻可以肆意挥霍时间，每天混日子，敷衍生活，直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变得优秀，买房升职，深耕热爱的事业，而我依旧一事无成。最近特别焦虑，想改变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总怕努力没有用，怕坚持不下去，很迷茫。想问问我现在最先应该做什么。首先我非常感谢你能够与我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困惑。很想远程抱抱你，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焦虑。20多岁，30岁出头的样子，是人生最容易迷茫的阶段了，也是自我成长的黄金时期吧。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办法蜕变，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顾虑太多，行动太少。如果让我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我想告诉你，自我投资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开始，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普通人最好的起步就是先停止内耗，立刻行动，从最小的小事坚持下去。不用急于求成，不欲追求快速的蜕变，先戒掉消耗你的坏习惯，戒掉熬夜，戒掉无效的社交，戒掉碎片化沉迷，戒掉胡思乱想吧。我能给到的建议就是每天抽出半个小时读读书，再拿一些时间来运动，再拿一点点的时间来精进本职工作。我今天在书上看到了一句话，就是当工作的时候全情的投入，会能给自己带来很好的心流。是啊，当你全情投入到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我们慢来，稳一点，坚持3个月试一试，你一定会看到
不一样的自己的。我想说，我们更好的人生应该都是从一次次微小的坚持开始的。那你给自己定好一个小小的目标，只要是你喜欢的，再给自己定一个可以坚持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好。我们再来看听友岁岁安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岁岁安然说，真正的自我投资是向内扎根，是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好好沉淀自己。以前我总把时间和钱花在别人身上，讨好别人，迁就别人，活得卑微又疲惫。现在我开始专注自己，读书，运动，提升能力，慢慢发现，当我开始好好爱自己，全世界都在温柔待我。是啊，很多人对自我投资其实是有误区的，觉得投资自己就是消费，就是精致，就是跟风。其实在我的眼里，真正的自我投资是分为外在和内在，而向内扎根的沉淀远比外在的修饰更重要，更长久。当然，内外兼修是更好的。如果

上，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爱好和成长，每天围着柴米油盐、孩子、家人打转，慢慢的就弄丢了自己，变得敏感、自卑、患得患失，看见曾经的自己越来越远，很不甘心。作为全职妈妈的我，还有必要投资自己吗？还有机会重新活过来吗？这两个问号啊，你是在问自己，其实我想应该有了答案的吧。我也很想认真的和你分享，任何人、任何年龄、任何身份都值得也必须投资自己，全职妈妈更不例外。我见过太多的女性在婚后为了家庭牺牲自我，弄丢了爱好，荒废了能力，放弃了成长，最后慢慢失去了自我，活得委屈又被动。但是真正清醒的永远都知道，家庭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全部，爱人孩子是你的牵挂。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要放弃成长，不要放弃自我提升。那么全职妈妈的自我投资不需要轰轰烈烈，我们可以利用孩子熟睡的碎片时间读书、练字、学技能、做副业、保养自己、沉淀心态。你努力成长的样子不仅仅是成全自己，更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吧。我想一个丰盈自信的妈妈远比一个牺牲自我、满腹委屈的妈妈更能够滋养出优秀的孩子来。我想很认真地对你说，无论何时，投资自己永远是女性最顶级的清醒。我们再来看听友静待花开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坚持自我投资一年了，想和所有迷茫的朋友共勉。这一年我戒掉了所有无效社交，不再参加无意义的聚会，不再纠结别人的看法，每天坚持读书运动，慢慢的去沉淀。过程真的很孤独，很多时候想放弃，但坚持下来才明白，所有的孤独都是未来盛大绽放的铺垫。现在的我不焦虑、不迷茫、不依附，内心安稳，生活踏实，这就是投资自己最好的回报。真的特别的好，特别治愈的一段话哈。我想也要送给此刻正在坚持、正在努力的每一个朋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深耕都算数的。那些你独自努力的时光，那些你默默坚持的日子，那些你咬牙自律的瞬间，终会化作你的底气，帮你熬过所有的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我们这一生起起落落，兜兜转转，其实都在印证一个真理，人这一生唯一的终极出路永远是自我成长。真正的自我投资从来不是单一的精致打扮，也不是盲目跟风学习，而是全方位长期稳定的自我深耕。有人说，健康是一，财富、名利、地位都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我们总是在年轻的时候透支身体，消耗自己，熬夜、久坐、焦虑，拿健康换忙碌、换消遣、换短暂的快乐。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原来所有的幸福和成功都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一个人最大的贫穷，从来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认知的狭隘。很多时候，我们过得迷茫、焦虑、困顿，不是运气不好、能力不足，而是眼界太窄、认知太低，困在自己的思维牢笼里，看不清方向，走不出困境。而提升认知、拓宽眼界，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和行走。读书是普通人提升自己最便宜、最有效的方式。一本本书，一个个故事，一句句真理，会悄悄重塑你的思维，沉淀你的气质，丰富你的内心。你读过的书，藏着你的格局，藏着你的眼界，藏着你未来的人生高度。除了读书之外呢，也要学会向外看，多体验，多沉淀，不必远行也能够拓宽眼界，不必奔波也能够丰盈认知。

心态好，一切皆好。那么当你修炼出稳定的情绪，自愈的内心，从容的心态，你会发现生活的烦恼越来越少，人生的顺遂越来越多，温柔且坚定，松弛且自律，清醒且自愈，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其实人生很公平，你在哪里付出，就会在哪里收获。自我投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长久的坚持。它不会让你一夜蜕变，但会让你慢慢变好，慢慢发光，慢慢强大。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普通。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盲目攀比。你只管沉下心来，好好投资自己，读书、运动、修心、精进、沉淀，在安静的时光里默默扎根，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悄悄成长。终有一天，你会告别迷茫，告别平庸，告别内耗，活成自己曾经最羡慕的模样，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拥有掌控人生的能力。

夜色深沉，时光温柔，今晚的陪伴也接近尾声。在今晚，我们听了婉婉的故事，看过听友的心声，聊过自我成长。希望此刻的你能够告别迷茫，告别焦虑，告别敷衍。从今晚开始，从此刻开始，试着放下，好好投资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亲爱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就到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与聆听。夜深了，晚安，亲爱的朋友，晚安，正在努力变好的你。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
4: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7: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生根田间30多载，用技术攻克蔬果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6: 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7: 我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落地运行；
6: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漫山青田，绘就高原生态新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6: 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地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旦达正开心地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就如同自家孩子。旦达：
8: 我也烧得对了，这个是没用的。
9: 刚种下去的时候可能只有1米的样子，这3年都长到3米多了，比我家里孩子长得快多了。现在果子也是越挂越多，刚开始一株只挂几个，1年多的都有20几个。
6: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拉萨市林草局高级工程师次仁卓嘎：
10: 我们拉萨本地原有生长就是山杏，比较耐寒耐旱，生长速度也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可以观赏红叶，土壤水土保持效果很不错，长远考虑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成效一年比一年好。
6: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惊喜地发现，这两年杏林之间悄悄冒出了一株株天南星。次觉林1-2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陈春恋：
11: 天南星的出现证明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6: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6号片区的果杏已经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薄的留不住水的荒坡。娘所6号片区工人顿珠：
12: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10000多棵树木，一开始根本不敢想象，短短一年时间，这里能长出这么多果实。看到如今的成效，感觉做梦都会笑醒，太幸福了。
6: 一年来，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山南市南北山绿化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技术人员顿珠：
13: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这个果性确实能长，果色也比较鲜艳。这个附近羊湖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丰产期稳定了以后，既能国土绿化，又能群众增收。
7: 在高原上种菜面临着不少挑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30多年来扎根蔬菜大棚，让高原的荒滩沙地长出了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带领科研团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在田间地头播下丰收的希望。请听录音报道：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情种进大棚里。
14: 他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做这种。
6: 走进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试验示范基地，由刘玉红指导的西红柿大棚里，鲜嫩的果子挂满枝头。在西藏，耕地资源宝贵，为严守青稞小麦粮食红线，果蔬种植只能向荒滩沙地等突破。怎么在这些地方种出菜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琢磨了30多年。
14: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6: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农业科研事业，数十年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即便临近退休，他依然天天扎进大棚，铺在田间。作为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冲锋在前，踏实肯干，常常带着年轻人做实验、进现场，手把手的教，一步步的抠，把党员的责任和科研人的坚守融进每一项工作里。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望真，
15: 有时候一个操作他会演示好几遍，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对为止。他这种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6: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田间地头，他耐心给当地群众讲解果蔬种植技术。拉萨市曲水县才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玉红经常去的地方，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番茄等15各种类、150多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并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当地群众的收入实现了提升。群众次达瓦，
9: 一个辣椒温室大棚以前只能有2000至3000元的年收入，他们教了技术以后，现在一个温室大棚一年能有5000至6000元的收入。
6: 多年来，刘玉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2万人次，部队战士1000多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万亩以上，助农增收达1.32亿元。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次白珍，
16: 对农牧民特别有耐心，一个问题反复要讲10几遍、20几遍，直到农牧民听懂。他常说，老百姓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了。
6: 从初出校门的青春少女，到如今临近退休，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刘玉红用30多年的坚守，在雪域高原播下丰收的希望。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更写进了群众的心里。拉萨市曲水县国家现代示范区管委会产业工人卓玛，
17: 刘老师一般在地里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6: 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尼玛玉珍，
18: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牧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7: 在那曲市班戈县，一间小小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服务驿站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这里有房有床，有24小时不间断供应的热水，设施齐全，让大家可以安心歇脚休整。驿站的照片墙上留存着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温暖印记。请听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19: 这盆茉莉花是今年6月份的。
6: 走进驿站，窗台上一盆生机勃勃的茉莉花让人眼前一亮。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班戈县，这抹绿色格外珍贵。花盆上 一张写着余藏人民一家亲的便签清晰可见。班戈县公安局蒲堡镇派出所副所长叶海岩，
19: 来自重庆的游客来到这儿，他就感觉像是在自己的房子一样，所以他走之前特意在县城买了这一盆茉莉花留在了驿站。他自己还贴上这份留言，我们把它当作团结之花，都在细心照料。
6: 这盆茉莉花只是驿站众多温情故事中的一个。驿站内的照片墙上，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驿站接待八方来客的点点滴滴。叶海岩，
19: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2025年有一个冬天凌晨2点，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夫妻二人当时租

0: 车前往纳木错，在行驶的路途中爆胎陷车了。接到救助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1: 这间驿站共有六间房、18张床，24小时不间断供应热水。过往旅客可以在这里洗衣做饭，踏实歇脚。旅客陈永生：
2: 那个驿站很方便，有水啊，有电啊，
1: 齐全的设施解决旅途刚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往来，则给高原之行增添了柔软的底色。值守民警常常会为旅客倒上酥油茶，捏上一捧糌粑，一杯热茶，几句闲谈，消融了彼此的陌生感。五湖四海的旅人在这里收获一份高原独有的温情。旅客李安雄：
3: 这都是第三次进西藏，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我认为邦哥这个驿站排第一的，你必须要为邦公公安点赞。
1: 旅客肖登勇：
4: 我到了之后，这边的民警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啊、帮助，让我真正体验到了警民一家亲的感觉。
1: 不少体验过驿站暖心服务的旅客主动把在驿站的经历发到短视频平台，一条条朴素真挚的好评把藏北高原的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旅客罗群芳：
5: 点地关怀特别感动，为这份守护和温情点赞。
1: 驿站并不总是热闹喧嚣，也有访客稀少的安静日子，但值守的民警始终敞开大门，热水依旧滚烫，茉莉照常生长，登记簿一页页翻开，等待着下一场相逢。班戈县公安局二级警长次旦边巴：
6: 尽我们所能帮助到咱们的同胞，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7: 教育三包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对我区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为将这项惠民政策管好用好，我区推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目前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请听报道。
8: 以前全靠手工记账。
1: 来到拉萨市曲水县中学，智能电子秤自动完成了食材称重留痕，业务系统自动生成各类台账，核算工作变得高效规范，智慧监管平台运行平稳。曲水县中学后勤工作人员奚洛卓玛：
8: 现在系统自动生成了财务的凭证，半小时就能完成，大大减轻了工作的压力。
1: 据了解，2024年中旬，我区教育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模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预算编制、物资采购、入库验收等各个环节，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校园膳食治理精细化水平。曲水县中学学生达真：
9: 这个平台能保证我们吃的安全营养，我们也能更专心学习，而且爸妈能随时看到我们的伙食情况，他们也很安心。
1: 走进山南市第四实验幼儿园，园内电子公式大屏上滚动播放着每日食谱营养分析报告、食材出入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以及三包经费使用明细。厨房内食材新鲜洁净，后厨操作流程规范有序，孩子们有序取餐。这一幕幕正是三包经费智慧化、规范化落地的生动写照。山南市教育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次仁罗布：
10: 以前是靠人管理，靠经验，现在是系统管，靠数据，心里有底。
1: 截至目前，教育三包智慧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常态化运行，下一步平台运行经验将向全区其他地市推广，让教育三包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更多高原学子。
7: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15号至1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覆盖全区7市地，参与师生3600多人。请听报道。
11: 全球首条不同低清路面的公路，
1: 在拉萨那区第三高级中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双杰结合扎根高原开展冻土工程研究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讲述高原工程建设背后的奋斗故事，鼓励大家传承优良精神传统。汪双杰：
12: 进了校门以后，看到同学们精神面貌啊也非常好，朝气蓬勃，把我们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尤其是两路精神传递给他们。衷心的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啊珍惜学习的机会，能够广泛的吸收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技术。
1: 除了院士、专家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外， 活动还安排了科学实验展示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嘎桑难结。
13: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难得，感受到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见识家乡，为自己家乡做一份贡献。
1: 参加本次活动的院士专家将人工智能、藏语智能应用、高原地热能开发等一个个科研课题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带到课堂，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李欣。
14: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以院士传心启智、科普赋能青春为主题，以全面提升我区青少年科学素质为目标，把前沿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也是践行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的生动实践。
7: 金秋九月，吉隆镇的街头巷尾散步闲谈、休闲购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安宁的小镇里升腾起市井烟火气，时光在这里慢下了脚步，人们开始默默耕耘，静待花开。请听录音特写，烟火徐徐，小镇安暖。
1: 九月，温暖的阳光洒在吉隆镇的街巷，澄澈的蓝天下，孩子们在街巷里嬉戏，他们纯真的笑脸是这里温暖鲜活的见证。吉隆镇完全小学学生巴桑顿珠：
15: 天空蓝蓝的，我跟朋友在街上玩，我感觉特别舒服。
1: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慢慢步入正轨，街巷里人员渐多，邻里相伴散步闲谈、休闲放松的场景勾勒出小镇日渐安稳的生活。居民侯兆志：
16: 吃了饭了，带着小孩到镇上转一圈呀，看看朋友或者商户聊聊天呀，生活慢慢的在恢复，照顾好老人，照顾好小孩，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 风雨过后，尼泊尔休闲巷、藏式休闲巷等一个个熟悉的街巷、熟悉的地标，静静升腾起市井烟火气。商户们每天准时开门，精心经营，安心守候兴旺的未来。商户陈小兵：
17: 现在就正常的开门营业，生意都慢慢的恢复了，我们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我们相信吉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1: 今年以来，紧邻国道318线的昌都市巴素县然乌镇，依托沿线自驾客流优势，深挖传承千年的普鲁织造技艺，打造及展示体验生产于一体的普鲁非遗院，让古老的指尖技艺成为带动各族群众增收的点睛石。请听录音特写，指尖非遗变身富民点睛石。
18: 这个普鲁啊特别有名。
7: 走进普鲁非遗院展厅，经过现代化改良设计的普鲁服饰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纷纷试穿体验，一旁的手工体验区也有不少游客围坐在传统织机前穿纱引线，沉浸式感受普鲁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富强：
18: 这个设计的款式非常新颖时尚，穿起来适服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体验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新颖的。
7: 游客郭倩淑：
19: 传统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7: 在非遗院的生产工坊里，工人们正分工协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忙碌。63岁的加来是非遗院的第一批从业者，也是这里资历最深的匠人。20多岁时，他就跟着母亲学完了全套普鲁织造技艺。如今，他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务工，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间工坊里延续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加来：
20: 既能把这个手艺交给年轻人，又方便照顾家里，还能增加收入，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把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学徒。
7: 普鲁非遗院负责人卓玛带着团队一步步把小工坊做成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目前工坊已稳定吸纳54名群众就业，其中女性占比达到87.5%，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稳岗就业，持续增收。卓玛：
21: 我们染污的普鲁制作的技艺的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把这个传统文化永远的传下去。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政府都在帮我们把老家的群众带动的越来越好，输入越来越多。
7: 据统计，今年以来，然乌镇文旅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增收800多万元。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非遗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1: 今年七月，林芝市推出去林芝度周末文旅消费品牌活动，增开拉萨至林芝往返班列，推出3天2晚旅游线路产品。活动运行2个月以来，品牌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7: 林芝市去林芝度周末活动七月在拉萨火车站启动，拉开周末游林芝活动序幕，配套开行的多趟专属班次，让从拉萨出发的旅客可以体验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便捷出游模式。游客孙先生：
0: 我们计划的是到林芝游玩2天，因为这2天的天气也比较好，之后再回到拉萨。
7: 截至9月初，去林芝度周末专属班次平稳运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车站林芝站站长洛桑达华：
2: 自7月10日开行以来，全线客流数据亮眼，乘4389、快6833次，累计到达旅客8957人；快6834次，乘4390次，发送5266人返程。
7: 此外，依托便捷的出行模式，林芝市文旅部门串联21家 A 级景区，推出同行山野岩穴游、AB 面主题游、森呼吸康养游、自由微度假、全景3日游5大主题旅游产品，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强。林芝卡定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鹏：
22: 我们的客流量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周末的话比较明显，之前都是在700-800人左右，现在都能在1300人到1500人左右。
7: 7月至8月，林芝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近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实现旅游收入1.33亿元。去林芝度周末活动的持续开展，进一步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翠丽：
23: 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班列将持续延长，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推林芝改革开放先行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2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7: 今年以来，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00多亩，有效改善了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1: 近日，拉萨市举办第3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
7: 阿里团地委近日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沿沿河环线徒步，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
1: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选手们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
24: 理论与实践，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观众通过小程序随机下单，机器人自主识别，独立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套动作。无界动力机器人提供饮品端送、桌面清理、座椅归位等服务。与以往翻跟头、跳舞等表演不同，巨身智能如今的服务更贴近日常需求。 褪去表演属性的具身智能正变得更加务实能干。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激发机器人的现实生产力。评论说，理论上讲，具身智能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边检安防、家政服务等领域，但和所有新型装备一样，机器人实现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跨越，也需要完成从小批量试用到大规模落地的成果转化跃迁。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正是激发机器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高水平的供需对接，既要通过新供给刺激新需求，也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回溯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具身智能还处于科普期，参展企业多以整机销售为主，宣传卖点多集中于硬件外观展演效果。如今方案订阅模式开始流行，比如本届大会的京东展区、赛博训练营、实景产业园、未来生活家等板块，就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的实景落地能力。依托雄厚的制造根基与成熟的应用落地优势，针对买家生产场景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既深耕硬件制造，又打磨智能算法，具身智能的商业模式正从一次性交易向迭代运维演进，这何尝不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生动注脚。推动具身智能的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启动，面向全球每年遴选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成立，为技术演进把脉定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发布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才认证体系，汇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开放中谋合作，以协同聚合力，成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展台到车间，从试点到规模化，凝聚众志众力，以应用为牵引，驱动产品迭代升级，推动供需双向奔赴，才能助推这一战略性新技术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创新中国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7: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6度到19度。那曲小雨转阵雨，0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6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19度。改则晴转多云，2度到16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5度。深扎阵雪转阴，2度到12度。安多雨夹雪转阵雨，零下1度到11度。当雄阵雨，3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嘉里阴转阵雨，2度到13度。丁青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洛龙阴转阵雨，7度到21度。芒康小雨，6度到17度。走贡阴转小雨，5度到17度。茶余阴，13度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米宁小雨转阵雨，11度到18度。加查小雨转阵雨，10度到24度。兰卡斯多云，2度到14度。江孜多云转小雨，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3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0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 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怀青年成长，寄望于革命青年，认为青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希望之所在。在共青团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张太雷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他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八七会以后，张太雷又是如何接应南昌起义并领导了广州起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太雷与中国青年运动。张太雷1898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早年丧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到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中学时，张太雷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还经常跟瞿秋白等好友们一起议论时政，积极地参加反日爱国活动，跟同学们一起经常到校外去做宣传。1915年，张太雷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律学系读书。在学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认为，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张太雷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积极参加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反动当局悍然派兵镇压了天津学生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张太雷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斗争中，张太雷还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到北京营救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天津请愿代表，最终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代表。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以及从事青年运动的重大意义。他看到了中国的青年已迫于时势的要求，面对国家的危亡，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革命的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华大地形成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很多对青年有影响的刊物报纸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可以说在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京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6月，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前往上海，积极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且在其中担任英语翻译。紧接着，章太雷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的活动。随着党小组的成立，建团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了。这年8月，受到党组织委托，章太雷与余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团组织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发起组织是秘密的，但是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很多活动通过团组织进行，党团关系很密切，上海党组织成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年的9月，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章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前啊，章太雷已经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当时参加成员主要是天津的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而章太雷回到天津以后，首先把他们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接着领导制定了团章，并依据团章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作为首要工作，组织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月刊》，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广泛的宣传。为了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出版了小型日刊叫《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以及进行宣传。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带领团员和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配合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吸收先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入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后备力量。从1920年到党的一大前，全国建立起10多个地方团组织，拥有将近200名团员。正式建党以后，很多优秀的团员都加入了党组织，的确起到了党的预备队作用。当然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存在弱点，团组织内部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成员比较复杂，再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到1921年5月，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团的活动反而都暂时停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迫切需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共产国际也需要在中国寻找支持者，以扩大世界青年运动的力量。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世界革命运动事业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目的建立起了联系。1921年1月，章太雷奉命被派往俄国。这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章太雷、余秀松等人应邀参加，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就在这次大会上，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被选为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恢复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成为紧迫任务。正好此时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章太雷回国了，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 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吸取了青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针对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工作。到了1922年5月，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17处，而全国团员达到了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已经势在必行了。鉴于当时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控制下，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团的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5月在广州召开，由陈独秀、张国焘到广州去指导这两个大会。由于张太雷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经过广州，对当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都比较熟悉，中央就委托他负责筹备团的一大的工作。就这样，张太雷紧张地与各地的团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等文件。1922年5月5号到1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的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赛奇达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由张太雷和蔡和森共同主持。大会主要是制定团纲和章程，讨论如何改善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如何加强对青年教育等问题。在会上，张太雷做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它对团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的领导机构，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张太雷为团中央委员。团的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伟大里程碑，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英勇奋斗。经过6天的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至此，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正式建立，而张太雷的英名也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远连在一起。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人都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这次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且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规则更加完善。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会后不久，张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到俄国考察，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执行委员。同时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4年春天，在大革命

高潮到来的时候，章太雷奉调回国担任团中央书记。三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且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年的四月，章太雷再次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章太雷在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青年团应该把国民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从1924年9月开始，章太雷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章太雷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大闭幕四天之后顺利举行了。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这一次大会在全面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青年团正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验还有教训，明确了青年团的任务，同时一致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章太雷继续当选团中央书记，并兼任妇女部长。会后，章太雷领导共青团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同年的春天，章太雷到广州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团中央书记工作由任弼时代理。虽然章太雷离开了团中央的岗位，但是他依然对青年运动相当的关注。1926年10月，他发表了《青年运动的使命》一文，在文中他热切地说，中国的青年运动离出发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但离目的地还远，现正在中途，正在中间，努力的时期之中，将来能否达到最后的目的地，完全要看现在的努力如何。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运动最紧要的关键，中国青年当预备12分的力量，才能希望10分的成功。从1920年10月创建天津团组织，到1925年主持召开团的三大，充分表明章太雷在团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1925年秋天，章太雷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主编，后来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号，章太雷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委员，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之后，他受命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9月，他又赶到潮安、汕头，组织群众接应南昌起义军。11月26号，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部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章太雷当选为代主席，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长。12月12号，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遭到敌人伏击，
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章太雷的英名将和这不朽的历史事件一起永载史册。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章太雷在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2009年，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7: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以语越山海。
1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4: 以语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4: 以语通文明，
1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4: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4: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7: 教育三包是惠及万千农牧家庭的核心民生工程。自1985年实施以来，我区已连续23次提标。2026年生均经费达5940元，覆盖全区学龄儿童。目前随着西藏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三包管理实现经费透明、食安可塑、营养科学全新升级。

让高原学子的餐桌从吃得饱稳步迈向吃得好。我区持续将科技创新融入特色农牧业全过程，以实用技术破解重要难题，补齐产业短板，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升级。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今年我区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九月是全国科普月，15号至1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相关院士专家走进拉萨市多所学校，将前沿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的形式，覆盖全区7市地，共有3600多名师生参与。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森林质量提升和水利设施配套建设，筑牢绿色屏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75亩，有效改善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近日，阿里团地委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参加，大家沿滨河环线徒步，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活动充分展现阿里团员青年团结友爱、不畏艰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山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数字化系统经过数月调试运行，目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两大板块已经全面融入当地校园教学和临床诊疗日常，数字化成效切实惠及全市各族群众。近期，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应邀组织6名专业作业人员在浪卡子县海拔5400米冰川区域独立完成大规模系统性高海拔冰川航空遥感监测，并首次在目标冰川投放观测信标。受尼泊尔冰川消融诱发泥石流灾害警示，本次任务全面排查我国境内冰川冰湖险情隐患，为高原防灾减灾提供数据支撑。据了解，本次监测不是简单的航拍，而是给冰川做 CT 扫描，锁定冰川消融退缩、冰体崩滑、湖面扩张、暗线崩塌、冰气坝稳定及冰湖溃决风险，采取高精度地形测绘数据与影像。曲松县近日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位就业暖民心专场招聘会，35家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239个岗位，现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就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进行对接，实现岗位资源与求职需求精准匹配，助推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快看，牵牛哥！
2: 啊？
1: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2: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1: 嗯，
2: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2: 哎呀，不是。
1: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2: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1: 嗯，
2: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1: 那又怎么样？
2: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3: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倩，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呀呀，
4: 慢着慢着，哎，
5: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2: 哎，何村长，
5: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五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十万，
1: 何凯哥，十万呐，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十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2: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1: 何凯哥，我。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5: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0: 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0: 哎呦，哎，
1: 秃头，
0: 哎，秃头，
1: 你给我放下。
0: 哎，你给我，何村长，
2: 你
3: 停下，小心，
0: 别动。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2: 你想干什么啊？
0: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1: 你干什么？把枪放下，要偷人命的。
6: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地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哎，
2: 千牛，你干啥？
1: 嘿，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50000，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50000，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你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都是沙漠，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0: 你啥意思呀？

0: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丫丫，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1: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0: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头、大头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1: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0: 那，那就在国内卖。
1: 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0: 要是交了，哎，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儿，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1: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0: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1: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0: 放到眼前也不要，
1: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0: 没商量，
1: 没商量。
0: 我，那就这样吧。
1: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0: 现在？
1: 是。
0: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1: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0: 知道了。
2: 老了老了老了，来来来，吃！老了老了老了，吃吃！
3: 哎哎哎，老板！
2: 老
3: 板！
2: 哎
3: 哎！哎呀，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嘛！
2: 来了来了，秃头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3: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个臊子面。
2: 对，一会儿就得。
3: 哎，好好。妈，我回来了。
2: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3: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4: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3: 狗蛋儿，去了找你丫丫姐，千万别乱跑啊。
4: 哦。
3: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丫丫姐给你买的啥？
4: 呀，丁丁历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3: 啥事儿？
4: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3: 嘿，你个小滑头。
4: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3: 你换了？
4: 你猜。我走喽。
3: 这小子。
5: 哎，千牛，
3: 哎，
5: 来来来，
3: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5: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嘿嘿，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
3: 哎呀，我不会喝酒。
5: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来来，倒上，干一杯。
3: 这，
5: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满上。
3: 哎，

0: 兔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1: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
2: 来来来，喝喝喝。
0: 碎了？你见了？
1: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0: 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1: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爬爬，女人是个侠侠。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匣匣里呢。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嗯，
0: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1: 你咋了？
0: 哎，他妈要5万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2: 啥？多少？
1: 5万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啊，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哎，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0: 知道。
1: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
2: 咦，
1: 想看？
2: 行，
1: 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
2: 哼，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
1: 哎，真是的。
2: 来来，喝，喝，喝。
0: 嗯，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1: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0: 缘分？
1: 嗯，缘分。兄弟，想什么呢？
2: 对对对，酒。
1: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这个剧本也不错。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啊。麻烦让一下，让一下。哎，谁呀？你等着呢，坐下，坐下，坐下。
1: 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
2: 不会是？
3: 丫子，翠花，嗯，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好，你去吧。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丫子，
0: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
1: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好，你去吧。
0: 柯凯。
1: 啊。
0: 你等等。
1: 咋了？
0: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1: 啥事儿啊？
0: 牵牛挖到宝了。
1: 宝？啥宝？
0: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1: 什么？你看见了？
0: 嗯。
1: 那牵牛呢？
0: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1: 多长时间了？
0: 有一个多小时了。
1: 一个多小时了？
0: 嗯。
1: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0: 怎么样？
1: 没人接。啊，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0: 啊，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1: 这，
2: 哎，丫丫姐，村长，
0: 狗蛋，你哥呢？
2: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1: 哦，
0: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1: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2: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1: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2: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1: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0: 好的。
1: 嗯。

0: 婶子，
1: 婶，婶，
2: 哎哎，哦，丫丫，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啊，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咋了？
0: 前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前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去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1: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啊。
0: 知道了。丫丫，你坐稳了。
2: 啊，好的，你小心点。
0: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窑。
1: 哎，
0: 光子，
1: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2: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0: 给，手电筒。
1: 好。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红》的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7: 快看，牵牛哥！
8: 啊？
7: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
8: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7: 嗯，
8: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7: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8: 哎呀，不是。
7: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8: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7: 嗯，
8: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7: 那又怎么样？
8: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9: 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
10: 就这儿吗？
7: 对，就这儿。
10: 给手电筒。
7: 好。啊！我的天哪！
10: 怎么了？
7: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
11: 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越聚越多，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他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10: 哎，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7: 没错，肯定是这儿。
10: 哎呀，哎，丫丫，
7: 哎，
10: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 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11: 记得。
10: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11: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10: 对。
11: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赶快追上车。
11: 哎。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郭子。
0: 哎，
2: 咱们不去土崖了，咱们直接去国道。
3: 好嘞。
0: 亚亚，你坐好了。

0: 哥，他们看见咱们了吗？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何堪咱们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嘿，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嗯，可我……不行不行，哥，咱还是交了吧。啥？交？
1: 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
0: 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
1: 别唠叨，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0: 怎么了？你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咋办？咋办？
1: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0: 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何凯追上来了。
1: 慌什么？慌什么？
2: 是前面那辆吗？
3: 像。
2: 咋停了呢？
3: 走，过去问问。

0: 啊，是你们俩呀！这黑井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何总长，没事，瞎溜达。
1: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
2: 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
1: 千牛啊。

0: 这事儿你真要管？真要管？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1: 你
0: 不动，
2: 别动，小心一点。花开，何村长
3: 死了吗？咋办呀？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0: 再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
2: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0: 你真不知道好歹。
2: 大牛，救我。
3: 哥丫丫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
0: 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四个人知道，除了你之外的三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丫丫是两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2: 枪。
0: 一边去。
2: 你要干什么？
3: 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0: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
3: 你
0: 天佑，
3: 你疯了吗？你推我的枪干啥来？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0: 天牛啊，
3: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
0: 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
3: 你
2: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我们全村人都知道。
0: 都知道？那你们也死定了。
3: 有话好好说，
0: 有话好好说。你把枪给我吧。
2: 天牛，
0: 你把枪给我吧。你臭小子，倒霉，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牵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3: 这，
2: 你休想！
0: 啊，
2: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2: 你，
0: 哼！哎，千牛，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4: 你等一下。
0: 啥？
4: 丫丫说的对，一块土疙瘩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2: 你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5: 哎，在这儿呢。
6: 村长，
5: 村长，何凯，
6: 村长，
5: 何村长，
7: 丫丫，
5: 千牛，
6: 丫丫，
5: 千牛。
2: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6: 何凯怎么了？
2: 晕过去了。
6: 何凯，
2: 醒了，他醒了。
3: 玩物都在吗？
2: 都在。
3: 一件都没少吧？
4: 一件都没少。
2: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3: 牵牛啊，

0: 谢谢了，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丫丫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1: 千柳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丫丫他妈，
2: 哎，
1: 千牛和你闺女丫丫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呢。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2: 哎，是这理儿。
1: 你既然说我说得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她婶子，你说呢？
2: 这
1: 快，千牛
3: 啊，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3: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4: 快
3: 叫，
4: 快叫，
3: 叫
4: 叫
3: 叫
5: 妈。
2: 哎，
1: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5: 啊，
1: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5: 哎呀，偷桃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6: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5: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6: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5: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6: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5: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6: 何凯，你懂得真多。
5: 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直叔
7: 啊，
5: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1: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5: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6: 啊，好的。
5: 好，来，轻点，
6: 轻
5: 点。
6: 哎，大家轻点啊！
5: 哎，丫丫，我帮你，放到这儿。
6: 小心，小心，
5: 小心，慢点，慢点。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哎，吃吃吃，
2: 好。哎，亲你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
1: 哎，
4: 你也吃点。
5: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儿啊婶儿啊，叫得欢。
4: 哎呀，老直叔，你。
5: 你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
1: 哎。
5: 哎，这叫的多甜、啊哎。
2: 真叫的甜
5: 呐、啊。哎，我说嫂子。
1: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给你送臊子面吗？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2: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7: 老支书，
5: 咋了？
7: 来人了。
8: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9: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10: 不辛苦
2: 不辛苦，
9: 没事没事
1: 没事。
5: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9: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4: 好，说得好，
2: 说得太好了，
4: 说得太好了、哎、
2: 说得真好，
4: 说得好。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
5: 嗯、啊，好啊，
8: 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4: 没捣乱，我真有宝。
6: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4: 就这个。
8: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4: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8: 哦，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4: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9: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8: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4: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儿。
8: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儿？那我的海棠花呢？
4: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8: 好小子，你胆子也太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4: 啊，丫姐，救命啊！
8: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税钱，快点哥，压岁钱，压岁钱，快点，你快点嘛。
1: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0: 快给我
2: 饺子来喽。
1: 哎，
3: 妈。
4: 哎，狗蛋
0: 儿，哎，
4: 快来吃吧，
0: 吃饺子喽。
1: 妈，
4: 哎，
1: 您也吃。
4: 哎，都吃都吃。
3: 狗蛋儿好吃吗？
0: 好吃。
4: 哎呦，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别。

0: 着了。
1: 嗯，
0: 狗蛋，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1: 嗯
2: 嗯，好嘞。
3: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2: 好，干杯。
4: 干杯。
3: 哎，狗蛋，这压岁钱。
5: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1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

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

0: 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 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虑。

0: 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

0: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阿尔贝对大家说：“
3: 我说的就是他，并且希望把他介绍给你们。”
2: 伯尚问：“
3: 啊哈，那么这位先生不是杀死卡克斯的赫拉克勒斯，就是拯救安德罗摩达的帕尔修斯了？”
2: 阿尔贝说：“
3: 不是的，此人几乎和我一般高。那么他全副武装了吗？他身上甚至没有带一根毛衣针。那么他谈到赎金了？他只是在首领耳边说了两句我就获释了。哦，他们甚至因为抓走了您而向您道歉了吧？哎，哼，千真万确。啊，那么此人是阿里奥斯托了？不是的，他只是叫基督山伯爵。”
2: 德布雷说：“
3: 基督山伯爵，这可不是个名字呀。”
2: 夏托罗诺自以为对欧洲贵族谱牒了如指掌，显得胸有成竹地补充说道：“
3: 嗯，我也有同感。有谁在哪儿见到一位伯爵叫基督山的吗？”
2: 伯尚说：“
3: 哎，也许他是从圣地来的吧。他的祖先也许曾占有过独楼地，就如莫尔特马尔人占领过死海那样。”
2: 马克西米利安说道：“
3: 对不起，我想我能为你们释疑，先生们。基督山是一个小岛，我常常听到我父亲雇佣的水手们说起过。这个岛很小，就像地中海中央的一粒沙粒，像宇宙里的一个原子。”
2: 阿尔贝说：“
3: 说得对。”

0: 先生，对极了，不错，我说的那个人呢，就是这颗沙粒，这个原子的主人和国王，伯爵这个头衔，也许是他在托斯卡纳的某个地方买来的。他很有钱吗？您的伯爵？当然，我想是的。那么大概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吗？这您就想错了，德布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哎，您看过《1001夜》吗？当然了，问得多妙啊！那好啊，您是否知道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是穷还是富呢？您是否知道他们的麦种是红宝石还是金刚钻呢？他们外表看起来像贫困的渔夫，是吗？您也是这么看他们的吧？可是突然间，他们为您打开了神秘的洞窟，您在里面可以找到买下一个印度的宝藏。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后来，那个基督山伯爵在那里就是这样的渔夫。他甚至习用了那本书里的一个名字，叫水手辛巴德，拥有一个堆满金子的山洞。
1: 博上问：“
0: 哎，那么，您看见过那个山洞了？不，不是我，是弗朗兹。哦，嘘，可别当他的面露出一句话啊。弗朗兹是被蒙上眼睛走下山洞的，并且由一个哑巴和一个女人来侍候他。和这些女人相比，克莱奥帕特拉似乎也只算上有几分姿色罢了。不过，他对这些女人不能确认，因为他们是在他服用了印度大麻之后才进来的，所以他有可能把一排雕像当成女人了。
1: 听到这儿，在场的年轻人都盯着莫尔塞夫看，神色似乎是在说：“哦，亲爱的，您现在精神失常了吧？或者，您是在捉弄我们？”莫雷尔若有所思地说：“
0: 确实如此。我曾听过一个名叫佩纳隆的老水手，也说起过一些事情，和阿尔贝说的类似。”
1: 阿尔贝顿时叫喊起来：“
0: 哈哈，你看，莫雷尔先生助我一臂之力了，真是太走运了。他在我的迷宫里丢下了一个线团，这该使你们不快了，是吗？”
1: 德布雷说道：“
2: 对不起，我的朋友，您给我们讲述的事情也太离奇了。
0: 当然了，那是因为你们的大使和你们的领事从没有向你们说起过，他们没有时间呢，他们必须先得想着如何给在国外旅行的同胞制造麻烦呢。”“
2: 哎呀，您生气了，开始对我们可怜的使节横加非议了啊？天主啊，您要他们如何保护您呢？众议院天天在克扣他们的薪金，几乎都要扣光了。您想当大使吗，二呗？我设法任命您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使。”“
0: 不必了，德布雷，我只要一偏袒穆罕默德阿里，苏丹就会送我上绞刑架，而我的几个秘书也会把我绞死。”
1: 德布雷说：“
2: 您也看出来了。”“
0: 是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那个基督山伯爵的存在。”“
2: 当然了，大家都存在。”“呦，好一个奇谈怪论呢！
0: 大家都存在，哼，毫无意义。
2: 可是生活条件却不尽相同，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黑奴、豪华的地下宫殿、精良的武器、每匹值6000法郎的成群的良种马，以及希腊情妇。”“
3: 哎，您看见他了？”“
2: 那个希腊情妇？”“
0: 是的，我见到他了，并听见他的声音了。我是在瓦洛剧院看见他的。一天，我在伯爵家早餐，又听见他拉琴的声音。”“
2: 好，那么伯爵也吃饭？您那位超凡脱俗的人？”“
0: 哦，天哪，他即便吃也吃得极少，简直不能算是吃。”“
2: 您将会发现他是一个吸血鬼吧？”“
0: 您爱怎么笑话都行。季伯爵夫人也是这么说的。您知道的，他认识卢斯文勋爵。”
1: 博尚听到这儿说道：“
0: 啊，太妙了！对于一个和报纸无关的人来说，他就是《立宪报》上形容的那条著名海蛇的孪生兄弟了，一个吸血鬼。好啊！”
1: 德布雷说：“
2: 长着一对黄褐色的眼睛，瞳孔可以随意缩小放大，尖头棱角，额头宽大，肤色铁青，黑胡子，牙齿白而锐利，礼节面面俱到。”
1: 阿尔贝说道：“
0: 对呀，一点不错，德布雷，您描绘的惟妙惟肖。是的，机敏有礼，反应迅捷，这个人常使我不寒而栗。一天，我和他一起观看行刑，我觉得我就要昏过去了，可看到他冷漠无情，
2: 听到他无动于衷地介绍世界上各种刑罚的时候，真比目睹刽子手杀人、听受刑者惨叫更加可怕呢。
1: 博尚问道：“
2: 哎，他没有带您到斗兽场废墟，去吸您一口血吗？”阿尔贝，
1: 德布雷也跟着问了一句：“
2: 要不在搭救您之后，没让您在一张火红的羊皮纸上签字，就像姨嫂让出长子权那样，要您把您的灵魂让给他吗？”
1: 阿尔贝这是有点被激怒了。他说道：“
2: 嘲笑吧，尽情的嘲笑吧，先生们！你们这些漂漂亮亮的巴黎人，习惯在根特林荫大道享清福，在布罗涅森林漫步。每当我看见你们，我便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那个人。哼，我觉得我们和他不是属于同一个祖先似的。”
1: 博尚却得意地说：“
2: 哎，我以此为荣。”
1: 夏特罗诺也补充说：“
2: 不管怎么说。”您的基督山伯爵在无所事事时是一个优雅的人，除了他和意大利强盗有点瓜葛而外。
1: 德布雷说道：“
2: 哼，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大利强盗。”
1: 紧接着伯尚也补充说：“
2: 也没有吸血鬼。”
1: 德布雷接着又说：“
2: 也没有基督山伯爵此人。”哎，听着，二贝，敲十点半钟了。
1: 伯尚说：“
2: 您得承认您做了个噩梦，去用早餐吧。”
1: 然而挂钟的颤音还没有消失，门被开启了。热尔曼通报说：“
4: 基督山伯爵大人到。”
1: 在场所有的听众都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这说明摩尔塞夫的叙述早先已经使他们的思想都有点紧张了。阿尔贝本人也不由得感到突然，他们刚才并没有听见街上的马车声，也没有听见前厅有人走动的声音，门是悄然无声的自动开启的。
5: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6: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伯爵出现在门口，他的穿着极为简单，可是哪怕最挑剔的花花公子也休想对他的衣着说三道四。他的穿戴品味很高，上装、帽子和衬衣，一切都出自最高雅的服装设计师之手。他看上去刚满35岁，而使众人出乎意料的就是他与刚才德布雷对他描述的肖像极为相似。伯爵面带微笑走到客厅的中央，然后径直向阿尔贝走去。阿尔贝也向他迎了过去，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基督山伯爵说道：“
2: 准时是国王的礼节，我想我们某个君主是说过这样的话的。不过对旅客来说，本意再好也难以次次兑现，所以子爵先生，我希望您看在我的初衷份上，原谅我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2-3秒钟。500里路的行程总会遇到一些麻烦，尤其在法国，政府似乎是禁止鞭打驿站马车夫的。”
1: 阿尔贝答道：“
7: 伯爵先生，我借用您对我的许诺的机会邀集了我的几位朋友，我正在向他们说您就要来访了呢。现在我有幸为您一一介绍。这位是德西阿托勒诺伯爵先生，他是法国12家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圆桌会议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位是吕西安·德布雷先生，内务大臣的机要秘书。这位是博尚先生，可怕的记者，法国政府的克星。不过虽说他在法国名闻遐迩，也许您在意大利
2: 从没有听人说起过，因为他的报纸进不了这个国家。最后一位是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北非骑兵团上尉。
1: 在此之前，基督山伯爵一直以英国式的冷漠和沉着向那些人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但是当他听到最后一个名字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时，不由得向前迈进一步，他那苍白的脸上霎时间泛起一片淡淡的红光。他说道：
2: 先生穿着法国新征服者的军服，这是一套漂亮的军服。
1: 谁也难以说出此刻是什么样的感情使基督山伯爵的声调颤动得如此厉害，当他无意掩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情使他炯炯的目光在不知不觉之中显得那么美，那么沉静，又是那么的清澈。阿尔贝问道：
0: 您从没有见过我们这位非洲人吗？先生。
1: 基督山伯爵又开始变得潇洒自如，他答道：
2: 从来没有。哈，先生，在这套军服里面可跳动着军人的一颗最勇敢最高尚的心呢。
1: 莫雷尔打断了阿尔贝的话：
0: 伯爵先生。
1: 阿尔贝接着说：
0: 让我来说吧，上尉。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先生的英雄业绩，虽说今天我首次和他见面，我请求他允许我把他作为我的朋友介绍给您。
1: 阿尔贝说完了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基督山伯爵凝视时的异样的目光，一掠而过的红晕和眼皮的微微颤抖，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激动。伯爵说道：
2: 先生有颗高尚的心，再好不过了。
1: 这声感叹与其说是回答阿尔贝刚才所说的话，还不如说是伯爵内心的抒发，因而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惊奇，尤其是莫雷尔，他惊讶地凝望着基督山。然而伯爵说话的声调又是那么柔和，甚至可以说又是那么亲切，虽说这声感叹有点奇怪，但是听者是无法生气的。伯尚对夏托勒诺说道：
0: 为什么他要怀疑这一点呢？
1: 夏托勒诺以自己的阅历和贵族明辨事理的目光，把基督山伯爵身上一切能看穿的地方都看穿了。他回答伯尚说：
2: 说实话，阿尔贝没有愚弄我们，这位伯爵果然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您怎么看，莫雷尔？
7: 当然了，他的目光真挚，语调诚恳，我很喜欢他，尽管他刚才对我的想法有点古怪。
1: 阿尔贝说道：
2: 先生们，惹尔曼对我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亲爱的伯爵，请允许我为您引路。
1: 他们静静地步入餐厅，大家各就各位。基督山伯爵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2: 先生们，请允许我做一番自白，这也是我对自己可能做出的不当之处预先表示歉意。我是外国人，而且是生平第一回到巴黎来的外国人，我完全不熟悉法国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我几乎仍然过着东方式的生活，这与巴黎的优良传统大相径庭。因此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的土耳其味、那不勒斯味或者是阿拉伯味道太重的话，我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话完了，先生们请便吧。
1: 伯尚喃喃说道：
0: 瞧啊，他的口气多大呀，他肯定是个大财主。
1: 德布雷也加上了一句：
2: 一个大财主。
1: 夏托罗诺说道：
0: 一个在世界各国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德布雷先生。
1: 我们该记得基督山伯爵是一个结实的宾客，阿尔贝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担心巴黎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在吃饭这最物质但同时又是最必要的方面使这位旅客扫兴。阿尔贝说道：
2: 亲爱的伯爵，你已经看出我的顾虑了吧， 我担心二代街的菜肴不像西班牙广场的菜肴那么对您的胃口，我真该先问问您的口味，并且让人为您准备几样您爱吃的菜才好。
1: 伯爵微笑着答道：
8: 倘若您对我了解的更多的话，先生，您就不会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有什么顾虑了。这真是我汗颜呢。我先后在那不勒斯吃过通心粉，在米兰吃过玉米粥，在瓦朗斯吃过大杂烩，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抓饭，在印度吃过咖喱饭，在中国吃过燕窝。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四海为家的人来说，无所谓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什么都吃，到哪儿吃哪儿的东西，只是我总是吃的很少。今天您责怪我吃的少，可我已经是胃口大开，因为从昨天上午起我就没有进食了。
0: 什么？从昨天上午起，您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8: 是的，我途中绕道，在尼姆附近打听了一下消息，耽搁了一点时间，因此我不想在中途停车了。
1: 阿尔贝问道：
0: 那么您在马车里吃东西了？
8: 没有，我睡觉了。每当我厌烦而又无心去消遣，或是饿了又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睡大觉。
1: 莫雷尔问道：
0: 您想睡就能睡吗，先生？
8: 差不多吧。
0: 您有入睡的秘方吗？
8: 万事万灵。
0: 这对我们在非洲生活的人来说倒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常常没有吃的，饮料也极少。
8: 是的，不幸的是这个秘方只能对像我这样一个生活特别的人有用处，但对于这军队就危险之至了，因为一旦需要打仗时他们就醒不过来了。
1: 德布雷问道：
8: 我们能知道是什么样的秘方吗？哈，我的天主。可以的，我不保密，我亲自到广东去挑选上等鸦片，以确保其纯净，再与印度优质大麻混合在一起，两者用量相等，制成丸状，需要时就吞食，十分钟后效果就显示出来了。你们去问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吧，我想他有一天尝试过这个东西。
1: 阿尔贝说道：
0: 哦，对，他曾经跟我说起过，甚至还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回忆呢。
1: 伯尚作为报人总是不愿意轻信的，他说：
0: 那么您总是随身带这种药丸吗？
8: 我总带在身边。
0: 那我请您让我看看这珍贵的药丸，不会过于冒昧吧？
1: 伯尚希望找出这个陌生人的破绽。伯爵答道：
8: 可以，先生。
1: 说着伯爵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由整块翡翠镂刻而成的精美的小瓶子，上面有一只纯金盖子封口。伯爵旋开盖子，从里面倒出一颗淡绿色的小丸粒，大小就如同一颗豌豆。这颗丸子气味刺鼻，直钻肺腑。在翡翠瓶里还有四五颗，就其容量可以装满一打左右。翡翠瓶在桌上绕了一周，不过宾客在传递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看或是闻那个药丸，倒不如说是在观赏这块精美绝伦的翡翠。伯尚问道：
0: 是您的厨师为您配置这种药丸的吗？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汝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采访一位来自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郝淑仪大夫。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刀尖上的舞蹈》，我们和他的访谈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其实我知道您作为咱们中国顶尖的神经外科专业医院里神经外科的一个中青年的医生啊，顶梁柱的这种医生，正是干活非常累的，其实平时的工作已经非常非常的忙了，为什么还有时间去写一本书，写一本这样的看起来并不是直接像论文啊等等的必须完成的必修课的东西？
8: 我平时呢有一些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来呢讲起这本书的创作的初衷呢，也是在我的小宝宝出生以后呢，每周五我就会像回忆性质的话三两笔，然后把自己本周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案例的治疗的情况啊，还有一些感悟啊，来记录下来。久而久之被人卫社的周宁老师给发现了，周宁老师就讲说你的素材很好，我们一起出一本书吧。这本书呢，我觉得它不属于我和我的病人的故事，它应该属于整个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我们一个大家庭。它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我自己呢仅仅是把他缩影里面的一点点内容给拿了出来。我更像一个讲述者和一个见证者。我把我在日常工作中所闻所见然后的一点点内容给提取出来，然后给写了出来，希望广大读者、学生还有我们各界的社会群众呢，他能真正认识到神经外科医生人他的每天的辛酸苦辣。是这样的。
7: 我先想问一个问题，神经外科是您选的吗？当然在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再倒回去问一个啊，说先谈神经外科之前先问问医这条路是您选的吗？为什么走上了从医这条路？
8: 我呢其实是一个医二代。我的父亲呢然后他就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其实在我们医院神经外科的这种我们的大课里面，像我这样的一二代也是有一批人的。我们这一群人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群体，我们是在父辈的引领下引领下我们走上了医学的这个道路，最终选择了神经外科作为我们的终生的这个职业。所以说我的这本书呢也希望有许多读者啊或者是医生家庭，因为安老师您知道现在好多医生的孩子呢他不愿意再走进医学院，他喜欢读商科啊，读这种 IT 呀、但是我还希望，因为一二代呢他对医学呢有跟别人不同的感悟，他从小他在医学世家里面的这种浸淫，可能让他在以后的从医道路上有跟别人不同的这种心灵的这种认识吧。 我们古语讲的好啊，说这个医生啊，如果说医不过三代，我们病人是不会去找他去看病的。
7: 嗯
8: 啊，我们古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们现在一二代越来越少了。医学的道路呢是非常艰辛的一条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学生啊能走进医学院。啊，走进医学院毕业以后呢，能选择神经外科这个非常艰苦的这个专业呢，然后作为他终生的职业，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呢解除大脑的疾病。
7: 嗯，您刚才说到了一二代，一二代其实面临的几种情况，一种呢可能家长比较相对开放一点，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吧，还有一种像您这样跟随父母的这个脚印走上了从医这条路，但是更多的就是您说的另外一种，不管是家长说哎呦干我这行太苦了，孩子你可别学医啊，还有孩子从小说爸爸妈妈半夜就被拎走去急诊了，老是这样得不到陪伴，孩子呢反而对医产生了距离感、排斥感的啊。您为什么就是成为了这个受父亲的影响比较深，然后并没有在这个事情还有很多的动摇？我就想一下，有没有小的时候比如说父母由于这种工作的繁忙等等陪伴比较少啊，这样的情况对你有这些影响吗？
8: 其实呢，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我们叫地级市啊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工作是很繁忙的，每次不是在睡觉呢，就是见不到他的影子。讲到言传身教，他可能他自身的这些行为，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他本人对我的这些语言啊，这些的教诲是少之又少的，是他的行为、他的举止，然后让我最后走上了医学这条道路。
7: 比如说在你从医的过程当中哈，父亲的专业影响对你有影响吗？因为我们知道神经外科是外科领域里的一个塔尖儿啊，挑战很大呀。
8: 对的，我当时在医学院，然后我曾经参观过父亲的一台手术。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发生了车祸。我就站在旁边，远远的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我观摩了那一台手术，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了颅骨，看到了后来知道叫硬膜，看到了脑子的这些情况，所以说那一台手术对我的影响还是蛮深的。
7: 那是你上本科的时候？
8: 对，那是读医学院的时候。
7: 读医学院
8: 然后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最后过了一段时间，我问父亲说那个患者怎么样。我父亲说那个患者已经顺利出院了，已经可以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去学习工作生活了。我当时感觉到神经外科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它有起死回生的那样子一种神奇。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烙印吧，然后在以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然后我就选择了神经外科作为自己的这种职业。当时我们同寝室的同学好多都选择了普通外科啊，然后骨科啊，脊柱外科啊，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另类选择了神经外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7: 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所以说家庭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你也有这个条件哈，观摩了父亲的一个手术，看到了医生这个手术刀下比较神奇的起死回生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你很影响很大，但是真的进入了神经外科感觉是那么回事吗？是不是个个都能起死回生？
8: 走进了神经外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 我们讲，我现在的主要的专业是做神经肿瘤，我们叫脑瘤，
7: 嗯，
8: 啊，我们的脑瘤的患者呢，其中呢恶性脑瘤我们叫神经胶质瘤，
7: 嗯，
8: 它的发病率在整个脑瘤里面占第一位，
7: 嗯，
8: 还有转移瘤、脑膜瘤，
7: 嗯，
8: 啊，垂体瘤这些的肿瘤，当然说我们，大多数的恶性脑瘤，
7: 嗯，
8: 啊，都离开了人世，
7: 嗯，
8: 在此呢，我也非常跟安老师一起在这里怀念一下我们，逝去的这些患者，
7: 嗯，
8: 在我的这本书里面呢，也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令人感觉到扼腕的这些病例，但这就是疾病本身，疾病本身它可能就是，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
7: 嗯，
8: 我们讲。常常去安慰，偶尔去治愈，
7: 嗯，
8: 啊，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的，
7: 嗯，
8: 啊，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呢，一直鞭策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去努力工作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呀？每到过节的时候啊，
7: 嗯，
8: 我们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短信，
7: 嗯，
8: 说郝大夫又过父亲节了。啊，每到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感谢天坛医院和您为我的父亲，做出的这样的治疗。
7: 嗯，
8: 啊，每次收到这样的短信呢，因为这就是虽然说病人已经过去了，但是病人的家属，
7: 嗯，
8: 他把对自己亲人的这种眷顾，
7: 嗯，
8: 啊，通过短信的形式发给了我们医生啊，
7: 嗯，
8: 医务工作者，同时呢他也是不断鞭策我们医务工作者拿出自己百倍的努力去尽可能的去挽救病人的生命。
7: 嗯，
8: 啊，
7: 您说的这部分我其实能够感受到，像一个医生，特别是在这种刀尖上行走的医生啊，他可能有两部分，一部分你会有很多的成功，你会有受鼓励的地方，但是因为特别是像您从事的这个领域，经常会要送走一些病人，经常会像您书里写的，尽了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挽留，会有挫败感吗？
8: 挫败感还真是特别，会经常遇到，
7: 嗯，
8: 其中，书里面的第四章，
7: 嗯，
8: 第四章的，第五节，
7: 嗯，
8: 啊，第四章的第五节，它的题目叫为同学手术。
7: 嗯，我记得，
8: 啊，为同学手术，
7: 像凤的女生，
8: 对，
7: 嗯，
8: 我的凤的女同学呢，她是我的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
7: 嗯，
8: 她其实是得了一个叫多发性血管母细胞瘤的一个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病。
7: 嗯，
8: 它疾病本身呢是一个良性疾病。
7: 嗯。
8: 本身是一个良性疾病，但是因为它对脑干啊，对这些重要大脑器官的一种压迫，
7: 嗯，
8: 最后虽然说我们把手术做得很成功，
7: 嗯，
8: 啊，最后病人因为我的同学因为肺部感染离开了人世，
7: 嗯，
8: 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呢叫韩波，两个人为自己的同学呢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手术，叫脑肿瘤术后他出现了脑积水，
7: 嗯，
8: 我和韩波韩大夫呢为凤完成了叫脑室腹腔分流术的这样一个手术，
7: 嗯，
8: 后来我在出国的期间，我知道我这个同学去世了，
7: 嗯，
8: 我当时，就发了感慨，
7: 嗯，
8: 做医生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发现手术床上躺的是自己的同学，是自己的亲人，
7: 嗯，
8: 这是医生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每个人他又怎么能不生病呢？每个人都有生病的可能性，有可能性就有可能自己的至亲的人躺到自己的病床上，
7: 嗯，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 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需要在情感和理智、理智与情感当中不断的这么交替换频的这样一个职业啊。

0: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医院，医生和护士，他都会用自己百倍的努力让疾病康复，啊，所以说只要你住进医院，你就要信任医生，啊，我们的基础是信任，只要你信任医生，让医生全身心的投入到治疗中去，那你的疾病一定会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我想问一下啊，这里边您提到了说我们要把病人当亲人哈，但是病人当亲人和真正自己的亲人、同学，跟自己有这种现实生活联系的这种周围的比较亲密的人生病，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医生啊，比如说确实是给自己的亲人、同学治病的时候，是压力更大吗？那种心理压力会更大吗？
0: 我想是压力更复杂一些，
1: 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情感、特殊的这种感受在里面。压力，我觉得只要当手术室的大门关上以后，这种压力呢，是每个病人是平等的。
1: 平等的，其实，在你的眼里边，他就是一个
0: 他
1: 病
0: 就是一
1: 人，
0: 个病人。
1: 你关注的是那个病灶，对，
0: 因为我们工作中啊，手术中啊，我们的精神是
1: 高度
0: 高
1: 集
0: 度紧张、高度集中的，所以说不允许我们有其他的私心杂念，说这个病人是我们的亲人，这个病人是来自于哪里？他就是一个我们的普通病人，我们就需要尽我们百分的努力，在手术台上把他治好。
1: 其实特别真实啊，就是在进入手术台的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关上那个大门的时候，实际上是医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实际上并不会去太多的精力去想这个病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小，是来自哪里，就是关注那个要解决的任务、解决的项目。
0: 对的，是这样。
1: 但是我就想，如果这样的话，医生会变得，比如说我们讲的冷漠吗？在谈冷漠之前，我还是想问问啊，你这个其实对您这个科我是非常非常好奇的。为什么我非常好奇呢？我在很多年前接触过一个神经科的医生，这个神经科的医生呢，他后来转行去了别的行业了，去了别的行业，但是他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去了别的行业？这么好的学科，你也拿到了博士，也是在中国有名的三甲医院的这个科室里面。他说，因为好像你看到很多的病人，你的这个领域并不能够治好，大多数也不过是如此，都是这样的状况。你看不到更多的希望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信心了。说看到越来越多的挫败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走下去的动力了。那我相信您在从医的生涯当中，肯定有这种挫败，有记忆当中深刻的挫败吗？
0: 我又回到我的这本书上，在这本书上的最后一章的，第一篇，是纪念一个失独的老先生啊，当时呢，他的孩子呀，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后来我通过检索呢，知道他是叫马富西综合征，马富西综合征，它是一个罕见病，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对神经系统的罕见病非常非常感兴趣，我自己也发现和报道了，神经外科的一些罕见病，他的马富西的这个患者呢，他在大脑里呢长了2种肿瘤啊，垂体瘤和软骨肉瘤，我们2次给病人完成了手术，分别是我们的张俊廷主任和张立伟院长啊，为病人完成了这个手术。病人都很好啊。等我再给病人在2年以后做随访的时候，我说：“你恢复的怎么样啊？”然后病人用非常羸弱的声音跟我讲说：“郝大夫，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肝脏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啊，那可能是我跟患者的最后一次通话，啊，从那以后，老赵呢，在给我打电话的时
1: 就
0: 候
1: 他
0: 就
1: 父
0: 跟我
1: 亲，
0: 讲，对，说孩子已经走了，啊，包括

0: 在我们跟老赵呢有非常好的交流，逢年过节，然后冬至，老赵都会给我发来非常暖心的，暖心的问候，这可能就是安老师认为我们的挫败感，但是我们的挫败感，我们从病人身上和家属身上得到的是认可。病人虽然去世了，但是我们和病人的亲属，又变成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每次接到老赵的电话，我都心里面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温暖的这种感觉。
1: 尽管每一位医生都希望留住自己的病人，但是医学总是有局限的。可是人和人之间的温暖，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却是没有局限的。不止一位医生听到说，最感动的就是病人去世了，但是家属却来感激医生。医生其实不是要的感激，而是要的理解，更多的是理解。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6: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5: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6: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5: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6: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5: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